0: 让我过来帮你吗？
1: 你不是讨厌队长吗？
0: 刚才你帮我脱险，该怎么说呢？我突然觉得出战也是挺不错的。喂，能力者，快使用魔幻圆珠。
2: 魔幻圆珠吗？知道了，发动魔幻圆珠。

0: 天雷号角来了，全力冲击！
1: 骑士，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清楚。
3: 尤利，现在立即把陈峰带回沙漠基地。
1: 干嘛要带他？没看到我很忙吗？
3: 陈峰输给了海洋能力者。
1: 什么？现在就回去？施救骑士，燃烧苍空之矛。
4: 大家快跑！

0: 能平安回来就好。我之前就对万教授的突然失踪抱有一丝怀疑，果然和我预想的一样，还活着太好了。
1: 您预想到了吗？
0: 在5年前爆炸事件宣布他去世的时候，说不通的点其实有很多。但是万教授为什么没和你一起回来？
1: 奶奶，爸爸说还有要为人类做的事情，他说这个重要的事情只有他才能做到。但是他和我约定好了，一定会回来的。教授一定会回来的。
0: 你们打退了陆地能力团也不可以掉以轻心，说不定他们在哪里还密谋着什么。
2: 知道了。
3: 里面什么都没有，看来都带走了。
2: 真是失望，还以为会落下几颗魔幻圆珠呢。
4: 寂影骑兵，你说过你还知道其他的基地对吧？
5: 当然，那个地方在沙漠里面。
6: 沙漠？
7: 装成这么所向无敌的样子，现在该怎么办？
8: 反正第一基地的研发产能因为有力的暴走能量而受损，基地位置已经被暴露，原计划也是要将基地遗弃。
7: 这是卑鄙的借口，往后要怎么做请你马上给出合理的对策，不然你就从这个位置上下来。
8: 现在正在推进秘密计划的实施。
7: 我不要推进中的计划，我要你马上给出解决方案。
8: 只要这个计划成功进行，就可以实现原来的目标，控制大地。
9: 这个秘密计划是什么？
8: 慢慢就会知道的。先聊到这，会议到此结束。
10: 对不起，队长。
8: 不用道歉，你能平安回来我很高兴。红幻猎龙呢？
10: 虽然受伤了，但很快就会恢复。
8: 你们辛苦了，先去休息吧。

0: 居然输给区区海洋能力者，他们白费我这十年以来投入的巨大资金。万教授，从现在开始，主力能力者从陈峰换成尤利。
1: 不可以，尤利正在接受暴走能量的测试，况且暴走能量现在还不能控制，合体蒙卡车神还是陈峰更合适。
0: 我再说一遍，合体蒙卡车神由尤利来控制。
1: 好的，我知道了。
2: 我救了你，你是不是应该和我说一句谢谢呀？
3: 那我现在就跟你说，别跟着我。
2: 你说什么？喂！
4: 尤利，去一号测试台进行测试准备。
2: 什么？我不是二号吗？
4: 今天开始你是一号了。
3: 那我呢？
4: 队长意思是让你休息一段时间，先不上阵。走吧。
2: 啊，来了。喂。
3: 不会，
0: 作为陆地能力团的王牌没抓住几个骑兵，还让蛮库二人组跑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3: 他是要抛弃我吗？
5: 怎么会？能力团队长最重视的能力者一直都是你。
6: 人性绝对不能相信，被抛弃只是一瞬间而已。
3: 既然如此，先抛弃掉他们。
5: 陈峰，这可是谋反。
6: 怎么会？陈峰，去做你想做的事，把燃烧在心里的恶魔本性都爆发出来吧。

0: 战獒，这饭也不好吃，我还是干我的苦力吧。
1: 行，那你就在城里待着。不过，以后给兄弟们通个风报个信儿，这怎么行吧？
0: 那没问题。
2: 今天，众兄弟齐聚在此，虽然异姓，即结为兄弟。
3: 虽然异姓，即结为兄弟，
2: 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
3: 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
2: 上报国家，下安黎民。
3: 上报国家，下安黎民。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2: 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3: 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2: 今日歃血为盟，
3: 今日歃血为盟。
2: 若有人背义忘恩，天人共怒。
3: 若有人背义忘恩，天人共怒。

0: 兄弟们，从今往后咱们就是生死弟兄，是官府的死敌，咱们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过快眼瞅的日子。
1: 好
2: 好
1: 好，
3: 大哥，查理来了，
4: 查理来了，查理来了，
5: 哎，你这小子，
6: 哎，来来来，查理来了，
7: 吃夹饼，
8: 哎，这么多，
9: 查理吃夹饼了，哎呀，
10: 我呀，真不少这个，
11: 我呀，
12: 大哥，
13: 大哥，夹饼到了，出来吃饭吧。
14: 我明天早上是不是也要死啊？
15: 等会儿再来，等会儿再来，
16: 重心啊，
17: 哎，吃饱下午摔跤啊。
18: 啊！哎，大哥，这连着吃虾饼是早晚得吃够啊，要不下一家让他送点肉包来？
19: 哎，有虾饼吃就不错了。肉包。
0: 娘。
17: 哎，快快快，你回来了！哎呀，正好，这个四奎不在了，衣服也用不上。完了，你穿上小，我给他接不接不？来，你试试。
0: 哎，好好，一会儿试。娘，这是人家给我送的夹饼，还热着呢，赶紧吃啊！
17: 夹饼啊！有钱人家谁家的牛欢呐？
0: 结了个富户，您放心，穷人家的我不动。啊！
17: 好啊，娘能吃上卡饼了。没想到当初咬牙切齿的于占鳌，就是为了挣个肚子圆，是吧？啊？
20: 走身上，走身上，走身上，
21: 快吃！
22: 好了，
0: 行行，咋回事？吃饱了撑的。
23: 大哥，他吃了五张饼，我就吃了四张，他是消耗我吃的多。
24: 大哥，你听他放屁，他吃了七张，就因为吃这次夹饼，他早都没吃饭，还留着肚子呢。
25: 你光看我吃饭，你怎么不说牛是我牵的呢？
17: 你牵的？
25: 你想怎样？
0: 行了，
26: 行了，行了，行了，
0: 为了几张饼，丢不丢人呢？啊？
27: 大哥，
0: 咋了？啥事儿？
13: 结了个算卦，我让他滚蛋不滚，说认识你，
14: 认识他，
0: 滚！你认识我？
13: 程麻子，人上之人，
0: 是你。

0: 慢点吃啊，别噎着。谢谢大人。三天就吃了半拉窝头。放心吧，我这儿卡饼管够啊。哎，怎么样？ 当时说你那个命里大富大贵，能当人上之人，只要天时地利人和，能成大事，怎么样？准不准？人上
1: 之人也谈不上。不过，原先我是不信算卦的，可现在，
0: 不客气的说，这算卦的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都得懂，
1: 连秀才都赶不上咱。来。 那你今天再给我卜一卦，看看我日后运气咋样。
0: 论天时。

0: 正逢乱世，乱世出英雄，正是成大事的好时机。论地利，咱高密是个风水宝地，出了多少大人物。论人和，你看看外面这帮兄弟，人越来越多，四方仰慕啊。
1: 照你这么说，我于振豪不成事都不行是吧？哈哈哈，那我带着兄弟们好好干，要当就当高密头一号，
0: 必须独占鳌头。
2: 嗯。
0: 不过，你这个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
1: 啥东风？
0: 你看啊，
2: 嗯，
0: 当年汉高祖刘邦成事儿，有张子房辅佐，刘备身边有个诸葛亮
2: 啊，
0: 就咱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他都有个智多星吴用啊。你身边缺一个人。
1: 啥人？
3: 军师。
1: 军师？
0: 啊，
1: 上哪儿找去啊？
3: 你以为我只会算卦吗？
1: 啊，这么说你想给我干军师？行，我收了你了。
3: 谢大哥，谢大哥，
1: 腰上使点劲儿，怎么顶不住呢？你们两个比划比划，让我看看。
3: 大哥，
1: 啊，
3: 咱这队伍上不能都是大刀和梭镖吧？总得有几把枪啊！
4: 战豪兄弟，不。于爷爷，于爷爷，看在咱们过去搭过伙的份上，您就把儿子给我留下，求求您了，我求求您了，哎呦，我求求了，我求求了，
1: 哎呀，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啊？
4: 哎
1: 呦，你说我跟兄弟们费劲巴拉的给你干了这么些年，帮你挣下这份家业，你倒好，反过来坑我啊！
4: 我混蛋，我不是人，于爷爷。把儿子给我收
3: 下，不要收
4: 把我绑了吧，机会把我绑了吧。
1: 行，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我把你儿子放了。不过，我得从你这儿借走几样东西。
4: 您说，您说，
1: 你护院队的枪，还有你枕头底下的火铳子，还有后院那箱子弹。一件都不能少。
2: 什么？他抢了你的枪？
4: 县长大人啊，没有办法呀，他绑了我的儿子，我要是不把枪给他，老曹家的血脉就断了。他不光是要我手里的枪，
2: 他还要怎么样？
4: 他说，您手里的枪也都是给他准备的，他还有话呢，他说让你看好自己脖子上的脑袋。
2: 混账东西，我没拿他当回事儿，他倒成气候了哈。裴炎，让你们侦查他的踪迹，查得怎么样了？
5: 是找到一个地方，可是这家伙狡兔好几窟呢。
4: 啊、uh-huh.

强，别动！嘘，想活命的都别乱动，都别出声啊！柱子。

0: 别出声！哎，不，大哥，大哥，动手！戴九莲。
1: 跟你说，吴汉，这是戴九莲，
2: 大少奶奶，您回屋歇着，这是我的。谁敢闯进来，我一枪崩了他！
0: 院里人听着啊，都给我放老实点儿。老子在你们酒窖里边埋了火线，嘿嘿，谁要是敢动歪心眼子，老子一把火点了你们单家大院。
3: 这怎么又是？
0: 把戴九莲给我交出来。
3: 妹妹，听见没有？你看这事儿出的，弄得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家通匪似的。嫂子，你回去吧，他会找我的吗？我去跟他说。妹妹，你可以不为自己着想，不为单家着想，可是你不能不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你该不会是想这孩子一生出来，就被人叫成贼羔子吧？
4: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回去吧。
3: 能行吗？行。
4: 二少奶奶，要不我陪您出去？
3: 罗汉大哥，没事。
4: 快
0: 让戴九莲出来！
4: 他不敢拿我咋样的？
0: 听见没有？戴九莲，
4: 那您看，
3: 那要不就叫伙计们先回。
4: 回，
3: 小心着点啊！
4: 放心，回去吧，回去吧。
3: 谢谢，
4: 你也回去吧。
0: 你回去，赶紧的，让戴九莲出来，戴九莲。

0: 这肚子都这么大了，想我没？我想你干啥呀？我以为你死了呢。
1: 能杀我于占鳌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0: 你来干啥？快说。
1: 上次我来找你，你嫌我是个卖力气的，看不上我啊？我这次来是来告诉你，我于占鳌已经创下了自己的家业。 你呢，也别在这儿当什么顶着名的二少奶奶了，跟我走啊！
0: 你说啥呢？我在这儿过得好好的，我跟啥跟你走啊？
1: 哎，你是我的女人，我是你肚里孩子的爹。这肚里的孩子啊，不是你的，是善变狼的。<笑>那个没阳气的货，怕是连你的炕头都爬不上去吧？啊！<笑>哎，对了，我让你开开眼。
0: 哎，看这个，知道这是什么吗？德国造的驳壳枪。你要是不听话，我就一枪崩了你。
1: 崩啊！连我肚子里的孩子一块崩。你要是不敢崩啊，于占鳌，你就是个孬种。嘿嘿，
0: 你有种啊，你有种。我就喜欢你这拉劲儿。行，今儿啊，我看在孩子的面上，我不惹你生气。不过呢，我也得提醒你，不能瞧不起人。 我于占鳌当土匪，那也是大匪，用不了多久，不管你去到哪儿，都能听到我的威名。
1: 于占鳌，我告诉你啊，你要真觉得你跟这肚子里的孩子有关系呢，你就趁早别当匪，当匪的没有一个好下场的，你迟早让官府给毙了。
0: 你倒提醒我了，麻烦你给你干爹朱豪三带句话，就说我于占鳌迟早会要了。

0: 命。
1: 你好好把孩子生下来，生完孩子，我再来接你。
0: 哎，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哎，不说话算答应了啊。别看了，走了。

0: 姐姐，你为啥不跟他走呀？
1: 我为啥要跟他走啊？
0: 他，姐姐，就说书的常说的那种绿林好汉，是不是就他那样？
1: 你别胡说了，时候不早了，睡觉吧。
2: 妹妹，
1: 谁啊？
2: 是我。
1: 嫂子。
2: 走了，
1: 走了。
2: 就这么走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嫂子，你放心吧，他啥也没说。
2: 啊，妹妹，你这月份也近了，这两天两位叔叔也来了好几趟，一直在说你这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善家的，我都替你顶着呢。可你说要这时候。他要还来惹事儿，
1: 嫂子，我现在不和他来往了。这往后的事儿，我就说不准了。
2: 行，只要现在不来访就行。丽儿，
0: 哎，
2: 时候不早了，伺候二少奶奶歇着吧。
0: 哎，
2: 那我走了。
1: 早些啊。
3: 也不是咱们高密县新任命的医学校长吗？
4: 什么校长呀？费了吃奶的劲儿，总共招了十几个人，没人肯瞎搭那工作，所以呢，正是愁着呢。
5: 哎，走！哎，走！
6: 我不去！
5: 我上学去！
6: 我不去！
5: 走！
6: 我就不去！
5: 你为啥不去啊？
6: 池子有啥用啊？你没看见那医学学校校长的女人都被人抢走了吗？上学！还不如去当土匪呢！
5: 你小子，你给我去
6: 干什么？
5: 去不去？你
6: 我就不去！
5: 小兔崽子！
0: 姐姐，前面就是张少爷办的劝学堂
1: 啊。
0: 这劝学堂啊是义学，不收学费，就张少爷一个老师，说是教认字儿、教识数。都他一个人，还说他呀，不光不拿薪水，还拿自己家里的钱往里贴补呢。
1: 他还真是干上自己爱干的事儿。
0: 啊，就那儿。
7: 走吧，走吧，走吧。哎，你们站住！
8: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学习贵在坚持。咱们这些天不是学得好好的吗？怎么说走就走？这就是半途而废呀！
9: 张老师，我们几个榆木疙瘩实在是学不会，您就别管我们了。
8: 不行，哪个人是生来就会？我在高密办义学，我就是想让咱们的老百姓都能够读书认字儿。你们可好？今天你不来，明天他不来，这人越来越少，我怎么办义学呢？你们为什么不想学了？是不是我这个老师教的不好？
7: 不不不，张老师，您是好老师，是我们几个不想学了。
9: 再说，学认字有什么用？顶吃还是顶穿？该饿得慌，还不是得饿得慌？
10: 就是，人家二轴子跟着于大哥，现在吃香的喝辣的，不比认字强呀。
8: 二轴子当土匪了？怪不得他最近不来上课了。你们不会也要去当土匪吧？

0: 我们不敢。
1: 咱们学了这么多天的仁义礼智信，可不能白学呀。你们可不能跟于长老去当土匪，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知道吗？
2: 走，
3: 张俊杰，俊杰，我听说你身体好了，也办了义学，想过来看看。
4: 来看我笑话的，对吧？
5: 现在我义学也散了，你就更有理由看不起我。
3: 当时你爹来找我的时候，我说话是重了点。
4: 没有，一点都不重。像我这种男人，干什么什么不成，早就该死。
3: 这不是我的真心话。
4: 谁知道你现在说话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像你这种铁石心肠的人，我可怜巴巴去求你根本没用，我不如我自己做出点事儿让你看一看。我办义学，一来就是实现我自己的理想，二来我就是让你看看我张俊杰也是可以做事儿。我也没想到于占鳌又给我搅黄了。又是于占鳌，他毁了你，现在又毁了我办义学，我跟他势不两立。
3: 张俊杰，这不一定是于占鳌使的坏。
4: 你还替他说话呢？我知道你就喜欢那种粗鲁野蛮的人，我也可以那样，争强斗狠谁不会啊？我现在就跟他下战书，明天晌午我要跟他在青沙口单挑。
3: 张俊杰，俩你也不是他的个儿啊。
4: 那他打死我吧，不就是个死吗？我不怕，我就是让你看看我张俊杰也是个男人。
6: 大哥啊，你说这大冷的天你咱不在家待着，你跟他较什么劲啊？
7: 就是就当找个乐子。不过这兔崽子人在哪儿呢？
6: 他能来吗？我觉得他耍你的吧。
7: 张俊杰，小白脸，你于爷爷来了。
8: 张俊杰，
6: 哎，大哥，
8: 在这儿呢。
7: 哎，我说你咋总跟我过不去呢？啊，
8: 于占鳌，你把九儿害得不浅，又搅黄了我办义学，我跟你势不两立。
7: 哎呀，九儿稀罕我不稀罕你，你就吃干醋啊？嘿嘿，再说了，二轴他们不愿意跟着你酸文假醋的，愿意跟着老子吃夹饼，那是人家心甘情愿，你凭啥把账扣在我头上？
8: 你敢做不敢当，还自称什么英雄好汉？今天我跟你拼命，
7: 那你不存心找死吗？
4: 不就是个死吗？
8: 我不怕。
6: 哎呦，玩真的了啊。
7: 行，哥哥今天陪你玩玩啊。啊，闪远点，闪远点，准备上手啊，来吧。啊呀，哎呀，
6: 哎呀，哎呀，哎
3: 呀，啊，你们俩住手。你们俩吃饱了撑的，要拼命你们自己拼去，你别拿我戴九莲当借口。
7: 是他先找茬的，
3: 别以为我舍不得你们俩啊，你们俩最好都死了，死了就不用缠着我了。我今天可把话说明白了啊，就凭你们俩这个德行，一个书呆子一个土匪，我一个也看不上，是男人就滚远远的，从今往后别拿我戴九莲说事儿。
7: 你咋说话呢？啊，我们俩还不是为了你。小白脸，都听见了吧，别死乞白咧的，人家根本不拿你当回事儿。九儿，今天我这么多兄弟在这儿，我不跟你计较，我等孩子生出来再说。啊，走。
4: 于占鳌不会放过你的，我不能看着他为非作歹，不能看着你被他害了，我会跟他斗到底的。

0: 金杰啊，你怎么想起投军来了？你是个读书人，我记得你在青岛念师范是吧？嗯，咱们办义学，我呢让你去当这个校长，
1: 那是
0: 人尽其才，多好的事儿，你偏不干。学生跑了，没事儿，再招呗。
2: 县长，以前我抱定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但我现在发现，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个理想不堪一击。通过这个事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是乱世，我一个书生百无一用，所以我想弃文从武，在您这里当兵，参加剿匪。
0: 勇气可嘉，我也愿意支持你。高密这地方匪患猖獗，要想彻底的根除匪患，得有你这样的有志青年参加队伍。可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你是个读书人，
3: 县长。派出去的探子回来了，还是没有于占鳌的准确消息。
0: 于占鳌这小子神出鬼没的，咱们在明处，他在暗处。伤脑筋，
2: 县长，我有个办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0: 哦，说说看。
2: 我觉得您应该派一个人混进于占鳌的队伍里当内应，这样可以给县长通风报信，您不就可以掌握他的行踪了吗？
3: 县长也这么想过，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
2: 我可以试试。
0: 于占鳌和你有仇，他能信你吗？
2: 这个我觉得肯定会有办法。
0: 我有办法。
4: 张继常
5: 在，长官在下在。
4: 张继常父子通匪，抓起来。
6: 是。
5: 长官，怎么说不冤枉长官？长官，我冤枉啊！长官，
4: 张俊杰，搜。
7: 大娘，大娘你好。
8: 你谁呀？
7: 我叫张俊杰，我是来找于占鳌的。
8: 于？什么于占鳌不于占鳌的，俺可不认识。
6: 娘，嘿，咱这回有肉吃。
8: 哎呀，你咋回来？
6: 娘，牛肉，你给收拾收拾。
8: 那你给看着锅。
6: 你咋来了？
7: 我是来找你的。
6: 找我？你咋知道我在这
7: 儿？你现在这么有名，我一打听就知道。
6: 找我干啥呀？
7: 我打算跟你干。
6: 跟我当土匪啊？
7: 我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6: 谁逼你了？
7: 朱豪三这个狗官，他非说我爹通匪，把我爹给抓起来了。幸亏我当时不在家，不然我现在也在大牢里关着了。
6: 他连你们都不放过。
7: 朱豪三现在打着剿匪的旗号滥杀无辜，我们家这么多年在官和匪之间谨谨慎慎地做人做事，没想到也落到这个下场。那我一介书生，有家不能回，我恨朱豪三。
6: 所以你就来投奔我了？
7: 现在在高密也只有你能跟他斗一斗。哎呀，
6: 要说当初啊，你张俊杰是横看竖看都瞧不上我，可现在呢？啊，
7: 我是跟你有过节，但如果你这么计较的话，那算了，我另投别处。
6: 我不是小心眼儿，你敢来投我，我就敢留下你。谁让你跟我当初一样，都是叫朱豪三给逼的呢？

0: 只要是朱浩三的仇人，就是我的朋友。别愣着，赶紧进屋，一会儿吃饭。
1: 一、二、三，
0: 马步扎稳啊！
1: 知道这叫什么拳吗？
0: 不知道，爷，我对这个没兴趣。
2: 这是咱高密特有的地龙拳，打好了，三五个人没法近身。
0: 这都什么时代了，谁还用近身战术？瞧不上啊？爷，
3: 停一下！
0: 大哥，
3: 大哥，
0: 喜子，
4: 哎，
0: 来新人了，嘿嘿，找个个子小的给他比划比划。
4: 栓子，
3: 哎，去，
4: 好嘞。
0: 栓子，哎，多大了？今年14。没欺负你吧？来了，上啊，
5: 快点！啊！
0: 过来，给大伙儿认识一下啊，他叫张俊杰，也是个打死不认输的犟种。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喜子，带着大伙接着练，你也跟着好好练练啊。
6: 跟我来吧，俊杰少爷。
7: 大哥，爷。
0: 这位张俊杰是谁呀？说来话长，他是城里张家钱庄的大少爷。
7: 他是一个大少爷，也能来吃卡饼，不会是奸细吧？
0: 他跟我说，说朱豪三怀疑他跟他爹通匪，说他爹被抓了，他自己跑出来了。这么的，你找人再摸摸他的底儿。
5: 三。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

0: 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

0: 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

0: 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2: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转告你们的组织，我吴金元虽然出身军阀，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一定会以民族大义为重。
6: 你怎么也被他们抓进来了？是彭堂出卖了你？
7: 不，不是他，他是中国卫星的圈套。
8: 站长，共党的游击队和黑麻子的反共救国军交上火了。幸亏你来了个狸猫换太子，
9: 我就知道有个内鬼。查查这个人。
10: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陈回路，
4: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12: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产。
1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13: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14: 唐先平，
15: 马天木。
4: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6: 我和马天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17: 事到如今，你跟马天木必须死。
4: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8: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9: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20: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4: 5月26日，陕西卫视《前行者》。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我那药他不给，我就打了他。
1: 你个没出息的，打！

0: 哎，谁让你站岗的？你个书呆子哪会站岗啊？我自愿站岗的，因为我看见兄弟们都站岗，我觉得我也应该站岗。大哥，啊，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睡不着，出来转转。这些天在我这儿感觉咋样啊？
0: 还好，我派人打听了，你爹呢，叫朱豪三，讹了300大洋，现在人已经放回去了。朱豪三这个狗官，我才不相信呢，他这是放长线钓大鱼，等我一回去就把我们全部都抓了。
1: 这么说，你是铁了心的要跟我干？
0: 我没退路了。

通知弟兄们，让他们赶紧撤，走，狗王书呆了。

0: 快点，快点，快点！
1: 等等，
0: 大哥，前面有个村庄，我们要进去歇歇吧。
1: 算了，这大半夜的，别招人烦了。
2: 走，快！

0: 大哥，大哥，
1: 去，一边歇着去。

0: 咱们刚换了地儿，朱浩三就知道了，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呢？你是说，咱们的人里边有奸细？大哥，我一直觉着张俊杰这个人不对劲。
1: 未必是他，不过日后多留个心眼儿啊。

0: 大少奶奶，罗汉来了。
1: 大少奶奶，
2: 吴妈，我跟罗汉大哥说几句，你先下去吧。
0: 哎。
1: 大少奶奶，您找我？
2: 九儿的日子快到了。
1: 我知道。
2: 我这两天啊，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我这心里头跳得厉害。
1: 为啥呀？
2: 我害怕。你说九儿万一要是生个闺女，那可咋办啊？
1: 那就没办法了。
3: 没办法也得想出办法来啊。九儿要真是生个闺女，你说这家、这烧锅，还有这些个家产，那不就都是别人的了？我在这家里熬了十来年了，回头再让他们扫地出门，你让我去哪儿啊？
1: 我觉得就算有那一天，这单家的二叔和三叔不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吧。这大脸面总得顾的，少不了为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好好安置。
3: 他们会好好安置啊。爹和扁亮刚走的时候，他们两家就跑来夺家产，是我硬顶着坐到了堂屋的主座上。况且你也看到了，自打九儿有了身孕之后，这两家人都来了多少趟了，每次来都说九儿怀的不是单家的种。要不是我这么硬撑着，九儿早都被赶出家门了。你说我跟他们闹成这个样子，回头九儿再生个闺女，他们会好好善待我们啊？
1: 那可咋办？
2: 罗汉大哥，你说在这家里我拿你是个当家的，你这一口一个咋办咋办的，这不就是叫你来出主意的吗？
1: 万一二少奶奶生的真是个女孩，我也没办法呀。那总不能……
2: 我觉着只有这一招了。
1: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再说了，这急里忙里的，到哪儿找那么合适的去啊？
2: 罗汉大哥，你家不是在昌邑吗？那儿离得远，应该不会传过来。要我说，这两天烧光上的事儿，你就先放放，先回趟老家，咱出大价钱，你找一个刚出生的男孩回来。九儿要是生个男孩，咱就当没这回子事儿，可万一他要是生了女孩，那咱们也就只能是……
1: 我知道了。
4: 现在咱们最大的念想就是盼着他生下一丫头来，嘿嘿，到时候他们就没话说了。
5: 二哥，他万一生一小子呢？
4: 哎，这才是我最想跟你说的。咱们得提防他，明明生了个丫头，又被他来个狸猫换太子，给换成个小子。
5: 能吗？
4: 能啊。他大嫂那人，你别看着老实，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5: 哎呦，我怎么没想到呢？咱怎么提防？
4: 要想换，起码他得有孩子才能换。从现在起，咱们两家派上人，日夜守着那院子，严禁来路不明的人进去。
5: 对。可万一他真生一小子怎么办呀？
4: 那就没招了。
5: 没招咱也得想招，咱不能眼看着这份家产落到野种手里吧。
6: 二少奶奶平日里是如何养胎的？
0: 哦，每天都是按照您开的方子来吃的药，还买了上好的冬瓜阿胶给她炖药膳。

0: 二少奶奶，我记得您的喜日子大概就是
1: 就这几天，可这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的脉象挺乱呀，我也说不好了。二少奶奶是初产，肚子又这么大，咱们还是小心为上，把她送到城里医院去生产吧，那样更保险一些。您说呢？
2: 城里的医院？
0: 啊。
2: 可是我听说，那里是男人接生啊。
0: 大少奶奶，都这个时候了，咱就别顾及这些了啊！保二少奶奶母子平安要紧呀，您说呢？
2: 好，我去安排。
0: 哎，
1: 大少奶奶不喊回来了。
3: 大少奶奶。我这刚进家，正想找您说呢。咱家大门口多了些不三不四的人，老盯着咱们啊。
2: 不三不四的人
3: 啊，
2: 顾不了那么多了。罗汉大哥，事儿办得怎么样？
3: 都办妥了。
2: 怎么办呢？你跟我说说。
3: 就没有这么巧的事儿了。正好啊，我们邻村有个女人怀了孩子，她家男人帮人家盖房子，让大梁给砸死了。女人遇上这事儿，伤了胎气，那孩子就早生了几天，是个男娃娃。那女人家已经有仨孩子了，男人一出事儿，正愁这孩子没法养，我托人一说，他就答应100块大洋，把孩子卖给咱们。
2: 好啊，那孩子呢？
3: 孩子我没抱来呀，那咋也得等二少奶奶生了跟他说呀。
2: 哎呀，罗汉大哥，你等二少奶奶生，那不就来不及了吗？你再走一趟，把孩子给我抱来。万一二少奶奶生的是个闺女，到时候咱就把这个男娃娃抱出来，这不就完了吗？
3: 那闺女呢？
2: 闺女，对呀，闺女咋办？
3: 大少奶奶，要不我先把那孩子抱来，一旦二少奶奶生的是个丫头，你把那闺女抱给我，我出去找个人家养着，行吗？
2: 到时候再说吧，罗汉大哥，现在什么都不如保着这个家重要，还是麻烦你走一趟，把孩子先给我抱来再说。
3: 哎，
4: 罗汉，
5: 哎呦，三叔来了啊！
4: 我看你这跑进跑出的，上哪儿去
5: 啊？啊，有个客商想买咱家酒，我过去跟人谈谈。
4: 你对主家可真是忠心耿耿啊！将来无论这烧锅是谁的，都少不了你的。
5: 哟，三叔啥意思？我没听明白。
6: 你忙去吧。

0: 二位叔叔早，坐吧。不是早到日子了吗？怎么还没生啊？
1: 这不正经大夫来看呢吗？大夫说二少奶奶是初产，该生没生，怕在家里有什么危险，这不让送到城里面西医的医院去生呢。
0: 那可不行，太大嫂，这西医是男人接生，咱们善尽的老脸还要不要了？
1: 三叔。
0: 这人命可比脸面重要，万一在家里生有个三长两短的，三长两短就三长两短，反正他肚子里的孩子也不知道是谁的。老三，别这么说。谭大嫂，单家是讲脸面的人，让男人接生肯定不行。还有一件事，得事先跟你说清楚了。
1: 什么事儿？
0: 你也知道，这个孩子关系着单家的将来，如果生个男娃。
1: 我和你三叔没话说，这单家的家产还有祖传的秘方，都是他的。如果生个女娃，这事儿可就得另说了。这件事儿，咱们不是早都说明白了吗？等九儿生了再说也不迟啊。
2: 你还是没明白，因为这孩子至关重要，所以得百般小心，不能出一点差池才对呢。
1: 所以才说要送去城里的医院去生吗？

0: 我们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1: 那是
0: 生产的时候，我和你三叔得进去看着。
2: 这怎么能行呢？女人生孩子哪有让男人看着的呀？
3: 那不让我们看着，怎么知道她生的就是男娃呀？这自古以来狸猫换太子的事儿还少吗？
2: 二位叔叔是连我也信不过了吗？
0: 这话本来不想说。他大嫂，你在单家守了这么多年，单家上上下下对你都很尊敬，但是这件事情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反而是你。
2: 二叔的意思，
3: 这你还不明白吗？这件事跟那二嫂家有多大关系再说了，跟你可关系重大。
2: 三叔的话我听不明白。
0: 我大哥和扁郎死了，你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成了我大哥这一支子的当家人。如果他二嫂生个带伴的，但这个家还是你说了算，连他二嫂以后怎么安排都由你说了算。如果生个女娃，嘿嘿，怕是连你自个儿都保不住了。
2: 听二叔这话的意思是，九儿要是生了女娃，连我也会被赶出单家大门，拉个棍子到街上去要饭了。
0: 这个倒也不会，我和你三叔看你辛苦这么多年，会让你日子过得体面一点，可这个家你肯定当不了了。
4: 我本来也不是个当家的人，这件事儿我早就想好了。
2: 老话说得好，母以子贵，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皇家是这样，我们老百姓家就更得是这样。等九儿生吧，只要生个男孩，这个家以后就由他当着。
5: 哼，那也得等他生了男娃再说了。
0: 所以说这件事儿关系重大，我和你三叔必须得进去看着。
2: 这件事儿我不用问九儿，直接替他答了吧。产妇生产是女人私密的事儿，除了接生婆，连我这个大嫂也是不能进门的，更别说二位叔叔两个大男人了。可二位叔叔要执意这么干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算是撕破脸也要跟你们闹到公堂上去，问问全高密的人，看看有哪家侄儿媳妇生孩子有叔公们进去看着的。
3: 那我跟你二叔进不去啊？你两位婶子总能进去看看吧？
2: 二位婶子也不行。
0: 你是铁了心的要和单家上下作对了？
2: 二叔，你们是铁了心的要夺我家家产了？
0: 依你。
6: 哎，二哥，
0: 生产那天我和你三叔在产房外边候着，这总可以吧？
6: 走。
7: 哎，喂，好。
6: 二哥，咱就这么轻易的让步了？他不让咱看，这里头毕竟有鬼啊！
0: 我让他这个鬼捣不成，再多加几个人，把这个院子团团的看起来，我叫他连只蚊子都飞不进去。
8: 大少奶奶，
2: 孩子抱回来了吗？
8: 可是带不进来。
2: 为什么？
8: 那两家派人在门口守着，就算穿件宽大的衣裳都得搜查。
2: 他们怎么能这样啊？那孩子呢？
8: 我一看抱不过来，就在邻村找了一户人家，先放着呢。
2: 这怎么办？一定要把孩子抱进来才行的。罗汉大哥，我看九儿今天恐怕是生不了，不如这样，等到半夜你把孩子抱进来，我再把孩子悄悄送到九儿房间，藏在床底下，以防万一吧。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8: 我劝大少奶奶还是算了。
2: 算了？我为什么要算了？
8: 这一来，那两家人白天查，晚上就不查了。万一让他们查出来，那大少奶奶在这个家就没法待了。这二来

0: 他能同意吗？
1: 这个家他说了还不算。
0: 二少奶奶可不是个吃素的，他万一生下了个闺女，您把孩子给换了，又把他亲生的闺女送给别人，他不找您拼命啊？到时候这事情败露了不说，您还得落个罪名。您是个信佛的人啊，
1: 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让我怎么办？万一他要生个闺女，你让我怎么办？
0: 我劝大少奶奶听天由命，再说了，他起码有一半的希望能生个男孩啊。大少奶奶要是有这心思，不如求求菩萨，让菩萨保佑二少奶奶平安生个男孩，您说呢？
1: 我熬了这么多年了，你让我就这么认了？
0: 大少奶奶，您都熬了这么多年了，您说您也别无他求，您要那么多干什么呀？认了吧。

0: 我一顿饭也就吃半碗，睡觉也就六尺长，要这么多干什么呢？罗汉大哥，我听你的，认了，把孩子送回去吧。等等，
1: 怎么？
0: 你先别把孩子送回去，在外面找个奶妈先养着。万一二少奶奶真的生的是个闺女，我在这个家也就没有了立身之处。到时候找个安身的地方，把这个孩子养大，也算是有个依靠，啊。
1: 我知道了。

0: 二老爷，哼，三老爷，快点，快点，哎，顺子，叫灶上别停了，烧开水啊！
1: 开始疼了是吧？
2: 疼，
1: 疼，哎，疼就对了啊！
3: 叔叔婶子们来了，这妹妹从一大清早上开始折腾，到现在还没生呢。
2: 大娘，还大三婶，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俩进去看看，也好搭把手。
1: 哎，
3: 二位婶子也是生产过的人，这女人生孩子哪有让外人看的呀？
2: 大嫂，这男人不让进，女人也不让看。
1: 您这是铁了心的要狸猫换太子啊！
4: 二位叔叔在这守着，我觉着是天大的本事，我怕也成不了事儿吧。
2: 那怎么也得让你二嫂、三嫂进去看看吧，你们俩进去，我看谁敢拦。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你找啥呀你？
2: 这有什么好看的？真是，
0: 你们干啥呀？
2: 呀？
0: 啥
2: 呀？
0: 你别管啊！啊，
2: 干嘛呢？来来来来，是警察，是警察啊！来来来来，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啊！抓到我这手，使劲儿抓着，啊，使劲儿。一会儿就好了啊！先使住了劲儿，
0: 疼，
2: 憋着气使劲儿。哎，这样看我这样，还不行。歇一会儿，

0: 床上床下都看了，没有。
1: 厨子里看了吗？
2: 连被底下都翻了，你们就放心吧。
1: 那就先等着吧。
0: 使劲儿！啊，对，对对对，使劲儿！下口气儿，下口气儿！哎呀，下口下口气儿啊！啊啊，下口气儿啊！啊啊啊！使劲儿，使劲儿，转转转，使劲儿，往下，往下，往下，往下，使劲儿，使劲儿！
3: 绝味。有没有人没？
0: 哎，对对对！哎呀，快点快点！哎呀，看见头了，看见头了！来来来，
3: 姐姐姐姐！
0: 哎呀，好，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啊，歇会儿歇会儿。来来来来来，嗯，预备，再吸最后一口气啊！来，预备。

0: 再歇会儿。
1: 这是命啊，这个
2: 天不绝男的啊，天不绝人呐。
3: 太大嫂
2: 还有什么说的呀，
3: 大娘把咱家的管家叫来，太大嫂他家的账本交出来吧。
4: 哎二哥，哎这事儿咱俩得事先商量好了啊，老大家现在没人了，这烧锅和这秘方得咱们两家共有吧。
0: 啊对，有啥呀
3: 老三，祖宗的规矩可不是这么说的。
4: 哎你要不答应我，我让你也分不痛快。
0: 哎，要不咱们这样，烧锅给二哥，秘方归咱家，
4: 行啊。
3: 放屁！嘿，烧锅秘方都归我，你想要，这家产归你。
4: 哦，破烂归我，你想什么呢？
0: 审核状，
3: 审核状，审核状，审核状，审核状，审核
0: 状，
3: 审核状，审核状，审核状，审核状，
5: 审核状，审核状，审核状，审核状，审核状，审核状，审
6: 核状，审核状，审核状，审核
0: 怎么办？二少奶奶是双生，
6: 你赶快进去，进去看看是不是双生。吴妈，把这丫头片子给我抱走，我让她别惊扰了下一个。哎，赶快去，你看看，你看看，
2: 还有怎么可能呢？
6: 是真的吗？
7: 天哪，是真的，二少奶奶肚子里还有一个。
6: 快点，快，你让她生出来，让她给我生出来，快！
2: 邪门的事，怎么偏偏让咱们碰上了这个？哎，啊，
4: 二哥，别泄气，头一个是丫头，第二个难不成能是小子？哼，
2: 这龙凤胎多难啊，
4: 他得命多硬才能有这福分啊！
0: 就是，
2: 我就说，
4: 反正我不信，
0: 就是
4: 让他生，咱们等着，
3: 等着，
4: 我看他生。
0: 行，咱们等着，没那么容易生龙凤胎。
2: 龙凤胎，
0: 等着，
4: 烧高香吧。
0: 再使劲儿，来，别出气，使劲儿。别出气，往下使劲儿，再使劲儿。对，
6: 别出气了啊！这次，来，再加把劲儿啊！再加把劲儿，来，使劲儿，一二三，使劲儿。啊，来，使劲儿！哎呀！大少奶奶，完了！
4: 怎么了？
6: 这一胎是横着的，生不下来。二少奶奶大出血呀，怕是大人和孩子都保不住了。哎呦！
4: 这是老天有眼啊！不让咱们单家的家产落您野主手里。
6: 孙伯伯。孙伯伯，我求求你，我一家老小的性命全都在你的手上，我求求你，让他生出来，你保一个，你。

0: 你只要保住孩子，保住孩子，我一定有重赏，有重赏的。
1: 不行啊，大少奶奶，
2: 不行啊，生不下来了。
3: 求求你了，
1: 我这个人不能背两条人命啊！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3: 孙伯伯，孙伯伯，孙伯伯，孙伯伯，哎，听见没有？还等啥呢？
0: 就是，
3: 赶快
1: 把管家叫来，啊，风筝，风筝，
3: 对，
0: 把老娘家管家叫来，能办什么？办什么？
3: 人还没死，孩子还没生完，你们都干什么？嗯，他大嫂提醒的对。老三，人还没咽气呢，咱们不急这一会儿，咱们等着。行，接下来盯着。姐姐，姐姐。
4: 嫂子，嫂子救救我！嫂子，我知道，九儿，女人生孩子都是九死一生，你再撑着点儿，再撑会儿。
3: 我去救秀兰，
4: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姐姐，顺子，罗汉大哥呢？那边，罗汉大哥，九儿那边怕是不行了，大人和孩子都保不住了，咱们得为自己打算了。 现在那两家人就等着九儿咽气，对，你赶快叫伙计们把少锅和家园都护好，一旦他们的人要是来抢的话，
1: 我就跟他们对命，
4: 不，看住就好。然后，你叫账房找个经纪来，把家里能卖的全都卖掉，马上变现，我怕晚了就来不及了。
0: 哎，你们两个护住大少奶奶。
1: 哎。
3: 姐姐，姐姐，我不会啊，姐姐，姐姐刚才禅波说这个是横在里面的，出不来呀，
1: 你不好啊。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别刺眼啊！
2: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换个房间就完蛋了。
3: 都没有埋伏，
2: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3: 日军609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4: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5: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6: 要记住，6月4日晚上，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7: 真营养，
8: 真好喝，
9: 真实惠。
10: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2: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

0: 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姐是。
1: 姐姐我不会啊，姐姐刚才禅波说这个是横在里面的，出不来呀。
0: 不好啊，我管他横的竖的，把手伸进去，把头拽出来，拽断了，拽折了，姐不怪你。
1: 姐，我
0: 快
1: 啊！姐姐，那我对不起你了，你忍着点儿啊！
2: 你干嘛去？
3: 人不行了！
1: 我要进去看看。
4: 你进去干嘛去？
1: 你干什么？我为什么不能进？我是这家大少奶奶。
4: 你走开！
1: 你们在干什么？都给我闪开！

0: 带班的，带班的，居然生了个带班的！我沈家有后了！哎呦，这是野种，不得了！你要干什么？你，哎，报告，我告诉你，你是一伙计，你少管闲事儿。
1: 三叔，这是我家少爷的孩子，谁想害这孩子，先让他从我身上过去。你，妈！
0: 搀扶好大少奶奶，莲儿，去服侍你家二少奶奶。哎，干什么？没见过啊！单家有后了，往后这家产，这烧锅，都是我怀里这位小少爷的。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走！
2: 你们俩这没用的娘们儿！

0: 大少奶奶，喝点水吧。大少奶奶，我妈，那孩子呢？孩子呢？爸来给我看看。
1: 大少奶奶，天随人愿呐！哎呦，我的宝贝儿！哎呦，大少奶奶，你快看看！哎呦，我的儿啊，我的儿！
2: 盼了你多少年呢？真是，可算是把你给盼来了。他呢？谁呀？
1: 九儿啊。
2: 哦，二少奶奶大出血，昏死过去了，找来大夫正救呢。
1: 你先出去吧。哎，哦，对了，不是说已经找了一个奶妈吗？一会儿就叫奶妈过来吧。哎哎，
3: 好。
1: 罗汉大哥，
2: 哎，
1: 叫大夫走吧。二少奶奶很危险呐。
2: 大哥，刚才的情形你也看见了，这二叔和三叔一直在掰着九儿跟土匪有来往，愣说这孩子是土匪的野种，这以后咱们有这孩子就够了呀。大少奶奶，她好歹是孩子的亲娘啊。
0: 以后，我就是这孩子的娘，让她听天由命吧。大夫，我家二少奶奶她咋样啊？
3: 这就要看二少奶奶的造化了。
2: 二少奶奶不要紧吧？
0: 还没醒过来。

0: 在呢？
1: 哎，刚出生那个闺女呢？
2: 啊，好像让吴妈给抱走了。
3: 你快去看看，看看在哪儿。大夫，哎，我家二少奶奶不要紧吧？
4: 难说呀，出血太多了。现在虽然止住了，可是到底能不能活下来，不好说呀。
3: 大夫，谢谢您了，您走吧。
4: 哎，二少奶奶还没醒过来呢。
3: 这不是给开药了吗？
4: 啊，
3: 她是个产妇，男的在这儿不方便，一会儿让她的丫头给她喂药吧。
4: 也好，那我就走了。哦，
5: 这是我来之前另抓的几副药，
4: 你们看着给她服用吧。啊，
2: 对，宝儿啊。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你看看，小可怜儿，不怕不怕，一在呢啊，哦，哎呦，瞧瞧瞧瞧。

0: 罗汉大哥，你在干嘛呢？
1: 罗少奶奶，二少奶奶还有口气呢。你过来，
0: 罗汉大哥，我在单家十几年了，一直把你当成是我自己这边的人。
1: 我就是可怜那孩子，这生下来就没了娘。
0: 我就是他娘。少光那边还有事儿，这后院的事儿就不劳烦你了。
1: 您不能这样啊！
0: 那你让我哪样？

0: 生死由命，看你的造化吧。
1: 罗涵大哥，二少奶奶怎么样？
0: 莲儿，你好好服侍二少奶奶。我少国上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少奶奶，哎，大夫咋走了？
1: 大夫说，你主人没救了。啊，你好好守着吧。
0: 姐姐，这咋回事呀？人还有口气，咋就不叫了呢？ 姐姐，你要吃药啊。

0: 你问我，我问谁呀？是大夫说他不行了，你就随他去吧。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你救救二少奶奶吧！一个少爷，一个小姐，不能生下来就没娘啊！大少奶奶，
1: 你说什么呢？是大夫说他不行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灵儿，不要多事，只要你听话。 你还可以在我这个家里面做事，可你要是不听话，等送走了二少奶奶，我就把你送回原来的家去。听见了吗，
0: 姐姐？姐姐，姐姐，你醒醒！ 姐姐，姐姐，你跟人家说说话呀！你咋就不行了呢？啊，我不哭，你看看，咋了？啊，哦，不哭不哭，娘在呢，爷爷在呢，你别哭了啊！姐姐，这可咋办？ 姐姐，妈妈不行，妈妈饿了吧？谁呀？
2: 奶妈，
0: 奶妈，哟，奶妈，你看这孩子，从生下来到现在一口奶都没吃过，你喂一个也是喂，喂两个也是喂，我求你了，你喂喂他好吗？
2: 这怎么是两个孩子呀？你应该跟我说呀！
0: 大少奶奶她心黑，奶妈我求求您了。
2: 没说的，我奶正照着疼呢。来给我，
0: 奶妈，我把孩子先放您这儿，一会儿我来抱他。
2: 哎，好好好。

0: 大夫，您开开门啊！
1: 哎，姑娘，你咋来了？
0: 大夫，我家二少奶奶还没好，您咋就走了呢？她现在可发起烧来了呀！
1: 这，别说了啊！
0: 大夫，我求您，您得救她呀，大夫！
1: 姑娘，我和你实说了，你们家大少奶奶是想着让二少奶奶死啊！
0: 啊！
1: 这大户人家的事儿乱得很，你一个丫鬟就别管这些了。
0: 不行啊，大夫，二少奶奶她一向待我亲如姐妹，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我虽然只是个丫头，可我也得知道知恩图报，不是吗？我求求你了，你就救救他吧！
1: 快，起来！
0: 我求求您了，大夫！
1: 起来啊！哎呀，连一个丫鬟都知道知恩图报，可你们家大少奶奶这心肠太狠毒了。孩子刚出生就想着害死娘。这样吧，姑娘，我再给你开个方子，你拿回去给二少奶奶服用，治好治不好就看她的命了啊！
0: 我谢谢您了。

0: 姐姐，你得喝药啊！这药是我昨天晚上偷偷从大夫那儿开出来的，你得喝点儿啊！姐姐，你得喝药啊！
1: 兰妈，孩子像是饿了，我先走了啊。

0: 姐姐，你喝药吧，姐姐。姐姐，昨天你一点没喝进去，今天你再不喝进去，你这病可咋好啊，姐姐？姐姐，咱们好歹喝一点啊！姐姐，姐姐，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1: 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吓着孩子的。
0: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不吃药，好像没救了。

0: 死了，不能。大少奶奶，胸口窝还是热的，心还跳呢。大少奶奶，
1: 混账！
0: 说他没救的是你，说心口还跳的也是你，你拿我当什么？去找吴妈，把我给二少奶奶准备的寿衣都拿来。天太热，人死了不能停太久，马上练了。赶快去，
2: 二少奶奶还没死呢，您就把她的衣裳给准备好了。
0: 你说的什么？是大夫早就说她不行了，我当这么大的家，什么不得都准备着，还不快去？
2: 不去，二少奶奶还没死呢。姐姐，姐姐，姐姐，你醒醒啊！姐姐，
0: 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去不去？去不去？

0: 里边请。
1: 来了，
2: 真是对不住您了。我这妹妹也真是福薄，刚生了对龙凤胎本来是件好事，可没想到遇上难产大出血，这救了好几天，还是没救回来。
3: 哪有你这么会生孩子呀？啊，俺闺女嫁过来活蹦乱跳的，一大活人咋说死就死了呢？这钱不是这事儿咋算？你现在给俺个说法。
2: 这有什么说法啊？女人生孩子过不来也是常有的事儿啊。当然，人是在我家没的，我自会赔些钱给您。二位先去看他一眼吧，我们也好把他练了。钱的事儿，咱们事后再说。
0: 哎，爹，咱先去看看去。
3: 你傻呀你呀？那人死了还能跑了？那钱的事儿你现在不说清楚了，回头人入殓了他不认账了，那不行。那钱的事儿你现在就得说清楚。
2: 一定要现在说吗？
3: 你一定得现在说。
2: 那您随我来。这按道理说呢，九儿是生孩子死的，也赖不着我们家。不过我也念在您老年丧女，给您100大洋。
3: 不行，300，少一分也不行。你要不答应俺就报官，告是你家害死的。
2: 怪不得九儿活着的时候都不认你这个爹啊，还真不假。好，300就300，我应你。吴妈，一会儿叫人把钱数给他。
4: 哎，
2: 但是有一条，以后两不干涉，永不来往。
3: 哎，那也不行。以前，九儿每月孝敬俺2块，以后只要俺活着，还是1月2块。
2: 笑话，他人活着的时候，他孝敬你，我没什么话说。

0: 是他现在人不在了，还轮得到我来孝敬你吗？这一条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答应。
1: 不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它不对劲儿。那好好的，那孩子都生下好几天了，那人怎么会死呢？那个，我们得先去看看去，再说。
0: 等等，行，全依你们，行了吧？一个月两块，一分都不能多了。
2: 那感情好。
3: 小可怜，养你还有口气呢，咱们就要把他给埋了。这些人咋这么狠心呢？留下你一个人可咋活呀？
4: 爹，
5: 我怎么觉得这九儿他死的蹊跷啊？
2: 女人生孩子死是常有的事儿，别的条件都答应了，啥也别说了啊！别说了。
0: 罗汉，入殓吧。出殡。

0: 罗汉大哥，罗汉，姐姐，你要再看你啊，姐姐，
1: 这丫头越来越没劲。
2: 姐姐，你醒过来！
3: 干啥呢你？
1: 这，
2: 姐姐，
1: 哎呦我！

0: 这是死着呢，还是活着呢？诈尸，他这是诈尸，俺的闺女，俺知道。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你们干啥呢？你没死啊！哎呀，哎呀，吓死人了！哎呀，就是，我就说嘛，这孩子咋就被死了呢？没死，活的，活着呢，活着呢，活着呢，你还不如死了呢，你呀！哎呀，我。
1: 哎呀！姐姐，
2: 哎呀！姐姐，别别了，姐姐，快出来吧，快出来，抬出来。

0: 睡了多久了？哭什么呀？我怎么会在棺材里呢？好像做了一个梦。姐姐，妹妹。
1: 真是吓死个人了！哎呦，你知道吗？你生孩子啊，难产，大出血，救了三天三夜也没救回来，那大夫非说你死了。嫂子一听你死了，别提多难过了。我就在想啊，你说我熬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熬个伴儿出来，这咋说死就死了？ 我这也是不甘心，所以一直也就撑着，没有让你入殓。还好，老天爷开眼啊！丽儿，还不赶紧通知罗汉大哥，叫把那个大夫请回来。这回咱们得好好治治。
0: 我是那

0: 第二个孩子生了个啥？男孩还是女孩啊？
1: 男孩，男孩，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去把两个孩子抱来，给他亲娘看看。

0: 这事儿闹的，死了死了咋又活了呢？你是到手的300大洋就这么算了？
1: 爹，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就说不对劲儿吧，这单家他这里边有鬼，咱可不能轻易就跟他这么完了。
0: 不是，不能就这么完了。300不给，那就30，啊，俺还受惊了呢。他，对，他还给他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呢，
1: 龙凤胎。
0: 对，加20，还有，这人咋偏偏在他家就诈尸了呢？肯定有鬼。
1: 啊，对，
0: 50，一文不能少了。再给，
1: 不少了。
2: 嫂子，一儿一女，咱们算是儿女双全了，
3: 可不是吗？妹妹有福气，
2: 您是大娘，你也是啊。
4: 姐姐，你赶紧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2: 让嫂子取，嫂子是大娘。
5: 大少奶奶，庆月公要见您。
2: 我爹还没走呢。
3: 要说你这个爹呀，也真是。说是来奔丧的，可是打进了门，连看也没看你一眼，一屁股就坐下来跟我讲价钱，说一条人命300大洋，一分也不能少。
2: 这是我爹，你甭理他。
3: 我还是去看看吧，毕竟是个长辈。你再说，这也算是受了惊吓。我去去就回啊。亮儿，好好伺候你家二少奶奶，记住了吗？
4: 姐姐，这孩子的名字还是你自己起吧。
2: 我真闹了一场啊，嫂子也担心受怕了，还是让他起吧，显得个尊重。哎
4: 呀，他心疼的是孩子，不是大人。这孩子是您的，名字还是自己起的好。
2: 啥意思啊？
4: 没啥意思，自己的孩子自己起名呗。
1: 佳儿。哥，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我妹子还没死呢，就把宋东的衣服给拽上了。我说你们这家人怎么那么狠呢？这他妈的不是东西！
2: 哥哥，你别冤枉人家了，也许人家真的觉得我死了呢。
1: 姥姥，生孩子不给报个信儿，生下来也不给报个信儿，一报信儿就说要出殡了。这里边还没鬼，我带大家以后我倒着走啊！
2: 哥，
1: 妹子，
2: 嫂子对我这么好，怎么会有鬼呢？
1: 你以后一个人在这人间，你一定得多留个心眼儿。再有什么事儿，咱那爹是指不上了，你一定给你哥送个信儿，哦，好不好？
2: 哥。你赶紧把咱爹带回去，别让他在这儿丢人现眼的。

0: 到底咋回事？
1: 姐姐，没咋回事，你醒过来了，这不挺好的吗？
2: 就儿我送你去远方，
3: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8: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7: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8: 是，
7: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8: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

0: 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5: 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上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

0: 基因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转告你们的组织，我吴定元虽然出身军阀，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一定会以民族大义为重。
2: 你怎么也被他们抓进来了？是彭唐出卖了你？
3: 不，不是他，他是中国卫星的圈套。
4: 站长，共党的游击队和黑麻子的反攻救国军交上火了，幸亏你来了个狸猫换太子。
5: 我就知道有个内鬼，查查这个人。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好汉，常言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

0: 如用心感受。
1: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2: 武等发声。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

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你到底咋回事？姐姐，没咋回事。你醒过来了，这不挺好的吗？哎呀，你就别逼我了。反正这孩子的名字还是自己起的好。
1: 哎，回吧，回吧！爹，哎，这里边得有我20块。里边
2: 带着去，管你啥事儿？
1: 那我帮你扶出来不行？滚！妹妹，我给你爹啊拿了几十块大洋，他就走了。 你别怪我说的不好听啊！要说你这个爹呀，也真是的。你说这闺女都病成这样了，她也不进来看一眼，就拿着钱这么走了，这叫……算了算了，不说了。啊，我刚才呀已经差人去请大夫了，一会儿就到啊。嫂子，
3: 孩子的名字我都起好了。
1: 啊，不是说好叫我取的吗？要不然，咱俩一人起一个吧。这男孩的名字我早就想好了，叫宝。你觉着呢？
3: 我毕竟是孩子的亲娘，男孩叫豆官，女孩叫奇官。你看成吗？

0: 大少奶奶，说，你跟二少奶奶都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
1: 为什么他不让我给孩子取名字了？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我真的什么都没说，大少奶奶。
0: 你给我记着，这个家我管着，什么都是我说了算。你要是敢去胡说八道，仔细你的小命！出去。
1: 没啥，他让我再给找个奶妈。不对，你有事瞒着我，这脸咋红了？姐姐，你刚醒过来，不能多说话，你歇着，我到灶上去，让他们给你煮点粥喝。
2: 灵儿，你去把罗汉大哥给我找来。
1: 对，姐姐，罗汉大哥他啥都知道，你还是问他吧，我这就去。
3: 真奇了，人死了又活过来了。当初大夫咋看的？人还没死就撞棺材了。嗨，这事儿还看不出来吗？大少奶奶只想留孩子，不想留大人。
4: 干活还堵不上你们的嘴啊？
3: 干你们的活赚你们的钱，主家的事儿都少议论啊！听见了没有？
5: 哎，听见了。
6: 罗大哥，厉害找你。
2: 好，姐姐，罗汉大哥来了。那你先出去，我跟罗汉大哥有话说。
1: 哎，
2: 还有啊，如果下次再有人打你，你就跟他说。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这个家有我在啊，就有你在。嗯，知道了。罗汉大哥，你低着头干啥呀？
7: 二少奶奶。
2: 您刚醒，身子虚，还是少说话吧。罗汉大哥，我一直啊把您当兄长看待。我知道你跟嫂子近，可是自从我嫁进这个家门，我待您不薄吧？
7: 啊，是。
2: 那您能跟我说说，我昏过去的时候，都发生什么了吗？没发生什么。您生孩子大出血，大夫说您不行了，家里人就都以为不行了。 真的。

0: 你一个人坐在外面干什么？你是不是跟二少奶奶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不管你说没说，我都容不下你了，你马上走，离开这个家。你没听见吗？
1: 你说了不算。
0: 你说什么？
2: 我家姐姐说了，有她在就有我在。你要在这样，
0: 我把什么都告诉她。
2: 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太没有大小了。我不怕你，你想害死二少奶奶，霸占二少奶奶的孩子，没门！这是无法无天了，无法无天了。你说家里人给我治了，咋治的？
0: 你说说，都说人心换人心，看来是我错了。姐姐，
3: 他是不会告诉你的，我来告诉你。
4: 玲儿，咱都是主家雇的，得盼着主家好。那你们就不该盼着二少奶奶死？
2: 二少奶奶，这话就重了，我可真没有啊。我知道你不会有，我的生和死跟你有啥关系啊？
3: 二少奶奶，大少奶奶她也不是，她不是有意的。
2: 我有点累了，你走吧。

0: 他又打你了，姐姐，我就是个丫头，他想打就打，可他不该害你。谁呀？大少奶奶，是我。进来吧。 二少奶奶找你了，她问你啥了？大少奶奶，这事儿是咱做的亏心，为大少奶奶着想，您还是到她那屋去赔个不是，就说当时真以为她死了，就没好好救，求她原谅。
1: 当时就是要死了，我做错什么了？我为什么要给他赔不是？我不去。
0: 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何必呢？你说往后这院里，就剩您和二少奶奶，她又生了俩孩子。你啥意思啊？你是说她现在生了俩孩子？
1: 以后在家里的势力就越来越大，没有我活路了。出去吧，大少奶奶。那您上回让我找来那孩子，
0: 咱们现在有多官了，那孩子。 也就用不上了。你找个好人家，把他给送了吧。
1: 要我说，大少奶奶不如收养了那孩子。
0: 我养个外人的孩子。

0: 什么样？
1: 大少奶奶身边也没什么亲人，怪孤单的。您有了这孩子，老了不是有个伴儿吗？
0: 把我说的还真可怜，我留着他能干什么呢？二叔三叔知道那是收养的孩子，不是单家的种，这家产自然也就不会分给他。
1: 家产和人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别再说了，送了吧。灵儿，你瞎说什么呀？他平常对我这么好，
2: 姐姐，这么大的事儿，灵儿还能骗你不成？他平时对你好，那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现在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就巴不得你死，他好给孩子当娘。

0: 我明白了，你现在去吩咐灶上给我煎药，还给我做好多好吃的。他不是想我死吗？我就活得好好的，活到100岁。
1: 哎，活到100岁，
0: 快去。

嫂子跟你一样，都是苦命的人，离开了这个家，都没地方可去。可能不能留在这个家里，守着这份家业，继续的活下去，嫂子怕是就要指望妹妹你了。

0: 妹妹，嫂子，能进来吗？进来啊！你看我这病了一场啊。 真是让你操心了。你有事儿啊？
1: 啊，豆瓜该吃奶了，我过来抱他去奶妈那儿吃点奶。
0: 那就麻烦嫂子了。

0: 妹妹啊，你病这一场，身子亏了也不少。你要是想吃什么，告诉嫂子，嫂子就灶上给你做啊。
1: 多谢嫂子。

0: 你以为你光瞄能把人给瞄死啊？你倒是开一枪。
1: 我又不杀人，没必要学这个。
0: 你们听见没有？他说他不杀人，不杀人，你当啥土匪啊？
1: 我是不想一辈子当土匪。
0: 啊、哦。
1: 其实我来这儿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一生来就是当土匪，但是这段时间，我觉得你并不是坏人，你不欺压。

0: 百姓，也还挺仗义。
1: 啥意思？
0: 我也不希望你一辈子当土匪。
1: 哎呀，我的傻兄弟，这开弓没有回头箭，老子当土匪那也是被逼的啊！我现在要是撂挑子不干，那朱豪三不得把我大卸八块？
0: 但是什么事都是有可能改变的。
1: 那来，你先开一枪，给老子看看。
2: 啊！好兄弟啊，大哥！
3: 朱豪三死了。
4: 比朱浩三死了还好，您当爹了。
1: 那你让他生了？
4: 生了，生了。
1: 男的女的？
4: 龙凤胎呀、啊，龙凤胎。全高密城都传开了，单家二少奶奶因为生孩子差点死了，他家人都把他放棺材里准备发丧了，但是他又活过来了。
1: 那他现在呢？
4: 母子平安，母子平安。
1: 就是说我于振豪现在是儿女双全了，
4: 恭喜大哥儿女双全啊！
3: 恭喜大哥，
4: 恭喜大哥！
1: 哎，我说兄弟，这次你不跟我抢了吧？啊？哎，别难过啊！再怎么说你也算是孩子的叔叔，等孩子长大了也拿你当亲爹孝顺的啊！走，跟我去看看我的女人。来人呐，开门，开门，开门，帮我通报一声，就说于占鳌来找你们二少奶奶。
5: 二少奶奶，您歇着吧。
6: 可我听着是他的声音啊。
5: 谁呀？
6: 孩子爹呀。
5: 哟，二少奶奶您可别说笑啊。
6: 我都是一个死过的人了，还不能说笑了。
3: 把你们二少奶奶叫出来。
6: 你看是他吧，孩子爹。
3: 磨蹭什么呢？
7: 是谁呀？在外头嚷嚷着。
5: 大少奶奶您听，
3: 别让老子不高兴啊。
6: 孩子他爹，
3: 开门啊。
7: 妹妹你可不能胡说啊，你生的孩子可是单家的种，就算是你跟他有什么瓜葛，你也不能这样，万一叫二叔和三叔家知道了。
6: 罗汉大哥，您还是让他进来吧，要不然知道的人啊更多。
3: 再不开门我拿脚
6: 踹了。他就是孩子的爹，我这就说了，你们愿跟谁说啊跟谁说去。
3: 开门，听见没有？
7: 这算什么呀？
5: 这跟咱生气呢，要不赶紧把外边这个放进来吧，真的吵着呢满三十里坡都知道了。
3: 我踹了啊。
7: 我还是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你要是想让她进来那你就让她进，这个家我看我是管不了。
3: 开门啊。
1: 磨磨蹭蹭的。
3: 九，你男人来看孩子了。
1: 嘿，哥哥，我女人在哪屋？
5: 那是单家的孩子，您最好别嚷嚷。二少奶奶在屋里，您去吧。
1: 我的孩子继承单家的产业，
3: 有意思。照顾好我兄弟。
5: 带二位兄弟到偏房去休息吧。
8: 跟我来吧。
5: 你们几个过来。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在生气呢，刚才的事儿谁都不许说出去，听见了吗？
8: 听见了。

0: 他叫豆官，儿子。玉大哥，这是闺女，叫齐官。啊，好，好，哎，也不知道我于占豪上辈子修了什么福分，这辈子居然能得到一儿一女。
1: 于大哥是英雄好汉，福大命大呀。
0: 他谁呀？
1: 我叫练儿，十二上的。

0: 咋的？我听说你为了生孩子死去活来的，现在咋样了？啊，我不活得好好的吗？要不说你跟我一样命硬呢，咱俩天生一对儿。那个，我今天不走了啊。
1: 不走了，不走就住下了。
0: 你不往外赶我？
1: 你是孩子的爹，我赶你干啥呀？
2: 那往后我能常来吗？当爹的看孩子天经地义，愿来就来呗。好，那我就住下了。来，亮，去给孩子爹倒点洗脚水。哎，哎呦，大少奶奶，时候不早了，您该休息了。
3: 西屋那个呢？好像那个人住下了。啊？这就明铺暗盖了。
2: 大少奶奶，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歇着了。
3: 去吧，去吧。哎。
0: 于大哥，来，你回去歇着吧，这儿没事了。哎，那姐姐于大哥，你们也早歇了。啊，来来来，我看他俩像不像？还是闺女长得俊。
1: 儿子也不赖啊。
0: 是啊是啊是啊。哎，我这儿子和闺女。
1: 哪个先哪个后啊？
0: 齐官先出来的，豆官晚了半个多时辰，是弟弟。不行，豆官得是哥哥，齐官得是妹妹，
1: 这顺序还能换呢？
0: 哎呀，咱让他换不就换吗？老话不是说吗？穷养儿子，富养女，这闺女才能像公主一样养着。将来得让她可护上，就这么定了。好吧，听你的。
1: 我咋觉着你今天不太对劲儿呢？哪儿不对劲了？跟以前不太一样。哪儿不一样？是不是他们这儿的人欺负你了？谁敢欺负我呀？啊，要有人欺负你，你可得告诉我。我告诉你干啥？我自己对付得了。哎呀，要不说我喜欢你这样的女人呢，不缠人又能干，难找。
0: 哎，张俊杰去你那儿了？你咋还惦记他呢？我惦记他咋了？咱俩都有孩子了。
1: 有孩子不能惦记啊。
0: 行，你愿意惦记，惦记啊。反正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了。放心吧，他在我那儿，我亏待不了他。
1: 哎，你以后好好待他，啊。洗洗脚，睡吧。

0: 把这个收好。哪儿来的呀？这个，
1: 突然买的。这东西可不好买。当初嫂子托了好多人才找着的。
0: 你给我生孩子，遭了那么大的罪，从鬼门关给我带回一对龙凤儿来，还不行？我花点心思跟你整点补品啊。吃吧，吃完我再给你找。我得走了，天大亮以后上路不方便。走吧，走吧。
1: 得空再来。这太阳打哪儿出来呀？你咋变了呢？
0: 哪儿变了？
1: 原先你可不让我来。
0: 这不有孩子了吗？
1: 那干脆你带着孩子跟我一块儿走。
0: 不行，这俩孩子。

0: 只能姓单，我的孩子为啥非得姓单呢？
1: 你以为你是土匪呀？你要这两孩子跟你当土匪啊？
2: 你还是嫌贫爱富，舍不得单家这份家业。
0: 对啊，既然你知道我嫌贫爱富，那你也创那么大一个家业给我呀。
2: 好，你等着瞧，我一定创一份大的家业让你看看。

0: 于大哥，你这就走了？
1: 那个，你叫啥来着？
0: 练儿。
1: 练儿，替我照顾好你家主子啊！晚上我再来。
0: 于大哥，我这给你牵马去。
1: 行行行，还挺乖巧。
2: 嫂子，哎，嫂子，你找我啊？哎呦，这抱的是哪一个呀？
3: 豆哥。
2: 啊。哎呦，俺的大胖小子，你又长大了啊？哎，叫娘，叫娘。
3: 是大娘，不是娘。
2: 嫂子有事儿啊？妹妹这身子恢复的还真挺快的。我娘从小就说我是死不了的，把我一个人扔枯井里边，我照样爬上来。是，妹妹，原谅你嫂子吧。这那个时候是大夫说你救不了了，嫂子就以为你死了。 要不然，嫂子就当我死了吧。我也是死过一回的人。妹妹，这千错万错呀，都是我的错。关起门来，妹妹你骂嫂子都行。可你说这敞开了门，咱不还是一家人吗？咱们姐妹俩不还是得靠着老单家这块牌子往下过吗？妹妹，别再跟那个人来往了，啊？
4: 他是孩子的爹，我为啥不跟他来往啊？
2: 这你生孩子那会儿也不是没见着那架势，要不是嫂子拦着，这二叔和三叔早就闯到屋里头去了。他们一直都说这豆官不是扁狼的孩子，是嫂子一力拦着，一口咬定这豆官就是扁狼的种。可你现在跟这个人，也不这个人眼。
3: 这回头要是让二叔三叔知道了，他们不承认这豆官是单家的血脉，那就有理由把咱们姐妹俩赶出去了。这，那要是那样的话，你叫咱们怎么办呢？
4: 赶出去就赶出去呗。这下我算是明白了，守着个可靠的男人比守着家产强。守着家产能干啥呀？你生病的时候不照样没人管吗？ 守着个可靠的男人，哪怕跟他拉棍要饭呢。嫂子，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一人一个活法，我想按照我的想法活。可是我对嫂子却是越发的不理解了。怎么了？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你不想男人啊？
2: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
4: 一个人一个活法，有人想当烈女，有人想当婊子。那你就当烈女呗，别人的事儿啊少管。你就不怕我替你张扬？张扬去，张扬去。说豆官是于占鳌的种，说去。
5: 齐官，豆官，你爹来了，把门开开。
6: 哎，于大哥来了。
5: 啊，哎，
6: 我给你牵着。

0: 别人都喜欢儿子，你说我咋这么喜欢这闺女呢？越看越像你。
1: 于大哥，我姐喜欢豆官，我喜欢七官。
0: 好，好好待我丫头，将来我亏待不了你。
1: 哎，于大哥，
2: 啊，
1: 哎。
3: 行了，回去吧，过几天我再来。
1: 哎，
3: 啊，
1: 雨大哥，你可一定来啊！我这真是没脸活了呀！我，你说他这算什么呀？啊，你就说通奸吧，他也得避点人眼吧？这倒好，两个人公开的滚一块儿去了，咱们还得替他瞒着，这算什么呀？这，哎。气死我了！你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4: 就儿我送你去远方。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7: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9: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8: 国货大品牌，放心。
7: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6: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7: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

0: 200多，咱淄博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

0: 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3: 抓内奸，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2: 危机重重，
4: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2: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5: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6: 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2: 局中有局，
6: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埋下了，听完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7: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8: 新人生不凡，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3: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9: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2: 生是如履薄冰，
10: 不动手就是共党。
7: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11: 大人烦。
2: 死以大义英勇，
12: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
2: 暗夜中孤寂前行，
3: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刀小组，
2: 为信仰不可辜负，
12: 做好准备了。
2: 5月26日，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3: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赢了。
14: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换个房间就完蛋了。
15: 都没有埋伏，
14: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15: 任局，1094号，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16: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17: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人军封锁线。
18: 要记住，6月4号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算什么呀？
1: 啊，你就说通奸吧，他也得避点人眼吧。这倒好，两个人公开的滚一块儿去了，
0: 咱们还得替他瞒着，这算什么呀？这，哎，这气死我了！你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呀！这平时拿你当这个家里是个有主意的人，这时候怎么连句话都不说了呀？
2: 二少奶奶是和大少奶奶生气，向您示威呢。要说那事儿啊，大少奶奶做的是不对。叫我说呢，您就放下架子，诚心诚意的去跟二少奶奶认个错。她也不想让别人说那孩子是于占鳌的，只要她出了这口气，她也就不会让于占鳌来了。您说呢？
0: 你知道什么呀？我已经跟她认过错了，可她不领这个情啊。
2: 啊？
0: 说不好听的，罗汉大哥，我当时能出此下策，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我现在为了这个家，跑过去低三下四的跟他认错，可他倒好，变本加厉呀、啊！你说，就这样下去，二叔三叔那儿还能瞒几天？你到时候这家不还是别人的吗？
2: 少奶奶这样就过了，兴许他是想和于占鳌离开单家呢。
0: 呸！他那个不要脸的才不会这么干呢。再说了，他就是想走，我也不能让他走啊。他会一个人走吗？他到时候肯定会带着豆官一块儿走啊。那我在这个家不还是待不下去吗？
2: 那可咋办呢？
0: 想个法子治他。
1: 罗汉大哥，再有两天这孩子就该过百日了吧？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于占鳌是这孩子的亲爹，到时候他肯定会来吧。
2: 大少奶奶，你想干什么呀？不行啊，那朱县长早就托人带信来说，到时候和他太太来喝百日酒。再说了，三叔和二叔都在，真弄不好这个家就保不住了。
0: 只要豆官能保住，这个家就能保住。到时候我管他这对狗男女会是什么样子，我一口咬定豆官就是扁梁的种，他们又会有什么证据说豆官不是呢？对，就这么干。
3: 哎，你还真打算来喝孩子的百日酒啊？
4: 咋的？我是孩子他爹，不能来啊。
3: 你又不是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你这颗人头啊。有多少人想把你摁在那城上，说豆官是你的种，把我从山家赶出去，你还敢来？
4: 我的孩子，我必须得来。
3: 可你会害了孩子啊。
4: 我知道你想让孩子在山家安安生生的过下去，放心，我不会添乱的。
3: 那好，我等你。
4: 嗯。
5: 那天啊，
3: 是新一过的三十里红出国，这头一道啊玩最好了。我去给你接头一碗，放在屋里等你啊。
4: 我一定来，这酒我必须喝。

0: 朱县长好。
1: 哎呦，哎呦，哎呦，这不是妇女楷模吗？哈，快请坐，坐。怎么着？大烟记了，有没有复习呀？
0: 县长苦心劝诫，民妇若在伏羲，那就是不识好歹了。
1: 平时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今儿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
0: 这不，我妹妹生的那对龙凤胎，明天就是百日酒了。民妇特地过来，是请朱县长和县长太太过去喝百日酒的。
1: 我那干闺女啊，就是能干啊，放心吧。那个请柬啊，前两天就送来了，明天呢，我会和太太一起去。我太太呢，还为两个孩子准备两个红包呢。

0: 想不到啊，我朱宝三来到高密，倒是添了一对外孙子、外孙女儿。好，
1: 好。
0: 还有事吗？
2: 朱县长，按理说你是我妹妹的干爹，这些话我不该说。但是朱县长不是也号召大家能够举报土匪，大义灭亲吗？
0: 什么意思？
2: 我妹妹以前和于振敖有瓜葛，这您是知道的。
0: 于振敖又去纠缠九儿了？
2: 何止是纠缠，这于振敖简直就是个泼皮无赖。您知道吗？自从他知道了我妹妹生下了这两个孩子，他非说这两个孩子是他的，这隔三差五的就来骚扰我妹妹。我妹妹本来不想理他，可是怕他张扬出去与脸面上不好看，再说他手里还拿着枪，所以也只好忍气吞声。
0: 什么东西啊这是？竟敢欺负到我干姑娘九儿头上来了，还把不把我这个县长放在眼里了？
2: 他眼里有没有您我不知道，只是那天他又来纠缠九儿，我听见我妹妹对他又打又骂，就忍不住过去拿您吓唬他。可您猜他说什么？
0: 说什么？
2: 他说总有一天他也要坐到您的这把椅子上。
0: 他竟敢这么说，全高密还没人敢不把我老朱放在眼里啊。
2: 有的话怕也只是他一个了。朱县长，明天这对百日酒，我猜于振敖也应该会来。
0: 好啊，太好了，我不正找他呢吗？明天就撞在我手里头了。哼，哎，你说这九儿就任凭他胡来，他为什么不报官呢？
2: 县长有所不知，我妹妹也是有苦说不出。这于振敖硬说这两个孩子是他的，这事要是张扬出去，我妹妹就是满身是嘴，怕也是说不清啊。这女人最重要的还是名声，妹妹为了保全名声，为了这两个孩子，也只能委曲求全。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件事儿，有求于县长。
0: 你说。
2: 明天来喝白日酒的人会很多，我家二叔三叔也一定会来。想必县长也知道，他们一直盯着我家的家产不放，要是这件事情万一张扬起来，他们也说豆官不是单家的孩子，我怕我和妹妹的这个家就保不住了。
0: 你的意思是？
2: 请朱县长不要声张，在暗地里把于振敖捉住，这样县长不但能够为民除害，又可以保全住我妹妹的名声。
0: 哎，不愧为妇女楷模啊，想得周到，是个好嫂子。放心，到时候啊，你暗中策应，我相机行事，咱们悄悄地把于振敖一抓，还不惊动众人，行吗？
2: 我帮县长捉住于振敖，条件只有一个。
0: 说。
2: 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谁怎么说，这豆官都是我单家的种。
0: 哦，知道了。
2: 民妇告辞。

0: 好有心机的女人啊。
1: 县长，张继常求见。
0: 谁？
1: 张继常。
0: 他怎么来了？让他赶紧进来。
1: 是。
2: 朱县长。
0: 张继常，你现在是取保候审呐，你瞎串悠什么？你这是啊，万一要让于占鳌他们知道了，咱们不就功亏一篑了吗？
2: 朱县长，我是来报告的，于占鳌有消息了。
0: 啊，是俊杰让你送来的？
2: 是。
0: 在本官面前你给我说实话
2: 啊。实话说不是，朱县长。

0: 您不该让犬子去干这个，这孩子心软，他哪是当奸细的料啊。那是他几天前回来看他娘，他走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儿，派人在后面偷偷跟着他，才发现他。于兆敖的队伍现在在东北乡大渔村住着呢。
1: 东北乡大渔村挺会选地方啊。
0: 朱县长，您要是搅他，可千万注意我家俊杰呀，他可不想落草为寇。那孩子他只是仁义。
1: 行了行了行了，要不怎么说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啊，这帮读书人就是这样。我派他去的，我能拿他当匪吗？行了，赶紧回去。
0: 多谢朱县长，多谢朱县长。
1: 小严，告诉兄弟们，准备好，明天兵分两路，把于占鳌和他的手下一举歼灭。
2: 是。
3: 大少奶奶回来了。
4: 回来了，有事儿吗？
3: 没事儿。
4: 没事儿就不用问了。
3: 哎，大少奶奶，
4: 反正也没人帮我，我只能靠自己了。
3: 大少奶奶，明天这场酒啊，单家的二叔和三叔都会来，万一……
4: 没有万一，朱县长答应我了。

0: 罗汉大哥，您把那第一道第一碗酒给我吧。
1: 二少奶奶，您有用啊？
0: 啊，有用。
1: 哎，二少奶奶，您现在是当娘的人了，凡事都要为孩子着想啊。
0: 你放心吧，我当然会为孩子着想。王老爷来了，
2: 谢谢谢谢。
3: 恭喜恭喜，长得这么大了呢，是，
2: 快里头请里头请，
4: 行里头请，
0: 恭喜恭喜，谢谢你们来，里边请里边请，谢谢谢谢谢谢。哎，搁里边吧，这个，嗯，还在那边。
2: 哎，好，
5: 恭喜恭喜。
0: 哦，谢谢谢谢谢谢。
2: 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0: 二叔三叔也来了。
6: 这么大的喜事儿，我们能不来吗？
0: 快，请二位老爷里头坐。
4: 二位老爷，咱往里走。嗯，
0: 谢谢谢谢，
3: 真好啊，真好，真
0: 好，啊，谢谢谢谢您来啊。妹妹，这些礼单回头的你要记好，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儿，我们是要还的。我知道。
7: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出去了。
7: 好了好了好了，
0: 干爹来了。
8: 你看不够了吧，
0: 吴妈，吴妈，哎，把客人孩子都让到后堂去吧。
8: 哎，好好好，来来来，跟我走，来。
0: 干爹。
9: 哎，哈哈，九儿。
0: 干娘。
10: 闺女。
0: 朱县长来了。
9: 哎。
0: 你怎么亲自来呀？
10: 我当然得亲自来呀，我的干闺女都给我添外孙外孙女了，我怎么能不来呀？
9: 九儿啊。啊。你干爹老说你像他，能干。山晨是，这丫头你照顾得好，这个嫂子当得好啊。
0: 那是应该的。
9: 嗯，
0: 里头请吧。
9: 啊，
0: 请吧，请吧。
9: 走，
10: 一块儿来，一块儿来，
9: 来来来。
0: 啊，干爹进去。
8: 来，里头请。快，
0: 挂杯茶。
8: 哎
0: 哎。哎呀，
8: 在这儿呢。
10: 哎呦。哎呦，真好！哎，哎呦，哎呦，真好！哎呦，
5: 笑一个，

0: 你说，只要当初我们疏忽，哎呦，真好。
1: 哎呦，又来了，又来了！这大喜的日子，你干嘛呀？你这是？又来了你！来来来来来，赶紧赶紧！
0: 你看，对对对，
1: 来来，
0: 我这都高兴糊涂了。来，给我的孙子孙女添新衣裳。他叫什么呀？
2: 儿子叫豆官，女儿叫奇官。
0: 平平安安的，长命百岁。哎呦，真好。哎呦，真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是给别人攒下的。
5: 哎，倒酒来，
6: 来来来，
5: 好，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 好，哎，来来来，
2: 干爹啊，我知道您不喝酒，可是这是我们自家酿的三十里红，您一定得尝尝。
7: 一下添了俩，一外孙子一外孙女，高兴啊！喝一个。嗯，
2: 您这就没沾上，
8: 你就别劝他了。那年在军中，手下的一个连长喝醉了，调戏女人，被冯玉祥知道了，骂了他一顿，气得回来差点把自己手指头给剁了。第二天就下了禁令，全团从他开始不许再沾一滴酒。哎，到现在啊，他还真是滴酒未沾。
7: 哎，这不喝酒也高兴。娟儿啊，
2: 啊，
7: 该来的客人都来了吗？
2: 都来了，这不都在院子里喝酒呢。
7: 哦，
2: 干爹。
7: 我看看，
9: 高兴，高兴，
2: 好，
10: 果真都来了吗？
2: 都来了。
10: 啊，我忘了，不是客人。
2: 干爹说谁呢？
10: 啊，没说谁。哎哎，夫人，我敬酒，你不能不喝呀。这大喜的日子啊，你得尝尝，这酒可不错啊，真的。
8: 好，我喝。嗯，真是好酒，
7: 还甜着呢。好酒，好酒，好酒。
2: 干爹干娘，你们先吃着，我让嫂子陪着。这些客人啊，都是冲着孩子来的，我得去敬杯酒。
7: 那你去吧。
11: 你帮我一个忙。我告诉你
2: 啊，
11: 于振敖是要来喝百日酒的，可是我听我干爹的意思，他好像知道了，我怕他打他的埋伏。于振敖要来呢，他一定是从北边来，你现在出去往北走上两三里地等着他，拦着他，无论如何不要让他来，知道吧？
12: 好。
11: 哎，等等，他这人好强，他又在我面前夸下海口，我知道他是一定会来的，你跟他说我知道他能来，可是为了孩子我不许他来，他要来了就把孩子给害了，一定拦住他，知道吧？
12: 知道了，姐姐，
11: 快去吧。
13: 全差不多了，走着。
2: 谢谢您啊。
14: 谢谢啊。
2: 二位叔叔也回了，心里不也是？
13: 嗯，好，挺好。
14: 老爷慢走。
15: 这样，这么快，这么快，你们要走了。
2: 我过两天啊去看您。
12: 哎，
2: 嗨，
12: 好，
2: 朱院长，您、哎、慢走，
15: 一定要去看我。
2: 我知道，我知道，
15: 要不然我会想你的。
2: 我知道，干娘，小心点。
15: 好好，回去吧，回去吧啊。
2: 哎，
16: 来，上马，小儿啊。我们走了，
2: 好，小心点儿，
16: 哎，
2: 快去。

0: 夫人，您慢走啊，我马上就回来。
1: 你干什么去？
0: 我这不是还有点公务没办完吗？小严子，
2: 哎，
0: 一定要把夫人安全的送到，然后去办你的事儿，明白吗？
2: 明白。
3: 走啊，走。
0: 出来吧，出来吧。

0: 准备好了吗？你们现在打门口藏好了，等于让我一过来，先砍马蹄子，叫他没地方跑。你们谁要是活捉了他，我赏谁20块大洋。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走。
2: 夫人，慢点。哎，慢点，慢点。
0: 夫人酒量真是好啊。
2: 这点酒算什么呀？
0: 西北军中，我多能喝，你不是不知道。那
2: 夫人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你跟朱县长是有什么大事儿要办吧？别瞒我了，告诉朱浩三，不管他要干什么，都不许伤了我的干闺女，我的外孙外孙女，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0: 这都怎么回事啊？什么人呢？
1: 县长，他埋伏在这儿。啊？县长，县长，
0: 不会了，不会了。想必县长和我们是唯一一件事儿嘞。哦，你们是为什么来的？咦？那这么说，你们早就知道他今天必到。
1: 这阵子他是隔三差五的来，今天孩子摆着，他不可能不来。
0: 等等，把话说清楚。 他来是他的事儿，不关那个孩子的事儿啊。那孩子可是单家的后代。县长
1: 大人，这事说不准。说什么呢你？九儿早就到我那儿哭诉，说这余匪无理骚扰，这我才来抓他，抓住余占鳌，好让九儿太太平平的过日子。咱们是一码事吗？是啊，对对对，那先把他弄住再说吧。
0: 一起埋伏，好，今儿非抓住他不可。告诉兄弟们，分散埋伏。
2: 是，分散埋伏。

0: 谁啊？
1: 是我
2: 妹妹。
0: 嫂子。哎。你累了一天了，还不歇着呀？
1: 啊，这就歇。妹妹，我是想，要不今天晚上叫豆官跟我睡吧。
0: 好好的，干嘛要让豆官跟你睡啊？
1: 就跟我睡一晚。你不知道，今天啊是那个死鬼的忌日，我一个人在屋子里面，

0: 莫非嫂子知道今天晚上是有事儿发生啊？哎，能有什么事儿发生啊？
1: 孩子啊，离不开娘，豆官儿跟我睡。你就让他跟我睡这一晚，啊？我这也是为孩子好。
0: 我也是为孩子好，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会跟孩子在一起。
1: 当娘的得为孩子考虑。
0: 我是为孩子考虑啊。 我是不想他成为别人的使唤东西。嫂子，你请回吧。
1: 好，你别后悔。

0: 姐姐跑这儿来了！
1: 王姐姐让我告诉您，今天晚上您不能去。为啥？朱豪三，朱县长他知道你要来会打您的埋伏，所以姐姐不让您去。
0: 娘的，这朱豪三要坏老子好事儿！我跟你家主人打过赌了，百日酒我一定要喝上。
1: 我不能当着锁头乌龟。
0: 于大哥，姐姐知道您会跟他赌这口气。姐敢不敢跟我冒死险？
1: 冒啥险？
0: 老子要在朱豪三的眼皮子底下喝到百日酒，看到孩子，嘿嘿，
1: 会被发现的。于大哥，
0: 怕了？
1: 谁怕了？跟你在一起干啥都不怕。
0: 有种，上马！

0: 死了？
1: 没有，还有口气呢。
2: 于长傲，别伤他。
1: 你想咋的？
2: 非要去喝那碗酒吗？
1: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死都得喝。

来，头一道叫。

0: 还有吗？我带点回去。
1: 有啊。姐，来无影去无踪，他说喝到酒看到孩子，他全做到了。于大哥真是个大英雄，
2: 他是个男人，这些是他应该做到的。
3: 拦住他，别开枪，他跑不了。
4: 拦住他，
3: 下来吧。
5: 哼，看你往哪儿跑。是你，
0: 快点给他押上来。
6: 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县长，得上后头女人房里查查。
5: 算了，早跑了，别打扰大人孩子了。

0: 你怎么回事？
1: 我没事儿啊。
0: 你怎么会出现在那儿？
1: 今天大少奶奶放我假，让我回昌邑老家去看看。我走到半道一想，上个月

拿我当傻子？我能听你的吗？这事儿来打扰一下大少奶奶，去，把单陈氏给我叫来。

0: 我们出现场找我。
1: 那，别说话啊！你说，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
3: 那，还有什么话说？我无话可说。既然大少奶奶不承认放我假，让我回家看看，我也没办法。
1: 还嘴硬，分明是包庇土匪。

0: 是我放他假，让他回家的。你怎么又回来了？不是让你回家了吗？不干活你骨头疼啊？那你可真够贱的！我辜负了大少奶奶的美意，还给您带来了麻烦。
1: 朱县长，这个人在我家做了小20年了，我担保他没事。既然你都这么说了，看来我是败在他手上了啊！
2: 哎，走，县长，
3: 县长，
4: 秘书，
2: 二位叔叔要进去喝杯茶吗？
0: 大少奶奶。

0: 罗汉大哥，谢谢您啊！他来把酒喝了。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祖岭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祖岭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4: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6: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0: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申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1: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山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

0: 完整。我们村纪村把头宣人参的，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3: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嗯，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的烂吗？
3: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要走，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1: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0: 仅限300名，机会难得，通讯费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啦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2: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反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0: 生酮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

0: 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0: 先生呀，可以直接吃的。哦，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哎，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0: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1: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0: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日活月游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气变化，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日活月游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转告你们的组织，我吴金元虽然出身军阀，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一定会以民族大义为重。
5: 你怎么也被他们抓起来了？是彭堂出卖了你？
6: 不是他，他是中国微信的圈套。
7: 站长，共党的游击队和黑麻子的反攻救国军交上火了，幸亏你来了个狸猫换太子。
8: 我就知道有个内鬼，查查这个人。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

0: 何盖？利君盖，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破天惊喜，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2: 大人，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3: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直过，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罗汉大哥，谢谢您啊，他来把酒喝了。
1: 二少奶奶，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这个。

0: 呀，请二少奶奶好生爱惜自己吧。
1: 大哥，出事了！
2: 大哥，出事了，咋来了？
1: 出事了啊！咱被人埋伏了，还死了俩兄弟。
2: 谁干的？
1: 舒浩三。
2: 他居然兵分两路，他咋知道咱们在哪
1: 儿？我也不知道啊。
2: 回去，进。
3: 跟着。
4: 大哥来了。
2: 你们几个都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2: 啥意思？咋回事？
5: 大哥，这个人是奸细。
6: 我不是，
5: 不是才怪。实话告诉你，注意你很久了。
6: 你前几天回来趟城，
5: 今天我们就遭到伏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不是你是谁呀？
6: 我回去是看我娘了，除了家里，我哪也没去。
5: 大哥，我上上下下查探过了，这两天没有兄弟离开队伍的，就是他进城告的密，此人留不得了。
2: 是不是你？
6: 不是。
2: 跟你有关系吗？
6: 没有。
2: 把他放了。
5: 大哥，一不理财，辞不掌兵啊！
2: 把他放了吧，他都说了跟他没关系。放了。今天晚上所有人加强戒备，军师，把咱的眼线多放出去两里地。
3: 好嘞。
2: 都回去吧。
3: 哎。

0: 哎，你咋在这儿坐着呢？等你呢。等我干啥？你去哪儿了？哎呀，昨天不是死了俩弟兄吗？我上他们家去了。两条精壮的汉子说没就没了。原先我发过话，只要是跟着我渔丈熬的人，人死了，人一家一头牛。原先我觉得我挺大方，可现在想想。
1: 牲口能和人比吗？大哥，嗯，你真相信和我没关系吗？有关系吗？有关系。我没告密，但是我这次回家，我爹问过我们在哪儿，我没说。可是我回来的路上，我总觉得有人跟着我，我怕是……行了。
0: 那跟你还是没关系，大哥。
1: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哎呀，
0: 因为你是我兄弟啊！
1: 我宁愿你不要这样对我。你知道吗？我是来做奸细的。你说啥？以前我把你当匪，我把你当做墙角儿的仇人，我为了报复你。
2: 是我主动和朱县长说要来这里当奸细的，上次警备队袭击你们，就是我报的信儿。你不怕我把你脑袋拧下来？
1: 我还有话说，这段时间我亲眼看见你孝敬四魁娘，看见你对兄弟们仗义，看见你不欺压百姓。上次你为了救我还受了枪伤，你根本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屠夫。
2: 老子不是匪是啥？
1: 大哥，为什么要当匪呢？ 世界上这么多条路，为什么非要走这一条呢？别做土匪了好吗？只要你答应我，我现在就去找朱县长，让他收编你。他现在正在县里扩招警备队呢。你想想，你这支队伍要是去了警备队，吃官饷多好啊！大哥，我对你是由恨到尽，我这是为你好啊。
0: 我问你，啥是官，啥是匪？
1: 朱县长是官，你是。

0: 他他娘的跟我有啥区别？我告诉你，老子是杀富济贫，老子杀的都是恶人，他杀的都是老百姓。你这么说不公平，朱县长来的高密，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啊？
1: 他也就帮你们这些书呆子。一伙车的人，100多条汉子，还有我四魁兄弟。
0: 他们犯了啥罪？他凭啥杀他们？再说我，他就认定我是个坏种，把我往死路上逼，把我逼成了土匪。他要是能给我个说法，我就跟你去想他，我把脑袋都给他。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啥真的？
0: 如果他给你个说法，你就去投降。
1: 哎呀，
0: 哪儿去？我去找他呀。 我不问问他，我怎么知道他有什么说法？你跟我说完这些再去找他，我凭啥让你走啊？
1: 你凭啥不让我走啊？你们俩人又不见面，钟家再没个捎信的人，你刚才说的不都成空话了吗？滚！真他娘的是个书呆子。

0: 县长，
1: 俊杰，你到底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了？这是没抓着于占鳌，功亏一篑，该哭的是我。你这是怎么了？我让你去做内应，几个月都没信儿，当土匪了？
0: 没有。
1: 那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消息啊？
0: 朱县长。
2: 您和于占鳌讲和吧？你说什么呢？其实他不是坏人，他是被您逼成匪的。
1: 胡说八道！哪个土匪不说自己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那都是借口。可他真的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这些天我天天和他在一起，他的所作所为我都看在眼里。
2: 他其实是一个特别仗义、特别孝顺、从来不祸害百姓的人。您知道吗？他为什么当土匪？就是因为上次你杀的那100多个人里有他的好兄弟。
1: 有他的好兄弟又怎么样了？别说是他的好兄弟，就算是我的好兄弟，当了土匪我一样杀。
2: 可他们当时都不是土匪啊，他们只是为了生计。您说只要报了名就吃官饷，他们才报的名。
1: 他的好兄弟是被您冤杀的，活该。谁让他们报名的？只要他们报名，起码证明他们想当土匪。
2: 县长，您有没有想过，这100多个人里，有多少人就像他兄弟这个样子？你们又没有做甄别，这就是滥杀无辜。你们这样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呀？
1: 你说我什么？我说你们这属于滥杀无辜。我怎么就没把你杀了呢？啊啊什么？我问你呢，我怎么就没把你杀了呢？他们要是和你一样，好好在家待着，我能杀他们吗？
3: 县长，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呢？
1: 我咋不讲道理了？好好想想，以前的高密是什么样子？老百姓敢随便出门吗？家里的敢养牲口吗？ 啊，你看看现在，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呀。当然，还没到这种程度。不过很快，你放心，很快就会到的。起码，那些土匪不敢随便出来活动，这都是这几次行动的功劳。
3: 方俊杰，你是个读书人，大刑不拘细谨，这句话应该听说过吧？
2: 可是县长。 那些可都是人命啊！
1: 就算他们为高密的平安做贡献了，
2: 你怎么能这样呢？
1: 我怎么样你不知道吗？没关系，门口俩牌子上写着呢：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这就是我好。

0: 山朱县长，人送外号跛豪，也有人叫我朱瘸子。
1: 县长，靠野蛮是治理不好高密的。
0: 哼，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你看看这一年多高密让我治理的怎么样。
1: 一个人犯了错误就要知道认错，就要知道道歉，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您和于占鳌好好坐在一起推心置腹的聊一聊，把话说开了不就好了吗？后面要有什么事儿你包在我身上，我一定保证说服于占鳌过来接受您的收编。
0: 好你个张俊杰啊，我叫你帮我去剿匪，你却帮土匪做说客，你还真打算落草为寇了？
1: 我刚才跟您说了这么多，您就没有一点打算吗？
0: 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1: 您太让我失望了，
0: 我谢谢你。你上哪儿去？
1: 我回于占鳌那里去。
0: 还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公开的说要去投匪，你好大的胆子！
1: 我来之前跟他说好了，我是过来说服您的，所以怎么样我都得回去给他个交代。
0: 哼，你还替我向于占鳌许下愿了？
1: 因为我太相信您的人品了，
0: 叫你失望了。
1: 我刚才说过了。
0: 你这小子，我还劝不动你了哈。我要不让你回去呢？
1: 除非您杀了我。
0: 行，回去还给我传情报不？
1: 看情况吧。一般不会。
0: 那你回去干什么呢？
1: 不知道，但是我必须回去。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于占鳌在他的道上走到黑，将来死在你的手里。
0: 哎，哎，你怎么走了？书呆子，这就叫书呆子。六经八怪的爹，怎么能生出你这么个儿子来？
2: 抢什么抢啊！上土匪窝子抢粮食来了。人人有份儿啊！现在日子不好过，可富人家里粮食吃不完，咱穷人呢没粮食吃，所以，我于占鳌要干的事儿，那就是劫富济贫。
3: 好，一大堆，都有，
4: 别抢，
5: 别抢，别抢，都有份儿。
6: 再来啊！
7: 来来来来来
8: 来！哎呦啊！再过来，再来
9: 啊！来来来！
10: 好嘞，好嘞，好嘞！
11: 那边还有玉米。
12: 来来来！
13: 好，来来来！
14: 好嘞，好嘞，好嘞！
15: 来来来来来！
16: 别着急，别着急，
17: 都有，都有，都有，都有！
18: 来，
17: 我
18: 来，我来！
19: 来来来！
2: 好嘞！
11: 哎呀，那家伙真把你给放回来了。他啥时候来剿我？啊？
1: 大哥，做人不能因为他不对，你也就不对。
11: 你说话能不能不拐弯？我听不懂。
1: 这回我没能说服他，让他给你认错。但你不能因为他做的不对，你就在这里当土匪。
11: 当土匪咋的了？我给老百姓开仓放粮，老百姓拍手叫好。他朱豪三干过这样的好事吗？
1: 我是替你可惜。
11: 可惜啥呀？
1: 你本来是可以做一番大事的，你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落草为寇呢？
11: 大事儿，老子跟朱豪三叫板，这还不算大事儿？
1: 大哥，你为什么偏偏要跟他对着干呢？你现在知道外面的局势吗？日本人步步为紧，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那将来中国要是亡了国也未可知。
11: 行行行行行了，你说的那些我不懂，我只知道谁跟我对着干，老子就拿枪崩他，崩死他。

0: 小严，快来看看，来看看。还是韩主席关心咱们啊，又来信了，不愧是西北军的老长官呐。信上说老蒋的143和85团就要进驻高密了。甭说了，这是想钳制韩主席啊。这叫什么？不是冤家不聚首啊。那个赵团长、钱团长，老相识了，战场上交过手，哼，老对手了。
1: 县长，他们来了。
0: 什么？这么快？
1: 赵团长和钱团长登门拜访，在会客厅等着您呢。
0: 他们来干什么？当年要不是老赵那颗子弹，我能从部队上退下来当地方官吗？就说我病了，不进。
1: 是。
0: 等等，我现在不是行伍之人了，是高密县的县长。他们住在这儿，以后少打不了交道。还是以礼相待吧。
2: 哎呀，哎呦，哎呦，朱县长，朱县长，
0: 朱县长，
3: 二位，
0: 赵团长，
2: 朱县长，
0: 想不到这战场一别，一不留神在这儿见面了啊！老话说得好，这叫冤家路窄，冤家路窄，
2: 这话说的可不是嘛啊！哎，甭说，以前啊，咱们见面就打。后来不见面了，还挺想。刚才我田团长说呢，咱朱团长当年，
0: 停，早就不是朱团长了，不是了。您忘了？拜您所赐。现在啊，您看看，瘸了，著名的朱瘸子，
2: 得罪。哎呀，如今赵某在朱县长的治下讨碗饭吃。还望朱县长宽恕浅浅。
0: 谈不上，这哪谈得上啊？战场上是各为其主，咱们军人嘛，责任所在嘛。我呢，早就厌倦这个行伍生涯了。多亏了您的一枪，直接就把我送到地方了。要这么说，我还得谢谢您，谢谢。
4: 老赵，我说什么来着？人家朱县长不会和我们大老粗一般见识的。
0: 别站着了，赶紧坐吧，坐吧。来，赶紧坐。我朱浩森一个人前来高密赴任，哎，能在这儿碰见二位，他乡遇故知，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是吧？这么着啊，中午谁都不许走，就在我这儿。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让他们准备饭。咱们得好好的喝了两杯啊，再谈谈战场上那点事儿。这围棋上讲叫复盘啊！
2: 不，以后我们吃饭喝酒有的是时间啊。朱县长啊，我们两个团驻扎在高密，虽然队伍归上面管啊，但是这军饷的事儿你也知道，这三个月能有两个月发不下饷来啊，所以。朱县长在这儿，还看在老交情的面上，以后多给弟兄们点支持。
4: 啊，对，
0: 不能够啊！你们是中央军啊，啊，委员长的嫡系，这不对吧？
4: 什么嫡系啊？还不如你们这杂牌军呢！
2: 哎，田团长，你怎么说话呢？
5: 就是杂牌军。
2: 这朱县长他早就不当兵了。哎呦，
4: 掌嘴。
0: 不瞒二位啊，我来到高密这地方，一看这报表，哎，这县上光吃公粮的100多号人，可账上趴着呢，就那几个破钱儿。哎，说句不好听的，我来了一年多啊，倒有半年发不出饷来。嘿，穷地方。不过二位放心啊。你们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谁让咱们在战场上打过，又在这儿遇上了呢？放心，

0: 我尽力帮忙，尽力帮忙。朱县长，我们住在高密也不是吃白饭的，自然要为高密的民众服务了。那是啊，我到了这个高密呢，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剿匪，好为我们的吴县长报仇。可是我们这县里头就警备队这一支队伍，人没几个。
1: 枪全是破漆烂八的，怎么剿匪啊？你们来了以后，还靠你们多多支持，多多支持我呀！啊，
2: 这个，
3: 朱县长，上头有指示
0: 哦。我们驻扎在这个地方，不能扰民惊民，不能参与地方事务。
3: 是，
0: 所以这个不太方便。
1: 明白了。
0: 那我刚才都说了，你们的困难是我的困难，那我的困难呢？
1: 还是我的困难。哎呀，
0: 明白。这朱县长就是识大体啊！哎，朱县长，这公务繁忙，咱们就别在这儿打扰他了啊！
2: 告辞！
1: 告辞！告辞！告辞！告辞！
2: 哎哎哎！不能不能！
1: 不是说了吗？这个饭都做好了，怎么就走了呢？
0: 咱们得喝两盅啊！
2: 哎哎，不不不，朱县长，您连心都遮不出来了，我们怎么好意思在这儿吃您呢？
1: 就是就是。
0: 想吃肉喝酒，以后啊，请朱县长到我们队伍上去。啊，告辞，告辞，告辞，告辞，
1: 真走了。告辞，告辞，走了。
0: 朱县长，真走了。县长，肉炖好了，
1: 多余。
0: 肉是给人吃的，能给狗吃吗？老朱我还没肉吃呢，便宜他们。想在我地方上揩油，没门儿。
1: 以后他们再来了，告诉他们，我去剿匪了。
0: 不见，
1: 是。真炖好了肉了。真炖好了。我吃吧。哎，好久没吃了。来来，走，一块儿，一块儿。哎，来。什么？什么时候？25号。你们这些办事是怎么搞的？今天是几号了？都10号了。 韩主席来视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0: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告诉韩主席啊，到时候我会在高密恭候大驾。好，就这么着了。小严，
4: 哎哎，来了，
0: 赶快来，来了来了。韩主席25号从青岛返回济南，要拐到咱们高密来视察，也怪我，上次他来视察的时候。 跟他吹牛，这牛吹大了，啊，说什么2年之内要把咱们高密变成模范县，到时候再请他来亲自视察，哼，这倒好，他把这事儿记在心上了。
1: 您，赶紧把那些在家闲着的人都给我轰的，街上去打扫卫生，好好的打扫卫生。
0: 见着随地吐痰的，罚1个大洋；街角里大小便的，鞋底子抽他们。还有那个污舍不干净的，也要罚钱。
5: 朝街的这一面一定要给我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听到了吗？
6: 是。
5: 谁要来？韩主席。真的，25号到高密千真万确，朱豪三现在让老百姓满世界打扫卫生啊，连朝街那墙都刷成白色的了。
6: 他是想借这事儿往自己脸上贴金子，
5: 我得让他把这金子贴到屁股上。
7: 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喂，谁呀？啊？什么？什么？
8: 韩主席他没事吧？哦，好，好，我马上到，马上到啊！
9: 县长怎么了？土匪把铁道给扒了啊！
8: 韩主席那火车差点出了轨，快走吧！来，把这个放这上。

0: 出现长，有情况了。
1: 韩主席，卑职剿匪不力，让主席受惊了。知道这东西在哪儿放着吗？
0: 在哪儿？
1: 那儿，就在那儿。铁拐底下压着呢。啊，这个姓余的是什么人呢？模范。
0: 啥意思啊？啊，
1: 这分明是讽刺挖苦我们嘛。说高密就不是什么模范县吗？
0: 是。 是一股新起的土匪，卑职正在全力的剿灭。卑职夸大其词，夸大其词了。高密确实称不上是模范县，卑职愿意主席的处罚。
1: 什么话呀这是？啊，高密是本主席治理山东的一个县，除了几个毛匪就称不上是模范县，那岂不是说？ 本主席治理的北方模范省也是吹牛嘛，主县长，这个姓余的，分明是向我们示威呢。剿了他，让他知道什么是山东模范省，什么是山东模范县。
2: 报告主席，铁路修好了，火车可以过了。啊！
1: 哎呀，别泄气呀！啊，咱们来治理山东的时候。 没几个人说咱能行，咱治理了几年怎么样？啊，没人敢说咱不行，是吗？啊，这个姓余的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你就想办法逼着他把咱们放在眼里，说咱行，不行点的说行，啊。
0: 朱县长，这事儿很好办，脑子都不用动，动动手指头就行了，啊。是，
1: 甩开干吧，啊，走。
3: 小严，县长，他写什么？余模范，这他妈的是骂我的，知道吗？我才是模范呢，他变成余模范了。实在是很难找到余占鳌的踪迹，那些老百姓都说没见过他，好像是在给他打掩护。 到时候几个财主家来报告说，余占鳌抢了他们家的粮食，还有一些金银细软，可周边的老百姓都说没听说过。
0: 我就不信了，再去打探。

0: 这么说，于占鳌把那老太太藏在东北乡了？
1: 是。
0: 那就不愁找不着她喽。
2: 给我盯住了，别声张，以后这老太太会有用。队伍怎么样了？
1: 集合好了，
2: 出发。
1: 是。
2: 嗯。

0: 大成，
1: 啊，
0: 数数人数，少了几个？
2: 大哥，咱可不能跟朱豪三硬拼呐，还得想想别的办法。
3: 来来来，看我给孩子做的衣服，都做好了。
4: 这色儿好看，
3: 好看吧？
4: 好看。谢谢干娘。
3: 你说这要不闹土匪该多好啊！天下太平，过太平日子，是吧？哎呀，九儿，干娘一直有话想跟你说。
4: 干娘有啥话，你就直说啊。嗯，
3: 我就说你跟玉占鳌的事儿。外头传得风言风语的，干娘不全信。不过，你能到法场去救他，说明你跟他关系还是不一般啊。知道，我其实就是想让你给于占鳌带个话。你干爹朱豪三不是专门跟他过不去，你想啊，你干爹是县长啊，一县之长，剿匪是他的差事啊，是吧？他跟于占鳌又无冤无仇的。
4: 于占鳌啊，是个认直理的人呢、啊。
3: 你看，问题就在这儿嘛。他认直理也不能去当土匪呀、啊。你说你当了土匪，跟官府作对，还能有好下场啊？是吧？九儿啊，你也得小心点儿。跟这种人啊，就得一刀两断，别有什么牵扯。你要为两个孩子着想。
4: 我知道，
3: 那就好。
0: 哎，你别来烦我。哎，
5: 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痛苦吗？你和朱豪三都不是坏人，
6: 我真的不想看见你们在一起自相残杀。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让你们回头。
0: 回头？往哪儿回头？
6: 大哥，听我一句劝吧，别当土匪了。
7: 九儿，我送你去远方。
8: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9: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9: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步。

0: 骨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

0: 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 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净。

0: 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4: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严啊！
5: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黄河方向就完蛋了。
6: 都没有埋伏，
5: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6: 任局，1090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7: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8: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9: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

0: 一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要为两个孩子着想，我知道。那就好。哎，你别来烦我！哎，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痛苦吗？你和朱豪三都不是坏人，
1: 我真的不想看见你们在一起自相残杀。
2: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让你们回头。往哪儿回头？
1: 大哥，听我一句劝吧，别当土匪了。如果有一天朱浩三要是把你杀了，
2: 用不着啊，谁杀谁还不一定呢。我告诉你，这朱浩三要是肯为我四魁兄弟披麻戴孝，他要是肯滚出高密，老子就金盆洗手。
1: 你哪儿去？我去找九儿去。你找我女人干啥？
2: 我不想让她跟你一起倒霉。你到底啥意思啊？她要跟着你，迟早会受活剐。我现在去找她，让她回来劝你。你怕我见她？我不怕，那是我的女人，已经为我生儿育女了。嘿嘿。 我就想告诉你，啊，去呢，别白跑一趟，给老子带回一坛三十里红来。你去吧，去吧，别忘了啊。

0: 大哥，你就让他这么走了，
1: 要不然咋的？
2: 哎呀，两军交战，最怕内奸呐。你说这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今天在这边，明天又在那边，他这到底算什么呀？我们这大计呀，早晚得毁他手里。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没你说那么严重。这小子就是有点呆。有事儿啊？
0: 啊，对了，旁边几个村的牛啊，
2: 都让我们牵的差不多了。
3: 再想吃卡饼，
2: 只有动自己这个村的了。
1: 别，不行，那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0: 二少奶奶来客人了，俊杰，你怎么来了？
1: 我得跟你谈谈，再不谈我就憋死了。去我屋谈吧。憋死了？吴爸，你见过憋死的吗？啊？这个家，迟早败在他手里。
2: 九儿，我觉得在这个世上，也许只有你才能把他拉回来。以前我一直以为于占鳌就是个土匪，无恶不作，所以我才帮着朱浩三消灭他，也省他老来纠缠你。但我这段时间，我觉得他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其实是条绿林好汉，只是走错了路。但我说破嘴了也没用，我这才来找你，你去劝劝他，他听你的。
1: 你们俩成朋友了？
2: 也可以这么说吧，我只是不想看着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1: 张俊杰，你到底靠哪头的？跟他拼命的也是你，现在替他着想的也是你。
2: 我就是不想看他们两拨人火拼。
1: 你说你大户人家少爷从青岛念书回来，你可以办义学，你也可以跟着你爹管钱庄，你干啥非得跟他们混一块儿呀？
2: 这么说。
1: 你心里还记挂着我呢。
2: 你放心，我是不会跟他们当土匪的。我只知道，他现在是你的男人，我就是冲着你，我要把他拉回来。
1: 你为啥老干这些不自量力的事儿呢？
2: 九儿，我在你心里难道就是个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吗？你想想，你们俩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就算是为了孩子。 他也不能再当土匪了。你好好去劝劝他，我这边也去找朱浩三，让他给于占鳌留条生路。

0: 都怪我，当初我要是把你被绑架的事情告诉你，你也不至于在这破罐子破摔了。
1: 你能不说这些吗？我也不想听。你走吧。
0: 那你记得劝于兆敖。
1: 你们的事儿啊，以后不要来找我了。我早说了，你们跟我扯清了。我现在只想守着两个孩子，踏踏实实过日子。外边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管。你走吧。

0: 姐姐，哎，你去哪儿了？举个还是豆干的？在奶妈那儿呢。啊，姐姐，我跟你说件事儿。
1: 啥呀？
0: 那个张家少爷还喜欢着你呢。别瞎说。真的，刚才我让他烧一坛三十里红给于大哥，他还吃醋呢。姐姐，你说。 一个于大哥，一个张少爷，你到底喜欢哪个呀？依我看啊，姐姐和张家少爷才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1: 你懂什么呀？
0: 我是不懂，反正啊，我就是替姐姐着想，替豆官齐官着想。你想啊，于大哥他人虽说仗义，可毕竟是个土匪呀。
1: 豆官齐官有这样的爹，好说不好听吗？这想当初啊，我张俊杰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的，可谁知道阴差阳错，我们俩就像两股道上的车，越走越远了。
2: 那和于大哥呢？
1: 于占鳌当初就是个杠子夫，我压根儿都没想到会跟他怎么样，可偏偏就是跟他有了俩孩子。
2: 人啊，就是怪。你回头想一想吧，我跟张俊杰还真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于占鳌虽说是个土匪种，我跟他倒是越来越投脾气了。
1: 姐姐，你咋这样啊？吃着碗里沾着锅里呀！
2: 我有吗？令儿，我告诉你啊，他们俩我谁都不稀罕。有了豆官和齐官啊，我啥都不想了。 我只想把他们俩平平安安抚养。

0: 俊杰，俊杰怎么了？
1: 你喝吗？
0: 不不，快快快，俊杰喝多了。
1: 三十里红，九儿给的，给我的。
2: 喜子哥，俊杰喝多了。
3: 大哥，大哥，快点快点，
4: 嚷嚷啥呀？
3: 就给我。
4: 哎，行了行行行，
3: 给我。
4: 哎哎，好好，这咋回事啊？
3: 喝多了，喝多了。哎呀，
4: 你这。拿九儿酿的三十里红，
3: 哎，给我，
4: 你就给我剩这么点，
3: 给我，
4: 哎，你没完了是吧？
3: 没有没有，
4: 哎，这个
3: 小子，哎，
4: 再给我拉拉，
3: 给我，
4: 给我，
3: 给我，我傻了也不给你喝，这是九儿给我的酒，你没资格喝。
5: 给你的，你脸有这么大吗？
3: 九儿他恨你，你知道吗？他烦你，你就是个混蛋。
5: 你想死吧你？
3: 看什么看？你以为你很厉害吗？混蛋！
4: 哎，行行，哎哎哎哎，行
5: 行，把他给我扛走！哎呀，我等你酒醒了再收拾你。哎。

0: 又花完了，你们怎么那么不争气呢？我这月月供着你，这啥时候是头啊？
1: 娇儿，这你给那钱我没花几个，这咱爹的毛病你不是不知道。我这也替你愁得慌呢。要不然这样得了，以后你只管那老家伙，搁我这儿那你就不用管了。
0: 你啥时候这么识大体了？你不用我管，那你到我这儿干啥来了？
1: 我到你这儿来是给你减轻负担来了，你看你们单家，连个主事的男人都没有，你说这么大一个家当，没个男人咋行呢？要不说那单老二、单老三，这成天打你们家主意呢。我们家
0: 有罗汉大哥。
1: 哎呀，罗汉再好，他是个伙计，他不是家里人。
0: 要不然这样得了，
1: 那个，你哥我这张脸呢也不要了，搁到你们家来扛活，给你当个掌柜的什么的。
0: 那我不是引狼入室啊！我和单家人啊没啥情谊，可这家是人家的，这家产呢也有我的一份儿，我不想那么早就给糟蹋了。
1: 你看你说什么呢？说你哥我他是那样人吗？江江，
0: 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最清楚。
1: 就这俩的老家伙都不够。

0: 吃完晚饭，你就先回去吧。哎，驾驾，行。哎，大妹夫，大妹夫。
1: 是我，戴姐儿她哥。啊，
2: 啥事儿？
1: 哎呦，看大妹夫这派头，那全高密，谁不得竖个大拇哥呀？
2: 你妹子就不。哎，
1: 她那是诚心装的，在背地里总当着我夸你。真的，刚才还夸你呢，就是跟我说了，让我呢跟你干，有出息，就怕你。
2: 不收我，哼！你看，我不收谁也得收你啊！
1: 哎，我这儿还缺一保管。大妹夫，就是那个出苦力的活吧，那我干不了。
2: 不用你花力气，你瞪俩眼珠子看就行。
1: 怎么就跟烧锅上的掌柜一样了吗？
2: 哎，比那有出息，将来你就是我的粮草官。
1: 哎呀，真是感谢感谢。
2: 大哥，你来了。我这些日子没来，你家主人想我没有？问你话呢，照实说啊。
3: 说啥呀？
2: 张俊杰今天是不是来了？他俩说啥了？还能说啥？
3: 还不就说他俩过去那点事儿呗？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有啥好说的？就是啊，
2: 李大哥，你说这张家少爷也真是的，他在姐姐屋子里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来，他走了以后，姐姐就一直心神不宁的。
3: 哎，
2: 那坛子三十里红，九儿不是给我的？
3: 于大哥，我真的不能再多说了。你千万别告诉姐姐，我跟你说这些啊。
2: 放心吧，奶奶日后帮我盯着点，有啥事儿。

0: 你咋这时候来了？
1: 咋的啊？小白脸能来，我就不能来啊？
0: 你阴阳怪气的，趁早别搭理我。

0: 我就搭理你了。他俩都跟你说啥了？你让他上炕了。
1: 余长，余长，你别吓着孩子，余长。吓不着。
0: 我于正豪的肿胆大着呢，
1: 正豪，畜生！
0: 我就是畜生，我要让你给我生一窝小畜生。

0: 闺女长得像你，是个美人胚子。我老余家也不知道祖坟上长了哪根草啊，能让我得了这么漂亮的闺女。哎，我可听脸说了，说你成天就惦记窦官，也不管齐官。我跟你说，窦官这小子咋都能长大，这齐官得疼着啊。
1: 闺女和儿子都是娘的。
0: 东屋那个老盯着窦官，我能不多看着点吗？别听点瞎说。喂，
2: 姐姐，于大哥，你们歇了吗？
0: 啥事儿啊？
2: 于大哥，天冷啊，要我给你拿个汤婆子不？
0: 哎，我皮糙肉厚，用不着汤婆子。再说了，天冷，我有你二少奶奶呢，她身子热。
1: 没事了，你赶紧回去睡吧，莲儿。哎，刚才你说，
0: 东屋的咋的了？没咋。你大哥的事儿，我给你安排了。我哥啥事儿啊？让他跟着我干呢，这人好吃懒做的，也就能跟着打打杂。
1: 你还真让他干土匪的？你一个人干土匪还不够啊！他毕竟是我哥，你安的啥心啊？
0: 不是你啥意思？不是你让他跟着我干的吗？我神经了，我让他跟着你干土匪，他干点啥不好啊？不是干土匪咋的了？啊，土匪也是你孩子的爹，哼！
1: 你要是为了孩子想啊，你就不当土匪。
0: 我要是非当不可呢？过了今天晚上，也别来了。孩子一天天大了，我可不想让外人叫他们野种。谁说是野种了？摆明了是我于占鳌的种。
1: 他们必须得是山家的种，他们不能给你当土匪。
0: 是不是张俊杰教的蛇根子？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是孩子的娘，我得为孩子考虑。
0: 王八蛋，我拿他当兄弟的，背地里抢我女人。
1: 谁能抢我？
0: 谁能抢的灯火啊？我说我自己的。我走了。你不在这睡了？刚才不都睡完了吗？
1: 你杀人啊！你滚！
0: 我啥人？我还想问你是啥人呢？啊，啥人能把你的心给捂热了？
1: 孩子，
0: 你不说就睡完了吗？你能滚多远滚多远，以后别回来。
1: 这可由不得你。老子是土匪，你见过哪个土匪进门还得经过主家同意的？我愿意来就来，过几天我还来。你个畜生！
0: 畜生！畜生把你睡了，你就是个母畜生。

0: 醒醒，醒醒，冷崽子，醒醒！
1: 你打我干啥？

0: 就醒了，把他给我绑了，送我屋里来。
1: 怎么了？这是？
2: 绑了绑了。
1: 不用绑我，我自己会走。
0: 咋回事？不是说把他给绑上吗？
2: 不用绑，我跑了，你子弹也能追得上我。什么事儿？说吧。
1: 跪下。
0: 我为什么要给你跪下？
1: 咱们都是一样的人。老子今天让你知道知道，我跟你哪儿不一样。跪下！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你就这点能耐，崩了我，不崩你是孬种。
3: 大哥，不能啊！
1: 俊杰咋说也是咱兄弟，跟这么长时间了。
3: 大哥，那红不是好事啊。
1: 你说你要去找九儿，我没拦你吧？可你都跟他说啥了？
3: 啊！
1: 我让他劝你回头。
3: 胡说！他根本没说这些。见面就不让我去了，摆明是你叫他。
1: 你要是真这么感觉，只能说明九儿心里已经没有你了。
3: 你又胡说！没有能给我生孩子吗？
1: 都不知道你这句话有多可笑。
3: 我不觉得可笑。
1: 说，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有，
3: 就有他。当初是因为我的错，我们分的手。如果你让他过不好，我就把他抢回来。
4: 张少爷，长本事了，连抢字儿都敢说了，这是要砸明火呀！
1: 当着我的面，你还敢说这些？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3: 我说的是事实，你也不问问九儿为什么烦你？
1: 能为啥？还不是因为你？
3: 那你把我毙了，毙了就没人给你抢了。来。
1: 你是真不想活了，是不是？
5: 太目中无人了，大哥不动手，你们几个把他拉出去毙了。
1: 啊！
6: 杀就杀，反正你霸占得了他的人，霸占不了他的心。
1: 慢着，
3: 大哥，
6: 留不得呀！
5: 我真把他给毙了，戴九莲肯定骂我小肚鸡肠，先留着。
1: 戴九莲不是看不上我这土匪头子吗？那他一定也看不上这个土匪跟班儿。先留着，留着啊！把他给我关起来，饿他三天，我让你喝我的三十里红。
3: 好，
1: 走。
5: 哎，
1: 你们也回去睡吧。
5: 哎，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不就是担心他是朱浩三的人吗？
5: 放心，他不会出卖我的。再说了，朱浩三能让他回来，我就能让他再过去。难不成我们朱浩三大方？啊，大哥，啊，我先过去了。啊，早点睡啊。就猫这儿了。嘿，还真是个好地方。
7: 天高皇帝远，要我说呢，我那大妹夫还真就是个带兵的料。哼，就这儿了，大哥，大哥，他来了！哎，下来呀你！
5: 这你说下我就下呀？
7: 不是，真是来了个大爷！来来来，
5: 小子，不服气是吧？
7: 你们大哥那是我大妹夫，那帮他过去，我就是国舅爷，明白吗？来来来来来，
5: 多垫脚来，这边垫脚来，
7: 这边来，快快快，
5: 这边不行，这边，
7: 真来了，
5: 就是
7: 没拦你啊？
5: 哎呦，大妹夫，哎呦，大妹夫，大妹夫，哎呦，拦了，没拦住。 我说我到我大妹夫那吃香喝辣的，我凭啥不去呀？这女人就是头长见识短。哎呀，这一路可把我颠坏了。你这有铺炕吗？我得躺会儿。哎，兄弟，你把那铺炕给我烧热点，再给我铺条厚褥子。
1: 行，你先去我屋歇着啊。

0: 大哥，您也没这么使唤过俺呀？是啊，大哥，这让我打洗脚水也就算了，可他让我给他洗干净、擦干了。
1: 行了行了啊！哎呀，这小子是不拿自己当外人呢。戴大牙，
2: 哎哎哎，来了！
0: 哎呦，等一会儿，
1: 小大哥，懂不懂规矩？
2: 大哥，
1: 我听说你最近日子过得挺滋润。
2: 哎呦，还行吧，
1: 比我谱都大。你呀，难怪九儿原先不拿你当兄长，你是真不争气呀！啊，我告诉你，到了我这儿不帮忙行，但不能给我添乱。
2: 不添乱。这我知道，我知道。
1: 这么的吧，你们俩把他给我送到老太太那儿去。往后你就陪着我老娘啊，唠唠嗑，解解闷儿。你要实在觉得没意思，你到村里找人赌钱去，输赢算我的。
2: 这可是你说的，输多少都算你的。
1: 嘿，我说的。不过他们只玩一分两分的。带走。
3: 好嘞。
2: 哎，这一分两分谁玩啊？
4: 走吧走吧。
2: 是这老。
1: 天生就是个败家玩意儿，
4: 大哥，
1: 啊，是不是有消息了？
5: 有信儿啊！
6: 明天下午2点，他坐火车去济南。
1: 好，让兄弟们准备好轿子，人家可是官太太。
6: 哎，不过大哥，咱要真给他结了，那猪猴子就……
1: 哎呀，这孙大脚没少在九儿面前说我坏话，要不九儿不愿意理我呢。我想教训教训他。
7: 夫人，这一路上小心了，给韩夫人带的东西都带好了？
8: 放心吧，都收好了。
7: 哦，
8: 我跟高大姐好长时间不见了，这次去可能要多住几天，你别担心啊。
7: 好，茂才
9: 到，
7: 照顾好夫人哦。
9: 哎，
7: 啊，快点快点。
8: 行了，回吧。

0: 干嘛？
1: 太太，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太太，您没事吧？
2: 没事，怎么了？
0: 不知道。
2: 去看看。
0: 啊。
3: 哎，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把枪放下！
3: 把枪放
2: 下！把枪放下！
3: 别动！
2: 都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太太，
2: 钟宝才，你先把枪放下。
0: 太太，
2: 把枪放下！
0: 啊！
2: 这地儿小，打不开。
5: 朱太太，得罪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2: 鱼匪战獒，
5: 哼，那是你们的叫法，他们都管我叫鱼大哥。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5: 请您喝茶。
2: 喝茶？
5: 上我那儿喝口热茶。
2: 朱茂才，你回去告诉朱豪三，他老婆让于占鳌给绑了。环儿，你继续走到济南，把东西送到韩夫人手里，一定要告诉我高大姐，今年她的生日酒我是喝不着了，明年一定得喝。
1: 好，夫人。
0: 快点，快点。
2: 都愣着干什么呀？
5: 啊，
2: 几个小毛贼，没绑过人呢，走啊，别耽误人家开车。
5: 走。
0: 太太，
4: 别动啊。
0: 太太。

0: 张俊杰，够清闲的，在唐院里看书呢。啊，哎，别说我成天让你吃白饭啊，我今天呢给你派个差事。
1: 嗯，

0: 这不是朱太太吗？对，没看错，张俊杰，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听出来了，是熟人。大哥，嗯，你怎么把朱太太给绑了？
1: 这就是你说的豪匪。嘿嘿嘿，我当然是豪匪了。我要不是豪匪，你还能囫囵个的在这站着？我能让这小子跟朱浩三之间来来回回的？听好了，人我交给你了。
0: 你给我好生伺候着，别打歪主意啊！门口还有兄弟守着呢，啊！嘿，
1: 朱太太，屋里歇着吧，啊！
0: 叫人给我沏壶好茶来，还有，别跟朱浩三要太多，当心他不给。我都这把年纪了，他正打算换老婆呢。
1: 谢谢朱太太提醒，喜子，
2: 哎，
1: 给朱太太沏壶好茶。
2: 好。

0: 什么？
1: 花婆的潜伏多日，昨天又出来活动，在牛家庄抢了一个大户，杀了人家全家五口人。
0: 是花婆子吗？不会是于占鳌吧？
1: 是花婆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不是于占鳌的做法。
0: 于占鳌又有什么做法呢？
1: 他只劫财，不伤人。
0: 照你这么说，他成义匪了。真是，
1: 卑职不是这个意思，只要是匪就该剿。
0: 对，这就对了。
2: 县长，县长，
0: 朱茂才，你不是跟着太太去济南了吗？
2: 啊，这火车还没出高密城，就让于占鳌给劫了。太太让，太太
0: 快说，
2: 太太也让于占鳌给劫了。
0: 小严，集合队伍，
3: 集合队伍。
4: 是，镇长，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3: 我能不着急吗？我太太让人劫了，我能不着急吗？
4: 哎呀，县长，县长，他就算劫了太太，也不会动他的。
3: 你说什么呢？你
0: 不是你说的吗？他只劫财不劫人，他现在把我太太绑了。啊！
3: 扣他！
0: 你说说看，这于占鳌劫了我太太，不是想劫色吧？
1: 尽管太太非常漂亮，但是我觉得不至于。
0: 小严，你可真会拍马屁，拍马蹄子上了，我踹你！我告诉你。家有丑妻那是一宝，我就喜欢他这丑劲儿。怎么了？我知道了，只要他不劫色，我就有办法。
5: 就儿我送你去远方。
6: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8: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9: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

0: 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

0: 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0: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8: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

0: 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

0: 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转告你们的组织，我吴定元虽然出身军阀，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一定会以民族大义为重。
8: 你怎么也被他们抓起来了？是彭腾出卖了你？
9: 不，不是他，他是中国卫星的圈套。
10: 站长，共党的游击队和黑麻子的反攻救国军交上火了，幸亏你来了个狸猫换太子。
11: 我就知道有个内鬼，查查这个人。
12: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3: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4: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5: 我要找凤梨、
16: 蝴蝶兰。
13: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7: 要！
18: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
19: 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

0: 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家有丑妻那是一宝，我就喜欢他这丑劲儿。怎么了？我知道了，只要他不劫色，我就有办法。我告诉你，这事儿得这样办，
1: 就说。
0: 又怎么了？又怎么了？
2: 报告县长，外面有人送了封信。
0: 看看看看，这是什么字啊？跟狗爬似的，一点文化都没有，还想干大事儿，真是。让我自己拿1000块去领太太，我领太太，我领你娘个头啊！我领你娘。
1: 这话不能乱说，不吉利的。
3: 大哥
4: 啊，
3: 咱是不是人带的少了点儿？
4: 哼，怕啥呀？他老婆在我手里呢。啊，娘的，咋还不来呢？
0: 嗨，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哎呦，你说说，你说说，那九儿姑娘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哥哥啊？
5: 我这不是没事干闲的慌吗？哎呦我的，哎
6: 呀！你们哪儿呢？谁让你进来了？干什么？
1: 老太太，您的义子于占鳌把我们县长太太给绑了，啊，所以呢，得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7: 这个混账东西，制服不了人家男人，拿人家女人说事儿，真没出息！
6: 我告诉你们，都别动！我要动你手了，你们好几个打不过。
8: 停了！
7: 哎呦，俺跟你走。
6: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9: 他咋来了？
6: 出事了！出大事了！
9: 咋了？
6: 朱浩三派人把老太太给绑走了。
4: 你说啥？
6: 开始的时候，我三拳两脚把他们都打趴下了。后来他们把枪都……
4: 行了，别在这放屁了啊！人现在去哪儿了？
6: 就那边了。
4: 追！
10: 哎，大哥
4: 啊，
10: 追不上了。即便追上了，老太太还在他们手里呢。
4: 这下好了。一人手里一个。
1: 县长，
2: 哎呦，
1: 县长，
2: 情况怎么样？
1: 人已经带到了。
2: 哦，
1: 我怕于占鳌会去追，所以回来的时候啊。

0: 按了条路。
1: 聪明，是我带出来的兵。人在哪儿呢？
0: 在那边呢，在那边呢。哦，哎，县长，这招管用吗？这毕竟不是亲娘，是认的。
1: 不是亲娘才管用呢。
0: 为什么呀？
1: 当初认人家的时候，指定是三拜九叩、指天对地的发誓来着。现在被我绑了，他能不认吗？要是亲的，说不定啊，还得唱一出大义灭亲的好戏呢。认的，就只剩下一个人义了。所以一定管用啊！笑什么你？
0: 县长也说他是义匪啊。
1: 我管他一呀二啊，只要他是匪，我就得剿他。
0: 是是是，

0: 老太太，这是我们朱县长。知道，扒了皮，也知道那份骨头。
1: 小严，你出去办你的事儿，我跟老太太聊两句啊。
2: 是，
1: 去吧。老太太，恕豪三无礼了。
3: 您的义子绑了我夫人，所以呢，委屈您到我这儿来住两天。
2: 你杀了俺儿子，俺和你有天大的杀子之仇。今天落到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便，哪有那么多废话？
3: 此话从何说起啊？
2: 那好，俺问你，想吃官饷，当杀不当杀？
3: 当然不当杀了，要不然我老朱不是第一个当杀吗？
2: 为了能吃上官饷，说了句谎话，当杀不当杀？
3: 这个最多也就是打几鞋底子，当然不当杀了。
2: 好一个当然也不当杀呀！俺儿子那是俺守了半世寡养大的独苗苗，就被你这个当然也不当杀给杀了。
3: 您这是？
2: 你大概不会忘了你招安土匪那件事儿。你更不应该忘了，被你骗出去那100多人，用机关枪扫了吧？俺儿子就在那里，可怜俺那儿子啊，那可是长这么大连只鸡都没有杀过的傻儿子。就被你朱县长那张告示，被你那个当然也不当杀给杀了。
1: 这个事儿还真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啊。当然了，老太太，您死了儿子，这心里头一定挺难受的。可政府为了剿匪，这也是万不得已嘛。
2: 呸！什么歪理邪理，到你朱县长的嘴里都成了正理。嘿，俺跟你还有啥好说的？
3: 是，我杀他是过了点儿，可那不是也是为了高密杀的吗？您看看现在咱们的高密多好，是不是？那比以前太平多了。等政府把这帮土匪剿灭干净了，我给他立个碑不就完了吗？您没了儿子，不是还有个义子吗？等您回去的时候，您好好的教教他啊，怎么样守法，怎么样好好的做人，怎么样好好的过日子。行了，老太太。

0: 县长，
1: 啊，
0: 县长，还真让您说准了，这干的比亲的还亲呢，真快，这信儿都送来了。
1: 真的？
2: 托张继昌送来的，他儿子不是在那边吗？说明天正午在郊外小树林交换人质。
3: 小树林儿？
4: 朱太太，走吧。
5: 这么快就谈好了？
6: 朱浩三没打算换老婆。
4: 朱太太是女中大丈夫，这么好的老婆，那姓朱的哪舍得换？
5: 等会儿我把粥喝完。你别说，这乡下的饭啊，就是比城里的好吃，我还真有点舍不得走了呢。你先出去，我跟晋爵还有两句话要说。
4: 说啥非得背着我？
5: 怕我说吗？
4: 怕，怕我就不留着他了啊！说，接着说。
7: 俊杰，跟我一块走吧！啊，我看这个人啊，到死都是改不了的。
8: 我不想走。
7: 为什么呀？
8: 因为我觉得他和别的土匪不一样。
7: 书呆子，匪就是匪，到死都改不了的。对这帮人就不能心慈手软，你知道吗？
8: 朱太太，您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要留在这里拉他们回头。
7: 真不走啊？
8: 真不走。
7: 行吧，我走。
6: 姓于的，你进来吧。
4: 咋的？嘀咕完了？
6: 嗯。哎，你别说，你们这儿的卡饼还挺好吃。卷两张，我带走。
4: 别说两张，送你一车都行。你在我这儿，我对你算是以礼相待了啊。你男人要是敢伤我老娘分毫，我连本带利在你身上都找不回来。

0: 余匪站好！
1: ！我老娘呢？您请吧。
2: 娘，儿子在这儿呢，别怕，
1: 把这娘们带出来，快点！我数三下，两边同时放人，谁要半道开枪，
2: 谁是贵儿子。
1: 一、二、三，走吧。
3: 看你养的好儿子，亲的儿子已经死了，再这么下去，干儿子也养不长。好歹呀，俺儿子不像你男人，杀了那么多好人，造了那么多孽，倒是你呀，好好想想你男人吧。到那个时候，那阎王爷能不能饶了他吧？啊！
0: 娘。
4: 儿子不孝，让您担惊受怕了啊！
5: 娘没事，娘没事。
6: 夫人，对不起啊，夫人，让您让你受惊了。
4: 朱豪三，你要是连这股小毛贼你都搅掉，
0: 上！
4: 你以后就把头埋到裤裆里过日子吧。
0: 是是，来来，快送走，快快快快，送走。

0: 你枉费心机了，我告诉你，你斗不过我。当匪的，永远没法跟官府斗。我劝你早早投降，本官可以饶你一条狗命不死。
1: 少放屁！你不成天嚷嚷说要剿我吗？剿成了吗？
0: 爷爷现在是兵强马壮，今天咱俩算是一平手啊！别在这吹牛。好。
2: 好，你给我看好了你这颗向上的狗头，我要不把它砍下来挂在城门楼子上，我随你姓于。
0: 哎哎哎，那你干脆今天就改姓啊！兄弟们，朱豪三要是改姓于了，咋称呼他呀？
3: 于豪三，
0: 你个狗头啊你！
4: 于豪三，
0: 你爹要走了，别送了。
4: 你娘的！
5: 朱豪三，你他娘的放我冷枪！他娘的，我今儿就不和你计较了。撤！夫人，夫人，受惊了啊！我让灶上做了几个好菜，待会儿你喝两盅，我呢以茶代酒，给你压惊。
6: 不用了。看，我从于占鳌那儿带回来的卡饼，我就吃这个了。
5: 卡饼？夫人，你可能还不知道，在高密说你是吃卡饼的，那就是你当了土匪了。你怎么能吃卡饼呢？
6: 呸！你要再剿不了于占鳌，全高密的人都去吃卡饼了。
5: 于占鳌可不一样，他比其他那几股土匪多了些头脑，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哎，
6: 我看你是身边放着有用的人，你不知道用，难怪你老是徒劳无功。
5: 什么意思？
6: 我这次被于占鳌绑去，我倒听说了点事儿。
5: 哦。
6: 于占鳌跟九儿根本就没断。于占鳌放不下九儿，放不下那俩孩子。

0: 锤子。
1: 齐哥到娘这儿来，齐哥，
2: 齐哥，走过去，走两步。
1: 齐哥，
3: 二少奶奶，小袁来了。
4: 二少奶奶，
1: 小袁，你怎么来了呀？
4: 是我们家太太想见她的那个外孙和外孙女，所以呢，让我接你们过去住几天。
1: 你捎个信儿来就行了，还亲自跑一趟。可是这豆官旗官现在太小了，上路不太方便。要不然我跟你回去，把干娘接过来，到我这儿住几天。
4: 我们太太说了，还是请二少奶奶抱着孩子去一趟。你不用担心，我带着马车来的，还有士兵守卫，所以没什么不方便的。
1: 行，亮儿，你去把豆官抱过来。
2: 哦，对了，你顺便跟大少奶奶说一声，我抱着俩孩子去看看干娘。
5: 来，
2: 好嘞。
5: 哇，九儿，可把你等来了，你看看，你看看，哎呦，快来老娘抱，这大老远的就听孩子哭。就是你不常来，你要常来，这孩子就不那么认生。
6: 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
7: 九儿啊，你以后真得常来看看你干娘和我。
1: 是是是，他是我不好。那个我也没啥可带的，从家里带了几坛子酒。
7: 哎呦，那就是给你干娘最好的礼物了。
6: 快进去，快进去，
1: 好好好。哎呀，这俩哭
6: 的。别了，待会儿把这酒给我搬进来啊。
8: 是。
9: 走了一路，累了。哎呦，真是孩子，说睡就睡。让他们睡吧，咱们上这边来。坐坐。

0: 都说隔辈儿亲，隔辈儿亲。我养了仨孩子，你干爹老说我没点当娘的样。
1: 这个事儿，
0: 现在我都当了奶奶、姥姥了，我才知道疼孩子是怎么回事，真是看不够啊。九儿，就是你离我住得太远了，要不然我真想把这两孩子天天搂在怀里。
2: 干娘，我听说你有两个亲孙子，干嘛不接到高密来啊？
0: 别提了，干娘我生了三个孩子，现在没了俩，就还剩一个儿子。以儿媳妇的意思呢，就不想让他当兵打仗，在家里做点小生意。可是你干爹这个人啊，是最看不起生意人，加上韩主席又比较器重我这个儿子，就一直带在身边，不让他回家。这儿媳妇儿可就怨上我们俩喽，一气之下带着俩孩子回到西北老家，躲在那个小城镇里过清静日子，从此也就不让我们见孩子。哎，你说这对当爷爷奶奶的来说，这个惩罚算是最大的惩罚了吧？
2: 是啊，这女人跟女人斗啊，最狠的一招也就是孩子了。
0: 九儿，你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娘了，以后做事情可要为孩子着想啊。
2: 那是当然的。干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外孙外孙女了。啊，那个，你干爹可能有话要跟你说。
1: 知道了。
0: 当家的，当家的。
1: 啊，
0: 朱豪三，
1: 哎，
0: 过来。
1: 哎，明白。去吧。知道了。
3: 哎
0: 哎，快！
4: 九儿啊，哎，你听听，你听听这干娘，就你这干娘。满高密的人没有一个敢这么直呼的名字，就他成啊，高兴了朱豪三，不高兴吧，朱骡子，还老骂我金屋毛肥，怎么脚不干净啊？哎
2: 呀，那是干娘想让干爹干得更好，升更大的官。
0: 我再给你倒点水啊。
4: 九儿啊，这官啊，什么时候能当到头啊？重要的是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要给百姓啊留下个好。
2: 那如果这么说啊，您已经做到了呀？
4: 没有，你可不知道，我连你干娘都保护不了，知道吗？
5: 前几天，
4: 于占鳌把你干娘绑去了。
2: 是吗？我和于占鳌已经很久没来往了，这事儿我倒不知道。干娘，你没事吧？
0: 哎，没事儿，都过去了。我倒想于占鳌能把我当亲娘一样孝敬着呢，但是他不愿意，我就回来了呗。
4: 九儿啊，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们俩能断得了吗？我知道，
5: 你们私底下还有来往。
4: 我还听说这俩孩子是他的。今儿告诉我实话，这俩孩子到底是谁的？
2: 我早就说过了，是单家的。
4: 我倒希望他是于占鳌的。
2: 干爹这话是啥意思啊？
4: 帮我个忙。
2: 什么忙？
4: 这孩子要是于占鳌的，那他就有软肋了。那他可以别的什么都不管，孩子他得管吧。你要是同意，就拿那俩孩子做诱饵，
5: 诱他出来，让我一举灭了他。

0: 早就听说了，单家的两兄弟不是早就嚷嚷着说这俩孩子不是单家的种吗？还要赶你和你嫂子出家门，霸占你们家的家产。哎，现在我把于占侯给灭了，死无证据啊，那就没人说这孩子不是单家的了。你呢，带着两个孩子守着这么大一份家业过日子，岂不更好？
1: 九儿，我说这女人啊，一旦要有了孩子呢，
2: 就都是为了孩子活着了，是吧？你看啊，你跟那个于占鳌要是还有关系的话，那就是你干爹强人所难了。可你不是说你已经跟他断了吗？你们俩没关系了，你还有什么顾虑呢？啊，再说了，于占鳌他只要活着，那官府就得追他，单家就得逼你，那附近的土匪也都得盯着你那俩孩子。你说你一个女流之辈，你怎么保两个孩子平安长大呀？啊，那于占鳌要是死了呢，那就一了百了了，虽然孩子没有了爹，起码他能平安长大呀。你好好想想。
3: 干爹干娘，你们今天叫我带着孩子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呀？
1: 没有，那倒不是，是干娘我真的想外孙外孙女了。
3: 干爹干娘是要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呀、啊。我早就说过，我这两个孩子是单家的，跟于占鳌没有半点关系。我也没有办法帮您把他引诱出来。就算有，我也不能这么做。难道你们要我恩将仇报吗？
0: 不然，九儿啊，这个世上有很多种义，做人讲的是仁义，男女之情的不是仁义，那就是食色性也。大仁大义才叫仁义。高密匪多，你帮着剿了匪，这叫大义灭亲，这才叫大仁大义呢。
3: 这一点呢，我和干爹干娘就说不到一块儿去了。治理高密是官府的事儿，我只管我自己做人的事儿。我一个妇道人家，只知道知恩图报，别的不知道。至于大义灭亲，我和于占鳌不是什么亲，更谈不上什么灭。于占鳌喜欢过我，这是事实。干爹您要是信任我啊，我可以去劝劝他不要当匪，你也放他一条生路。这件事情啊，我倒是愿意做。
0: 他于占鳌就是个土匪种，改不了。
3: 这句话我从您嘴里听了不止一次了。于占鳌他之前是靠自己的力气吃饭。到底是谁把他逼得当土匪的？
0: 莫非是我？
3: 那还有谁呀、啊？
0: 九儿，你要再这么说，就不是我的干闺女了。
3: 不是就不是呗。干娘，天不早了，我也得先回去了。我走了。
0: 九儿。你走可以，孩子留下。
3: 您说什么呢？
0: 齐官你带走，豆官我留下，我保他平安，用完了毫发无损还给你。
3: 你和于占鳌有过节，跟孩子有什么关系的？你为什么非要打孩子的主意啊？
0: 我说过了，为了治理好高密，消灭高密的土匪，可以不择手段。
2: 你干爹这也是被逼的，不如你就依了你干爹吧。静儿，你就先带着齐官回去，把豆
3: 干娘您别说了。我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可以走，孩儿得留下。
1: 您想好了？
0: 早就想好了。
1: 行，我儿子留下了，我也跟他留下。这孩子啊，离不开娘。这样吧，我让我家丫鬟啊

0: 您这是要逼着我和我儿子一块儿死呢？您要是不介意，您的手上再多沾点血，九儿也是做得出来的。哎，郝三，九儿不是已经答应他跟豆官留下了吗？哎呀，谁家还能没有点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啊？你就让他自己去说吧，啊，
1: 九儿。
2: 记住我一句话，你说的关乎你儿子的命。
3: 丽儿，姐姐，咋坐了这么久啊？我都急坏了。齐官，
2: 你把齐官抱回去，我走不了了。
3: 咋了？
2: 那朱豪三想用豆官把于占鳌引出来，然后抓他。
3: 这老头看着人模人样的。
2: 你把齐官带回去，交给奶妈，然后去大余家告诉余占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不许出来。
4: 哦，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无论朱豪三用什么样的办法，用我或者是用豆官，他都不许出来，明白没？哦，
2: 明白了，
4: 快去快去快。
2: 九儿，回来了。
4: 丫头走了，
2: 走了，都说什么了？能说吗？能啊，
4: 说吧。我让他回去告诉于占鳌，让他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许出来。
2: 什么？
4: 九儿，朱县长，您就是把我和我儿子逼死了，你也伤不到于占鳌半根毫毛。
2: 哎呦，九儿，你看你怎么了？刚才还干爹干爹的。
1: 这会儿怎么就叫上朱县长了？来，咱们再聊会儿天儿。什么干爹呀？都只是说说。他如果真的把我当亲闺女的话，怎么会用他的外孙当人质呢？成。既然你不认我这个干爹，我也不用对你客气。孩子是个好孩子，可惜了的。
4: 有个当土匪的爹，我告诉你，这孩子我用定了。我倒要看看于占鳌他出来不出来。您是一县之长，是官儿，连土匪都知道道义有道，明明土匪都不如，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干娘，您口口声声说疼豆官，那您就帮我照看着点儿。
2: 你上哪儿啊？
4: 看来我是得在这儿留下了，您就得给我一间屋子吧。我这有点累了，想去歇会儿。不过呢，我也顺便说一句，我这儿子被你们扣下了，我这当娘的手无寸铁，也救不了的，所以就只有跟他一块受苦了。在我和我儿子不能平安回去之前呢，
5: 我不会吃你们官家的一口饭。
2: 也不会喝你们官家的一口水，九儿，你看你这孩子，哎呦，你这又是何必呢？有事儿咱们好好商量嘛。啊，来，再商量商量。我的屋子在哪儿呢？你是想让我住院子里啊？
6: 小严，
7: 县长，
6: 安排房间。
2: 是。
4: 哎，你得抱着孩子呀。
2: 不抱了，我这孩子是你们扣下的。
6: 就你们带吧。哎呦，这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我逮不着于占鳌，还治不了他吗？他当娘的不顾及孩子，咱们管他干嘛？马上给于占鳌送信儿，孩子在我手里头，我看他怎么办。
2: 哎，媳妇儿，快说了，媳妇儿。
8: 咱们到家了，奶奶，奶奶，你快快快，这孩子饿坏了，媳妇儿交给你了，我还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媳妇儿，你等姨回来啊。
9: 丽儿，你这慌慌张张的，去哪儿啊？
8: 出什么事儿了？
9: 大少奶奶，是我家二少奶奶的事儿，跟您没关系。
8: 混账！
0: 这个价。

0: 我管这有什么事儿跟我是没关系的。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二少奶奶不是带着孩子去看朱县长吗？结果那个朱豪三，他突然翻脸不认人，愣是把二少奶奶跟豆官给扣下了。他扣豆官干什么呀？
1: 他想用豆官把于大哥给引出来。就儿我送你去远方。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子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仅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00.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
2: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

0: 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 费，把最大实惠。

0: 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慈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

0: 跟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

0: 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转告你们的组织，我吴金元虽然出身军阀，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一定会以民族大义为重。
2: 你怎么也被他们抓进来了？是彭堂出卖了你？
3: 不，不是他，他是中国卫星的圈套。
4: 站长，共党的游击队和黑麻子的反共治国军交上火了，幸亏你来了个狸猫换太子。
5: 我就知道有个内鬼，查查这个人。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等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

0: 02-79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8: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9: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0: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11: 武等发声。
12: 利君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二少奶奶不是带着孩子去看朱县长吗？结果那个朱豪三他突然翻脸不认人，愣是把二少奶奶跟豆官给扣下了。
1: 他扣豆官干什么呀？
0: 他想用豆官把于大哥给引出来。
2: 大少奶奶
3: 到底是惹出事儿了。
0: 大少奶奶我走了啊。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去找于大哥让他过来投降啊。
1: 去去赶快去啊！这个天杀的，要是还有点良心就让他赶快去给我投降。
0: 快去啊。
1: 龙妈，把罗汉大哥给我找来。等等，还是我自个儿去吧。
2: 慢点。大少奶奶你别着急啊，慢点啊。别着急别着急。
4: 大少奶奶怎么了？看你这脸急得煞白的。
0: 罗汉大哥，那个不要脸的到底给家里惹出事儿来了。豆官让朱县长给扣了。朱县长说要拿豆官当人质引那个姓于的出来。罗汉啊，你说你上回救他干啥呀？他说早早的被人给抓了，这现在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4: 大少奶奶那您别急。二少奶奶呢？
0: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这个不要脸的肯定也没脸回来，搞不好还在那干爹那儿吃香的喝辣的呢。可怜我那豆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还不如死了呢。
4: 大少奶奶您别着急，那朱县长好歹是个当官的，他得讲理呀。就算是豆官和于长敖有啥关系，他不能伤一个孩子吧。再说了，二少奶奶不在那儿盯着呢吗？他那烈性子你还不知道。要我说，大少奶奶保重身体，咱在家等消息啊。
0: 罗汉大哥，我是急里忙里的头一个想起来的，可就是你啊，你咋还能这么说呢？这豆官都让人当人质给绑了，我这大娘还能在家里坐着？赶紧你吩咐人给我套车，我现在就要进城去找朱豪三。
4: 您找他能干什么呀？
0: 我要我的孩子呀。这豆官要是真有个好歹，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大堂上。于大哥，于大哥，
5: 于亮，
0: 于大哥，你干啥去啊？
5: 你家主人咋样了？
0: 他在朱县长那儿陪着豆官呢。于大哥，我姐姐，
5: 你别骗我了，朱豪三已经给我送过信了。这狗东西！
0: 于大哥，我姐就是为了这个让我来的。她说了，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许去。
5: 我的女人和孩子在朱豪三手里边，我能不去吗？
0: 你去了就上了朱豪三的当了。他那边那么多人，你一个人去了不是送死吗？
5: 那我让他们替我受苦。
0: 我姐姐说了，她让你相信她，她能让豆官平安的回来。
5: 她是为了不让我去，拿话哄我呢。
0: 于大哥，于大哥，你不能去。你是大人物，你是大英雄，你不怕没女人没孩子，当官没了你还可以再生，我就可以为你生。
5: 你疯了！把手松开！
0: 于大哥，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6: 大哥，你不能去！
5: 这次你满意了啊？你成天说他是官，我是匪，让我想他，可现在呢？他居然绑了我的孩子！
6: 这事儿我无话可说，但是你不能去，去了你就回不来了。
5: 他不就是要我的人头吗？我把人头给他，
6: 大哥。如果你死了，弟兄们一定会为你去报仇的，到时候他们会变成真正的恶匪，还不知道会死多少人呢。大哥，这事交给我来办吧，我一定能说服朱浩三放人的。
5: 这么长时间你在我和他中间来来回回的，你劝动哪个了？
6: 朱浩三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个县长，

0: 不会去杀一个无辜的孩子的。
1: 不行，他只给了我三天时间，我不能再等了。那你给我两天时间行吗？两天时间如果我办不到，随便你怎么样。
2: 玉大哥，你就相信俊杰少爷一回吧。周浩三不是给了三天时间吗？最起码这三天里，我姐和窦官会没事的。
1: 你去告诉那个老贼，他要是敢伤害九儿和窦官，老子会不远万里杀到西北。
3: 活不了他两个孙子。
4: 九儿姑娘，吃饭了。
5: 我不吃，你端出去吧。
4: 县长让我送来的，你少吃点吧，放这儿。
5: 我不吃，你拿走。

秀儿。秀儿，开门。闺女，不看僧面看佛面，为了孩子你也得吃一口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大脾气啊？啊，秀儿，有事说事儿，你不能连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哦，这么好的孩子你怎么就那么狠心啊？九儿，你怎么舍得呀？ 你这闺女你可真做得出来呀、啊、豆官，豆官，你娘狠心不要你，老娘疼你啊。

0: 有消息吗？还没有。这是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要了。
1: 报告，县长，外边有人找。
0: 余长熬来了？
1: 不是，是个女人。
0: 女的？什么女的？
1: 就是单家那个妇女楷模，她非要见你。
0: 狗屁楷模，不识大体，算什么楷模？回头我就把她牌子摘回来。不见。

0: 你走吧，我们现场说了，他是不会见你的。为什么？别问那么多了，你走吧。我不会走的，见不到我家豆官，我是不会走的。
1: 哎，你干嘛呢？
0: 你放了我！
1: 林总，说了不让你进的，你敢闯县政府？
2: 朱县长，朱县长，你不能这样！
1: 孩子是无辜的，你放了我家豆官吧，朱县长！
3: 不能进县长，
0: 朱县长，不能进！来人呐！大家快来看呐！堂堂县长绑架我家孩子！
2: 再去通报一下，你真让全县城的人都知道朱县长绑架人家孩子了。
1: 你看我干嘛？
4: 县长，
2: 又怎么了？不是，您不让他进来，他就在门口大哭大闹，还口口声声说县长您绑架孩子，这好多人都过来围观了。
4: 小严呐，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这个妇女楷模，什么东西呀？
2: 本县长我什么没见过？
4: 还怕个恶名声，我不怕。县长，还是让他进来吧。外边的人不明所以，听到县长您绑架孩子，这不像话呀。行，放他进来，让他在院子里喊呗，啊，别让他进屋里来啊。
1: 去吧。
2: 是。
5: 单真是，单真是，别敲了，跟我进来吧。
6: 哎，你问他去，
7: 我得跟着我家大少奶奶，万一要有个好歹，我得知道出什么事儿了。
5: 让他进来吧，
0: 走，
5: 来。

0: 您别着急，县长，县长他不会见您的啊。但是没关系，他在哪儿我告诉你。一会儿呢，您就在他门前跪下，他不放孩子，您就不起来。啊，
1: 好，你真是个好人，比起朱县长那个不是个东西的强多了。
0: 您别这么说，他也是有苦衷的。好了，就这么办了，您懂了吗？嗯。行。哦，还有，您别说是我教您的。
2: 我知道。行，那我先去了。哎，县长，进来了。行，只要不敲外面那边大鼓，站在院子里喊吧，喊些天了没人听见，让他们喊吧。
3: 县长，你怎么进来？
2: 小严，谁让你告诉他我在这儿了？让他们出去，出去！
3: 没人告诉我，朱县长。
2: 难道您忘了吗？当年您赠予我那块妇女楷模匾额的时候，就是在这间屋子。哼，那我是让牛粪糊了眼了，早就听说了。你继了大烟以后，你们单家又买了大烟，都哪儿去了？让谁吸了？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树你为楷模，睁一眼闭一眼，这事儿也就算了。你可好，复吸大烟不说。
3: 还干预本官剿匪，你要干嘛？民妇确实一直在家偷袭大烟，您要枪毙，拉出去毙了好了。可是您不能伤害一个那么小的孩子。我知道你想抓于占鳌，我不是也帮你出个主意的吗？可是豆官是我的命根子，您不能动啊！您信我一句，朱县长，对于占鳌来讲，九儿一个就够了。 豆官不如九儿重要的，怎么可能呢？豆官是他的亲骨肉，豆官是我单家的种。是那个女的不知廉耻，她是为了拴住于占鳌的心，才骗于占鳌的。于占鳌现在也知道了，所以已经很久都没有来了。朱县长，我求求您。
2: 您让我把孩子带走吧，您把九儿留下，于占鳌一定会来救他的。拿我当傻瓜？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于占鳌很久没去找九儿了，那说明他们情分淡了吗？男人嘛，喜新厌旧，现在有了新欢也未可知啊。孩儿就不一样喽，自己的骨血、亲骨肉，哼。
4: 他可以不为九儿来，孩儿就一定得来。所以这孩子一定得留下，我要用。
2: 朱县长，您是一县之长，全县的人可都看着您呢。
4: 那别人可以胡来，您不行啊。您说您剿不了于占鳌，就把孩子给绑了，您让全县的人怎么看您呢？
2: 你给我住嘴！ 你那张嘴喝点马尿，品点酒，还像这么回事？其他事儿你什么都办不成，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我还告诉你，上次要不是因为你，我就抓住于占鳌了。今儿我可以不用这孩子，这孩子要有什么三长两短，那就是你的原因。
3: 小严，让他们出去。本官要办公。朱县长，您不能这样，您要让我
5: 动武吗？
3: 朱县长，这样都不是办法，出去吧，出去吧，走吧，走吧，走吧。朱县长，你要不放邓官跟我回去，我是不会走的。
5: 朱县长，
4: 这不是个办法。
3: 教研兄弟，这怎么办？
6: 您就照我说的，跪在他面前，他不放孩子，您就不起来。好，您就跪这儿吧。啊！大少奶奶，这地下又湿又硬的，这怎么能行呢？
3: 那你让我怎么办啊？豆官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样了。你让我有什么办法呀？
4: 不是，朱县长，
6: 今天你要不放孩子跟我回去，我就跪死在这儿。
4: 要不您起来，我替您跪着啊！
6: 我不。
2: 怎么着，还是不走是吧？
5: 您都听见了。

0: 他坚持在门口跪着，说你要是不放孩子，他就跪死在你面前。
1: 朱县长，您行行好吧！我家大少奶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他哪受得了这个呀？求求您了！那就跪着吧，跪呗，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跪死。
2: 大少奶奶，你这是？
3: 俊杰少爷，您看看您夸的好县长吧。他想搅于占鳌，却把我家小少爷绑了来，和二少奶奶一起扣着，不许回家。
2: 那九儿和孩子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啊，我们来了也没让见呢。
2: 你先别着急，我现在去找朱县长。
3: 张少爷，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我家孩子出来，一定啊！
1: 放心吧，朱县长，为那件事来的？是，你怎么能这么做呢？我做什么了？
3: 孩子有什么罪？你剿匪怎么能剿到一个孩子身上呢？
1: 我老婆有什么罪？不是也被他绑过吗？
3: 人家把你老婆绑了，你就绑人家孩子。
1: 你这么做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没区别，我比他们更狠。哼，我前几任县长不都灰溜溜的走了吗？就连我的上任吴县长也横死任上，就因为他们对土匪心慈手软。对付土匪和对付顽民的道理是一样的，你只有比他们更狠、更不择手段，他们才能老实。见过驯马吗？ 你要是宠着他，顺着他，他能把你踢死；只有你把他往死里整，让他服服帖帖的，他才能认你骑，认你打。
5: 您刚来高密的时候，发誓人过留名，您就要留这样的名声吗？
1: 怎么了？我把高密治理的不好吗？我来的时候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有目共睹嘛。倒是你。
3: 我让你去帮我剿匪，可你呢，反倒替他们说话。以前还常来，现在是来的越来越少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是越来越少过来了，因为我发现。发现什么？我发现于占鳌比您好。什么？于占鳌和别的土匪不一样，他更像是一只地方武装。
1: 从来不祸害百姓，不胡作非为，更不杀人越货。他的队伍拉起来这段时间，您没听说过他杀人吧？胡说八道！不杀人越货，他靠谁养着？
3: 老百姓。哼，那一带以前经常被土匪骚扰。自从他去了以后，保了一方平安，很多老百姓都是自愿拿钱拿物出来供养他们的。
1: 只要是不服从政府管理的，那就是匪。是匪就得剿，要剿。
6: 就不讲手段，少跟我说这些啊！不用多说了，
1: 县长，你想说什么？
6: 剿匪有很多方法，不一定要用这个法子吧？我就说嘛，今儿一天你没话，我就觉得不对了。小妍呐，别人不理解我，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也不理解吗？ 孩子怎么了？嗯，他的孩子是孩子，我的兵呢？我的兵不是从孩子养大的吗？啊，
1: 朱县长，甭说了，再说出去站着，跟他们一起。
6: 您太让我失望了。
1: 谢谢您了。你也对我失望了？

朱县长，朱县长，你是不是想好了，可以把豆官还给我了？朱县长，朱县长。

0: 吃饭。
1: 妈妈，
0: 连孩子都不要。
2: 活该！你说这什么人呢？他孩子不管，我们管他干嘛呀？饭呢？
0: 哪还吃得下饭呀？你说这孩子哭的像针把往心里头扎，再这么下去，不出三天我就先死了。
2: 你死不了，命长着呢。哎哎，要搞清楚啊，不是你亲外孙，
0: 骡子。我跟你说啊，再这么下去，孩子有三长两短，我就先不活了。
2: 怎么会有三长两短呢？我又没想把他怎么着，这不是你的意思吗？怎么全赖我呢？你
0: 怪我，怪我，我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3: 行了，行了，行了啊！我去找人，给他请个奶妈，有奶就是娘，他一吃了奶就没事了啊！
4: 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豆官。
5: 于大哥，累了一天了，洗个脚吧。
6: 放这儿吧。
5: 我看您也没心思洗，我帮您洗吧。
6: 白天的时候你说啥了？
5: 您还记得呢？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孩子没了，您还可以再生，我就愿意为您生。
6: 这些话不许再说。
5: 为什么？
6: 你家主人没人能比，我的儿子没人能替。这辈子我就这一个女人，要生我也和她生。
5: 我那不是为了劝住您，一时着急才那么说的吗？
6: 你不让我去，俊杰和军师也不让我去，我一个大男人就在这儿憋着，眼看着我的女人和孩子给人当了肉票，这样对吗？
5: 于大哥，您真的不能去，您要去了，我姐姐和豆官就没您了呀。
7: 大。
8: 你心里乱，队伍上的事儿给您安排好了。
6: 哎，你坐下。

0: 你说我是该去还是该留啊？
1: 绝不能去。女人和孩子哪有队伍重要？
0: 我听说你有五六个孩子。
1: 七个。
0: 你老婆不容易啊。
1: 是啊，小时候身子不好，体力活干不了，就跟人学了算命混口饭吃。可是算命这一行让人看不起啊，跟了我生了一大堆孩子，没少受罪。
0: 队伍上平时不见钱，我看你书里有俩字儿也舍不得花。
1: 这男人要是不顾家还算什么？不过大哥，你跟我们不一样。
0: 有啥不一样的？
1: 你是要干大事的人，要干大事必须狠得下心。我们谋的是个小家，你谋的是个天下，这话我当年可跟你说过。
0: 家都没了，要天下顶个屁用？

0: 县长。
1: 九儿，九儿。

0: 我和你干娘早就把你当成亲闺女了，也把窦官和齐官当成了自己的亲外孙、亲外孙女儿。我也算是大义灭亲了，我干得出来，你怎么就干不出来呢？你还年轻，于占鳌要是死了，以后就没有人再追究这个孩子是谁的了。 要是寂寞了，想再嫁，或者招婿上门，我和你干娘都支持你，这多好啊！你怎么就想不开呢？
1: 朱县长，您别一口一个干爹亲闺女的。说到底啊，您是官儿，我是民，咱俩毫无关系，该说的您也都说明白了。 您就是下定决心要拿我的儿子当肉票了，我还能说啥呢？我一个当娘的救不了我的儿子，只能跟他一块儿死了。朱县长，我是一个寡妇，您三更半夜的站在门口啊，传出去不好。您不爱惜民生，我还爱惜呢。您请回吧。
0: 不知好歹，活该。

0: 大哥，
1: 咋了？
0: 大娘带着大牙进城管朱浩三要孩子去了，我没拦住。
2: 啊！
0: 他们让我给你带个话，说人越多，朱浩三越不敢动手，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2: 这样好，
3: 大哥。
2: 你现在千万不能乱了方寸，朱浩三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就等你去。你不能带着兄弟们前去送死啊！
4: 怎么，这事帮我想想办法，咋办？
2: 大哥，上次绑了他老婆，他用啥逼咱放的人？
4: 他绑了我娘，可我这他手里没牌。
2: 咱有牌，有牌，有人肉牌。咱们在高密县城外边守着，出来一个帮一个。咱不是有两天时间吗？就当给他最后通牒，到时候他要不放人，过一个时辰再杀一个，过一个时辰再杀一个。等他们家里人到县衙去闹的时候，杀的越多，闹得越狠，我看他朱浩三怎么办？仨，
4: 我老早的时候发过誓，我不能祸害老百姓。不行，
2: 大哥，大哥，你，那就只有等俊杰回来了。

0: 浩三，浩三，这招对他不管用，要不咱算了吧？啊，出主意的是你，变卦的也是你，你让我怎么办？啊，要是这样的话，以后说话办事儿，谁还服我呀？你听我说，那孩子不是由奶娘给喂着的。 白白胖胖的吃的，怕什么呀？没事儿啊。
1: 先不说孩子，我是担心这大人。你说连着这几天不吃不喝的，照这么下去，万一闹出人命来怎么办呀？
0: 闹出人命来。

0: 男的就活该了，
1: 活该。你看他口口声声的亲爹呀、干爹呀这么喊着，背地里的呢跟那帮土匪勾勾搭搭、勾勾搭搭的，活该。
2: 猪骡子，你就怕我有一个小棉袄是不是？被我疏忽，被我疏忽。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闹了。我这不是一句气话吗？别沉不住气，这不刚两天的时间吗？回头我再劝劝他，啊。

0: 大嫂啊，为了孩子您可真是受罪了。
1: 关你们什么事？我是为了我单家的孩子。
2: 大少奶奶别这么说，人家也是为了孩子来的。哎，老太太，我家大少奶奶已经跪了一天多了，你们快进去吧。
3: 县长，又有人找。
4: 谁呀？
3: 他说他是于占鳌的娘。
4: 啊？
1: 我得走了，我没脸见人家。
4: 嘿，他儿子当土匪，你为什么没脸啊？真奇怪，真是。叫他进来。
3: 是。
5: 县长，人带到了。
6: 哎，在这儿了。哎呀，我的那个亲妹子儿呀，姓朱的，我那外甥妹子要出点什么事儿，我让你知道我戴大牙的厉害。
4: 你谁呀、啊、你？
6: 我谁？我是戴九的亲哥。
4: 哦，就是那抽大烟的儿子是吧？你爹可没少挨我鞋底子，怎么着？你也想挨两下？你们戴家，要不是你们戴家，我那干姑娘九儿能摊上这么多事儿吗？你们戴家人在这儿没说话的资格。老太太，又见面了哈。
0: 是啊，又见面了。
4: 嗯。
0: 那次见你朱县长，俺还把你当个人，没想到这么快。你朱县长就猪狗不如了，你。
4: 真诚，老太太，论计谋，你跟我那夫人有的一拼。想激怒我是吧？我不上当，我不上。我跟你儿子斗智斗勇，什么招能打疼他，我就用什么招；对付什么人，就得用什么办法。他绑过我夫人。如果当时我夫人怀里抱一孩子，他能说不绑这孩子吗？这个理儿我不服。
0: 行啊，你不就是想扣人吗？朱县长，俺儿子于占鳌有多孝顺您是知道的，要不然您把俺这个当娘的留下，把九儿姑娘和他那儿子放回去，这样行吗？
7: 占鳌把我当大舅哥供着，那我也愿意在这儿。
4: 他就是把你当舅奶奶供着，我也不放。我告诉你，水流低不流高，要我说，老的不如小的，我不换。
0: 这么说，你是要逼着俺老太婆也堂前跪着请愿了？
4: 跪吧，门口不是有人跪着吗？不多一两个。

0: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

0: 真舒服。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

0: 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

0: 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

0: 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转告你们的组织，我吴金元虽然出身军阀，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一定会以民族大义为重。
8: 你怎么也被他们抓进来了？是彭唐出卖了你？
9: 不，不是他，他是中国卫星的圈套。
10: 站长，共党凝聚队和黑麻子的反攻救国军交上火了，幸亏你来了个狸猫换太子，我就

0: 知道有个内鬼，查查这个人。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大组织被严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忏悔录。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部门。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项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唐先平。
5: 马天木，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6: 我和马天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7: 事到如今，你跟马天木必须死。
4: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8: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9: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0: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11: 5月26日，陕西卫视《前行者》。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12: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1瓶6.6元送货到家，
15: 能货到付款吗？
16: 当然可以。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都什么人，在这都。
1: 少爷，依你看，如果于占鳌要是喝酒玩都不低头，朱县长真会伤害那孩子吗？应该不会吧。可是我更担心别的。
0: 担心什么？
1: 担心于占鳌。
0: 他毕竟不清楚这儿的情况，三天时辰一到，他不定做出什么事儿呢。到时候那边一乱，这边的事情就不好说了。
1: 那你说我们能说服他放人吗？
0: 依我看，县长已经明白自己这一步走错了，可是他的脾气我了解，就算醉死也不会认这壶酒钱的。恐怕……
1: 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我现在去趟青岛，正好现在去，明天能赶回来。
0: 去青岛干嘛？
1: 我去找报社记者，我让他们来采访这件事情。
0: 哎，你可千万别去啊！我们县长最要脸面，你要把这事儿捅出去，他不定会做出什么事儿来呢。
1: 那难道他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杀这孩子吗？他这种人，认定了以毒攻毒，以野蛮治野蛮，我非得让他这种行为公众于世，他才会害怕。小燕，这里靠你了。好吧。
2: 我走了，快去快回。
3: 大哥，于大哥，
2: 啊，啥情况？
3: 打听着了，说老太太已经在院里跪着请愿了，可朱老太太王八蛋死不答应，二少奶奶已经两天粒米未进了。
2: 这是往死路上逼我，召集兄弟们！
4: 哎，于大哥，
2: 大哥，大哥，大哥。

0: 我在那打听消息的时候碰上俊杰了，俊杰说他去青岛。
1: 啥？
0: 让我给你捎个信，你看。
1: 亮，你认字吗？
0: 他可不是字儿。

0: 写的是啥呀？
1: 他去哪儿了？
0: 青岛。
1: 这就对了。他信上说，爱莫能助，对不起大哥，所以不回来了。
0: 走了？这会儿他走了？你个王八蛋！都别吃了，金河，
2: 金河，
0: 把所有家伙都带上。
1: 大哥，
0: 干啥？
2: 你集合干啥？
0: 接县衙呀！
2: 不能跟他来硬。
0: 那咋办？
2: 只能用我说的那一招。
0: 好，是朱浩三逼得我不走人道了。都听好了，所有人跟着我去守城门，出来一个抓一个，抓住的人都算人质。朱浩三要是不放人，老子就把他们都咔着。
3: 那信不是他说那意思啊？哎啊，
2: 大师说的是。
0: 你等等，上面说啥？
3: 你看，俊杰哥说让您稍安勿躁，别冲动。他说他一定有办法让朱浩三平安放了窦官和他娘。
0: 咋回事？
1: 大成不认字儿，这孩子不懂事。你问喜子，这
3: 我不认字。梁子那儿，梁子那儿，你看，
2: 梁子，
3: 我看啊。
2: 对，大哥，是大成说那意思。
3: 你看，
0: 你瞎搅和啥呀？啊，
1: 大哥，都什么时候了，我敢搅和吗？你想想，他张俊杰现在什么时候了？他跑青岛去，只能按我说的，以毒攻毒，逼着朱浩三放人。
0: 你放屁！接人吃饭。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信他，我得等他回来。

0: 哎呦，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你快起来！大少奶奶，你没事吧？大少奶奶，哎，老太太，老太太，哎呦，哎，大少奶奶，这都跪了三天了，这谁受得了啊？您起来吧！
1: 救不了我的孩子，快回去！这么下去会出人命的，您看这。看看这个，肉盒在哪儿？
2: 玉盒在这儿。
1: 哦，
3: 县长。 你不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吗？去站着呀！回来干什么？我告诉你，谁也别想劝我。你看看，上面刚下来的文件，老蒋和日本人签了塘沽协定，把东三省。 和日本这么大的地方交给日本人了。自1918以来，日本人是步步紧逼，可咱们的国民政府呢是步步退让。再这么下去，山东沦陷是迟早的事儿。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土匪剿干净，不然鬼子来了，必被敌所用。所以。 谁也不要阻止我剿匪的决心，
2: 县长。

0: 您要剿匪卑职赞成，可拿一个孩子当肉票。
1: 说我什么呢？什么叫肉票？我夫人拿你孩子当亲外孙一样。
2: 肉票，
1: 你照这么说，我跟土匪有什么两样？你说呀，
3: 县长。
0: 有些话我不想说，可不得不说。连于振敖都没绑架过孩子，卑职投笔从戎，跟着县长出生入死已经有十年了。当兵的时候不过是个参谋，从文时不过是个小秘书。
4: 可卑职无怨无悔，为什么？
0: 因为卑职敬佩县长的为人。在污浊的官场，县长您不贪不占，一心只想为国家做点事儿。县长，可今天这件事儿您实在做得太过分了。三天过后要是于振敖不来您怎么办？撕票？那你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县长，外面两个女人年纪不小了，又跪了这么长时间，这么下去肯定是要出人命的。我真的不想看到县长的手上再沾上无辜者的鲜血了。
1: 活该，想用这事儿逼我就范，他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当年我女儿舒红是怎么死的？只要我低一低头她就能活。可我呢？我情愿这个女儿不要了，我也不向土匪低头。今日之事也是一样，让他们跪着，我看他们跪到死。
5: 当初你放弃学业回家，班上同学可都议论，说你家有钱，让你回家开钱庄。原来你就没做生意。
6: 我爹是这么打算，但那个时候我不是受到梁漱溟还有陶行知先生的影响，就一心想回高密去改造农村。哎，到现在一事无成，还不如当时跟你一起完成学业，当个记者，说不定对社会的贡献还大一些。
7: 其实俊杰现在也不晚啊，记者是无冕之王，韩主席厉害了，可他就怕我们记者。这几年和他斗智斗勇，其实挺好玩的。
8: 听说这个朱豪三
9: 是韩主席的把兄弟，是个韩主席类的人物。
5: 这次来高密啊，你一定好好谢谢。
6: 其实我觉得这是传言，朱县长来到高密做了不少好事。虽然他和韩主席的关系不错，但是他们完全不一样。其实我这次找你们二位来呢，就是想让你们好好的表扬一下他。因为现在中国像这样的官太少了。
7: 啊，俊杰，你在青岛为什么不把话说清楚？记者还有去给地方官员唱赞歌拍马屁的吗？
6: 哦，不是唱赞歌拍马屁，他要是做好事了，我们当然要表扬他，如果他做了坏事，你们一样可以批评他。
5: 他吃着官饷做好事是当然的，报界现在竞争的厉害，
10: 我们报纸要是刊登了没有事实依据的文章，怕是没人看了。
11: 你若让我们写不实的文章，我们就不来了。
6: 哎，二位，咱们既然来了呢，就到高密去看一看，来拜会一下朱县长，要夸要批你们看着办，怎么样？
12: 于大哥，你要去哪儿啊？你忘了我几个军阶少爷咋说的了？
13: 三天时间马上就到了。
12: 那你要干啥去？
13: 我不知道，我到城门口等着，开机关再说。
12: 于大哥，
14: 哟，三
12: 儿。于大哥，
15: 你不是喂过了吗？喂过怎么还哭啊？
16: 我也不知道啊。太太，这事儿还得找他娘呢。哎呀，我可怜的孙子，姥姥抱还不行吗？宝贝儿啊，别哭了，别哭了啊！不哭了，宝宝，不哭了啊！
17: 看这个。
18: 太太，啊，不好了，单家少奶奶可能出事了。
16: 啊？
18: 我去送饭，他不开门，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三天了，他连一口

0: 我都没喝过，奶娘抱着。别真出什么事儿，走，找朱骡子去。
1: 不放，我就是不放。三天时限一到，我让他消失，谁也甭想见。
0: 浩三，你赶紧把人放了吧，你弄不过那闺女的啊，把她放了吧。不能放啊！
1: 你想想看。
0: 我连一个女人都弄不住，以后我还怎么干呢？孩子，还有两个孩子呢，咱那亲外孙，孩子要娘啊！
2: 我阻止他们母女见面了吗？连自己的亲娘都不顾孩子，我们顾什么？不放就是不放！
0: 你这个朱骡子，我告诉你，你已经害了我俩孩子了，你还要再来害这个是吧？
3: 太太，
0: 你放不放人？
3: 太太，
0: 你们别打我，小爷，你放不放人？
3: 你们别打我，小爷，你放不放人？别闹了，闹什么闹？小爷，去把夫人送回去，公务上的事儿，女人就别掺和了。
4: 别动啊！
3: 来来来来，朱县长，我劝您放人。
1: 你怎么回来了？什么时候学会这么大声跟我说话了？
4: 我请了两个记者朋友来，我跟他们说你是民国政府难得一见的好官，让他们写一篇表扬你的文章发表到报纸上。刚才我刚把他们安排的旅馆里住下，如果你不放人，我就把这事儿透露给他们，跟他们说你为了剿匪绑架了一个孩子。
0: 郝三，
1: 张静姐，你出息了哈！朱县长，我一直非常尊敬你。
5: 可是您的行为举止，我现在越来越无法理解，越来越让我失望了。
1: 我没办法，我只能捅给报界，让世人评说。
4: 别，郝三，你好好想想，别为了这事儿坏了你的名声。
6: 要出人命了，要死人了！
7: 这条狗啊，又叫唤上了，乱七八糟，乱七八糟的。
1: 县长，这事要是被记者捅出去，方方面面都没法交代。
8: 您可里外都不是人呐！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既然下决心剿匪，就不怕他们闲言碎语、胡说八道。我就是跟于亮敖较上劲了，哼！看谁绷得住，老朱我王八吃秤砣，我铁了心了。
9: 大哥。
10: 我觉得这什么事儿都不能指着张俊杰一人啊，万一他和朱浩三合起来给咱下一套呢？他要是真替咱办事儿吧，你想这个朱浩三想好这么干了，他能轻易放人吗？那张俊杰可没这么大能量。
11: 大哥，俊杰回来了。
10: 你可回来了，咋样？啊？
11: 他就是不放人，
10: 就是斗官呢。
11: 还不让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这事指望不上别人，想让朱浩三放人不能好说好商量，还得说那招以毒攻毒。
10: 以毒攻毒？程军师，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什么什么意思？他朱浩三抓了咱的人，咱就得把高明的老百姓也抓起来，过一个时辰杀一个，过一个时辰再杀一个，到时候老百姓到县衙一闹，我看他朱浩三怎么办？
10: 对啊，大哥，你发话吧。
12: 发话吧，大哥。
10: 客气什么呀，
12: 大哥，你不会真要这么干吧？不这么干怎么干呀？光靠耍嘴皮子，人能活着回来吗？
10: 大哥，咱们现在不能冲动啊！你想想，老百姓为啥拥护你？就是因为你仗义，你不祸害他们。如果你现在把老百姓都给绑架了，你滥杀无辜，那还算什么绿林好汉？
12: 许家朱浩三不仁，就是我不义。我要是连九儿斗官都找不住，光仗义定屁用！
10: 大哥，你啥都别说了。
12: 要是真为九儿好，现在就去给朱浩三捎个口信，告诉他，今天后生老子在高密城门口等他。
13: 大哥，算了，
12: 春姐，
13: 大哥他气头上了，算了，走了，走。
14: 什么？这条疯狗，他要绑老百姓？
12: 朱县长，您为了跟于占鳌争强斗狠，可遭殃的是老百姓啊！ 您要真是父母官，就应该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放了九儿娘俩吧，别真的激怒了于占鳌。
10: 岂有此理！我绝不向他低头。
12: 于占鳌不理智，您。

0: 应该理智啊。
1: 这回我要让了，但以后土匪如法炮制的要挟我，我是不是要回回都要让啊？
0: 那你这不是把老百姓当做牺牲品了吗？
1: 胡说八道！我告诉你，要剿匪就要付出血的代价。这回我让了他，那就叫姑息养奸，那才真正对不起老百姓啊。他于占鳌不是口口声声一个义字当先吗？哼，这回怎么样，原形毕露了吧？我倒要老百姓看清楚，匪就是匪。来人，
2: 在，
1: 马上集合警备队。
2: 是，
0: 县长。
1: 哼，只要于占鳌敢来，我就叫他有来无回。
3: 站住！
4: 李兵，
3: 散开。

0: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上这儿来吗？
1: 为啥？
0: 我想让你看看。
1: 看什么？
0: 看看于占鳌是怎么样对待老百姓的。他和我约好了交换人质，如果我不放你和孩子，过一个时辰他就杀一个老百姓。
1: 于占鳌不会这么做的。
0: 到现在你还相信他真的是一个英雄好汉吗？今儿你就能看到他到底是人是鬼，是个什么东西。
2: 哦，快，娘在这儿啊。九儿啊，你看看孩子。九儿啊，你跟于占鳌好好说说，只要他不乱来，你干爹是不会赶尽杀绝的啊。
1: 于占鳌啊，他是不会杀老百姓的。如果他真的这么做，是你逼的。朱县长，孩子在哭呢。你要是有人性的话，你让人把他抱回去吧。
0: 先把孩子抱回去。小爷，扶九儿到马车里歇会儿。
3: 村长。好像是于占鳌。

0: 警戒！余良，不是交换人质吗？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1: 你绑的人呢？九儿，你跟孩子没事吧？没事儿。
0: 你绑的老百姓呢？
2: 你眼瞎啊？没看见我一个人来的？哼，绑老百姓，那是你朱豪三干的事儿。我于占鳌虽然是土匪，但老子发过誓，绝不霍霍老百姓。我要真想绑票，专绑你朱豪三这样的狗官。
0: 哼，
3: 大言不惭。既然是交换人质，你拿什么换？
0: 你要抓的不就是我吗？我不在这儿呢吗？
1: 你把他们娘俩放了，我跟你走，啊！余占鳌，你别傻了，你被他抓了就是个死。

0: 你赶紧回去，他不敢拿我们怎么样的。
1: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2: 于正浩，
3: 我告诉你，别跟我耍花样，你们就是一帮乌合之众，我会让你们死无葬。

0: 我先。周浩三，你要说话算话，把他们娘俩放了。
1: 放心，我会把他们娘俩平平安安的送到家。
2: 你死我心甘情愿，
0: 把孩子好好养。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1: 耍阴招抓我，算啥本事？
0: 以毒攻毒呗。对付土匪就得用土匪的招。
1: 要杀要剐随便你，别他娘的废话。
0: 匪就是匪，又臭又阴。说实话，我还是没想到你会自投罗网。没绑老百姓，用自己换酒儿，像条汉子。不过你有数条人命在身，又是匪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死有余辜。
1: 不就是个死吗？落你手里我就没想活。
0: 死到临头了，别嚣张了就。小严，全城张贴告示，三天之后召开公审大会，枪毙匪首于占鳌。
2: 庄浩森，
1: 老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3: 军师，兄弟们都在这候着呢，你倒是赶紧想个办法。
4: 咱得救大哥呀！
5: 别着急，
4: 在这候着有什么用？
6: 军师，
7: 咋办呢？
8: 一定要救啊！
9: 怎么救？警备队守着牢房呢，进去难，出来更难，怎么救？
10: 那咱也得救啊，你都不能在这等着啊。
11: 就不能等着啊，
12: 再难也得救。
13: 我从省城请的两个记者已经详细的了解了咱们这儿的情况，他们也认为于大哥并不是危害百姓的土匪，必须慎重考虑，从轻发落。他们一回省城就会发稿子呼吁社会关注。
9: 张少爷，朱豪三要是怕这个的话早就放人了，你这一招不管用。
13: 我们还得呼吁老百姓啊，一起去县城请愿，要求他们从轻发落于大哥。
9: 请愿？老百姓说的话在官府面前就是放屁。
13: 那都到现在了，我们死马也得当活马医，我们怎么也要去试一次。我相信朱县长绝对不是那种置民于不顾的人。
14: 张俊杰，朱豪三连我和豆官都敢扣押，他还有什么事儿是做不出来的？
15: 他如果可以刀下留人，那就最好。如果他真的要杀于占鳌呢？
16: 对呀，
17: 要真杀了大哥怎么办？这
14: 依我看啊，实在不行啊，咱就劫大牢。
18: 劫大牢？
19: 劫大牢？
8: 对，咱们劫大牢！
4: 劫大牢！
3: 劫大牢！
2: 劫大牢！
6: 劫大牢！
5: 劫大牢！
10: 劫大牢！
7: 劫大牢！
20: 一派胡言！于占鳌成了义匪，我成了大恶人，岂有此理吧？
21: 县长，就算报纸上所说有偏颇之处，咱们要反思一下，免得给人家。

0: 制造口实。
1: 我反思什么？给谁制造口实了？这个一定是张俊杰干的好事。
2: 把他给我找来。
0: 是。
3: 不用找了，我来了。
1: 你还敢来见我？不怕我办你吗？
3: 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为什么不敢来呢？
1: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儿。
3: 报纸上说的是事实啊。
4: 什么事实？于占鳌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倒成了滥用职权的大恶人，这就是事实吗？
3: 起码在绑票这件事情上您就是做错。如果于占鳌真是无恶不作的土匪，他完全可以绑架老百姓，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是以自己的命去换的九儿。在道义上你输了，
1: 放肆！你再敢替于占鳌说话，我就办你个同谋罪。
3: 那我也劝您一句，民意不可违。
1: 民意，哼，都是一堆糊涂虫。于占鳌死有余辜，不杀他，高密永无安宁之日。

0: 姐姐，你身子一直没缓过来，多喝点儿，慢慢补。我已经好多了，也多亏了你啊，灵儿。我听说嫂子她……
1: 大少奶奶啊，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不过这回啊，我真得说，她也没少吃苦。危难的时候，到底是一家人。
2: 姐姐，我上哪儿啊？我们家出了事儿，嫂子拼了命的救我们，我得当面去谢谢她呀。
3: 灵儿，
0: 哎，
3: 以后还是得多尊重她，她毕竟是这个家当家的。
2: 嗯，她大嫂，跟你说了半天，你怎么油盐不进呢？照你这么说，豆官不是于占鳌的种。
4: 这朱豪三干嘛用他也有于占鳌啊？明摆着的事儿，你还说什么呀？说，
5: 只要不是单家的种，他就得轰出去。
6: 豆官就是瘪狼的儿子，就算是打到公堂上去，我也这一句：谁要是敢把豆官赶出单家大院，我就跟他拼命。
7: 你是铁嘴钢牙呀你！
4: 晚辈不敢。
5: 这样对你没好处，我跟你说。
4: 对，小心啊，到时候连你一块轰出去。
8: 走着瞧，嫂子，你在这儿等我会儿。

0: 你跟着我干什么？有事儿吗？嫂子，我是诚心诚意的来跟您赔罪的。你这么大功劳，有什么罪过啊？
1: 其实啊，我心里一直怨恨你，因为我听说在我生孩子那会儿，昏死过去的时候，你不让大夫救我。
0: 那哪是我不救你啊？是大夫说你没救了呢。
1: 这以前的事儿啊，就都过去了。

0: 从今往后，九儿把心收回来，跟嫂子一心一意的，带着俩孩子好好过。
1: 只怕是你想好好过，有人不想让你好好过呢。这二叔三叔来，你也看见了，要不是我这么护着，你们娘儿几个不知道被赶出去多少回了。
0: 全仗嫂子给我们做主，您放心吧，我会和他断的。
1: 真能断了？他为了你都去投案自首了，很有情有义呀。
0: 我和他在一起也是想和你赌口气，现在我也是当娘的人了，知道哪头轻哪头重。不过你得给我点时间，我和他确实是有情有义啊。
2: 大少奶奶，一会儿有县里的客商过来买咱家的酒。
3: 好事儿啊，开张大吉啊。
4: 就是价给的太低了。
5: 九儿，我送你去远方。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8: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8: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7: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9: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0: 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啊，
4: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9: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你看都。

0: 这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一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 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

0: 这个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我创建住的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关注一看，都是掐住趣味，你的最好的一道。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
2: 酱酱的，酱酱的，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酱酱的，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不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九十九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但看着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4: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2: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5: 大夫说痘痘不是我的孩子，这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2: 前程已逝，旧怨难消。
6: 你也是有家室，主意有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7: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2: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8: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你们早就不要你。
9: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回来。
10: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11: 每天19:30，双次。
12: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言，
13: 把情报送出去，会让黄哥房间就完蛋了。
14: 都没有埋伏，躲一把，咱们走就行了。
15: 政委，我们截获重要情报。
16: 任局，6:90，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17: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18: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
19: 带上我们的决心，冲破人民封锁线。
20: 要记住，
21: 6月4日，
22: 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十，过。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转告你们的组织，我吴金元虽然出身军阀，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一定会以民族大义为重。
1: 你怎么也被他们抓起来了？是彭唐出卖了你？
2: 不，不是他，他是中国卫星的圈套。
3: 站长，共党的一个军队和黑麻子的反攻救国军交上火了，幸亏你来了个狸猫换太子。
4: 我就知道有个内鬼，查查这个人。
5: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6: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7: 我要找凤梨、
8: 蝴蝶兰。
5: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9: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5: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挺胸，说快点，抬头，后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4: 是。
3: 勾脚尖，明天。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族艺术，唱中国文化。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1: 抓内奸，
2: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0: 危机重重，
3: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0: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2: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4: 让那掺和过的人是我。
0: 局中有局，
4: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埋下了。
2: 今晚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5: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6: 新人搜捕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2: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人。
7: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0: 生是如履薄冰，
8: 不动手就是共党。
5: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9: 杀人犯，
0: 死以大义英勇。
10: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
0: 暗夜中，孤寂前行。
2: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0: 为信仰不可辜负。
10: 做好准备了。
0: 5月26日，前行者。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品质护发因美而生，实力值得信赖。蒙渊堂，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1: 石头得远，不能左右晃。

0: 得越松，它出来留白的地方就越少。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思路小脚印，我是主持人江瑶。小朋友们，我们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1: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古老且传奇，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炎帝在此生息，古公胆父在此建立宗庙社稷，确立了礼制体系。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还有一处是承载着三国风云的地方，格外令人注目。就此，我们就开启一场与历史对话、与匠心相拥的旅程吧。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接下来就让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五丈原参观游览，我是你们的讲解员王小轩。五丈原呢，它是三国时期魏蜀交兵的古战场。因为这个一代贤相诸葛亮呢，在第五次北伐，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最终呢病逝在这个五丈原军中。后人为了纪念他呢，就在这个源头为他修建了这座庙宇。我们这座庙呢，始建于唐代，历经元明清共九次大的修复，现今保存的呢是清朝末年的建筑。首先我们来看山门上的这块牌匾，上联呢是一师二表三分鼎，下联是万古千秋五丈原。一师呢指的是梁父吟这首诗，梁父吟这首诗呢是诸葛亮隐居隆中期间经常吟唱的一首诗歌，其主要内容呢介绍的是齐国丞相晏子用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主要是为了告诫自己做人行事呢必须要光明磊落，不要用一些阴谋诡计。而二表呢指的是前后出师表，三分鼎呢说的是后世魏蜀天下三分的巡遍，也就是指的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规划。五丈原作为诸葛亮的去世之地，也是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长存之地。

0: 我们眼前这个《出师表》时刻呢，文章是由诸葛亮所作的，它是中国历史上三大表彰之首，而这个书法呢是宋代抗金英雄岳飞所书写，这个笔法呢苍劲有力，笔走龙蛇，而这个刀工呢是清代著名雕刻大师樊登云所刻，这个神形兼备，入时三分。后世称诸葛亮的文章、岳飞的书法、樊登云的刀工为三绝，所以他也称之为三绝碑。《出师表》的文章呢，是在公元227年，诸葛亮在北伐前写给他后主刘禅的奏章。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军第一次北伐，去实现他挥师北上、一统中原的战略。公元234年，诸葛亮率领10万大军从汉中的包城出发，穿越秦岭，经这个包斜道，来到这个五丈原上。他本意呢是准备渡过渭河去占据渭河北岸，然后直取长安的。但是他的这个对手司马懿呢，多年与他进行战斗，知道他的战略意图，于是抢先一步占据了渭河北岸，也就是现在五丈原对岸蔡家坡三刀岭一带，由此呢形成了两家隔河对峙的局面。在这个100多天的对峙中呢，诸葛亮呢想了很多种办法想诱司马懿出兵，但是司马懿占据先机，是拒不出兵，高挂免战牌。无奈之下呢，诸葛亮就分兵屯田一部分，在石头河的东岸，现在的安乐镇一带呢，让自己的士兵和当地的百姓混杂在一起，开始种稻米，为冬季的作战呢进行这个粮食储备。但是不幸的是，诸葛亮在这100多天的战斗中呢，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最终病逝在这个五丈原军中，终年54岁。
1: 诸葛亮的一生一直都在践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贵品格，而他的贡献和影响不仅体现在三国时期历史的进程当中，也深刻地印在我们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特别是《前出师表》时刻苍劲的字迹里，也藏着诸葛亮的壮志与忠诚。千年前，这些文字镌刻于石上，让他的忠魂之志流传千古。而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古老的记忆，去亲手感受历史的温度，那就是拓画。

0: 得稳，不能左右晃。
1: 咱们用的工具，这个是踏板，这个是踏包。咱们吸墨的时候要把墨汁倒在这个上面，然后用那个踏包旋转着拍，不停地拍，等它拍匀了，

0: 虽然说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是老师给我讲了诸葛亮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1: 我他的时候不是很难，还挺有趣，但是有的时候在印的时候会纸会烂。
2: 就我们今天画的画是要送给我的爸爸，你呢？
3: 我想送给我的妈妈。
4: 我想把这个符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呢，我妈妈天天都在，每次我伤心的时候，我妈妈都在安慰我，所以我想把这个符送给我的妈妈，希望我的妈妈天天开心。
5: 我踏的是诸葛亮的诗，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爸爸一定会告诉我的。
6: 学到了诸葛亮一些北伐的经历跟诸葛亮的生平。
3: 他墨的时候有点我手有点没有使劲，
7: 有的地方他硬的时候力度要控制好，控制不好可能就会敲烂。染墨的时候拿起来以后可能会被撕破。
8: 就我觉得我自己踏的特别好，敲那个的时候可能会敲破，所以要轻一点敲，不要太用力的敲。

0: 画的是五个眼睛，
1: 我画的是兔子，耳朵在上面，脸在中间。
2: 画的是晚上出现的小兔子，这块是它的两个耳朵，这是它的嘴巴，这是晚上黑色的月牙。
3: 哇，这是两个小汽车碰撞爆炸了，然后这形成这个了。
0: 这两个是耳朵，然后这个是头，这个是嘴，这几个是胡须。
4: 我画的是一头小野猪。
5: 我画的是一个盘子。画的是一只野猪。
6: 我画的是一个太阳，是因为我妈妈很爱我，就像天空中的太阳和白云挨在一起一样。
7: 把这送给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每天带我出去玩，还给我买零食。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在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意外。
1: 好，玩弄真君，既为流星之

0: 欢迎你们来到三国小镇来做客，我是咱们这里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咱们今天的讲师李老师。今天呢，老师带大家一起来解锁我们一个民间传统工艺，也是我们的非遗项目，就是扎染工艺。扎染工艺也是我们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它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首先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扎染的技艺法，孔扎法。咱们在扎染里边有100多种，老师呢简单的给大家先介绍几个，我们可以就是对折、对称折叠，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就是用自己的双手，然后把我们的布铺在平面上，用双手去随意去抓它，也就是一个抓阄法，把它随意抓在一起，抓在我们的手心，看到了吗？这是一种方法，然后用皮筋随意去将它孔扎。然后孔扎的话，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孔扎的越紧，里边的话就是留白的部分越多。然后就是每个人喜好不同，如果说你想要蓝多一点，我们可以把它的皮筋可以少扎几圈，扎松一点，然后想要白多的话，就是把它扎紧一些。
1: 老师，就是那个上面的第一幅画也是用蜡染那样子画出来的吗？
0: 山一样的图案，它是需要做到3道工序来完成。第一层的话，我们先要用笔去画出我们山的一个形状，然后从布的一端

0: 根据我们画的一个形状，我们用手去捏褶皱，看我们是不是根据你画的形状捏完了。然后我们就要用到的就是我们的皮筋来孔扎，然后染的话我们只染这部分皮筋下面的这部分去进行染色，把它来拿出来之后把肤色冲洗干净。这是第一次染色，第二次的染色还是同样的办法，去先去画山，画完山我们再去捏山，根据它的纹理我们去捏褶皱，捏完之后再进行孔扎，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动手去创作自己的作品了，好不好？
2: 我想做麻花辫，那你呢？
3: 我想做亨人这一幅画。
4: 看到我们的顶端用皮筋去孔扎。对面一侧，两端自己去孔皮筋。
0: 给这儿扎一个，这儿扎一个，这儿扎一个，是不是？绑得越松，它出来留白的地方就越少，蓝多白少。

0: 今天我做了一个作品，它叫扎染，我很喜欢它，我要把它送给妈妈。
1: 扎染呢，用到了皮筋，还有布，还有颜料。
2: 妈妈总是哄我，非常辛苦，我想送给妈妈。
3: 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学会了很多的知识。我希望我能把它成功的送给我的妈妈。
1: 让我学习到了诸葛亮的故事，还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的手工。
2: 扎染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呢，每一次我伤心的时候，她都会安慰我，所以我想把这个扎染送给我的妈妈。

0: 值的时候应该就有了吧。
1: 第一个是烤爆米花的那个吗？

0: 欢迎小朋友们来体验站址工艺，那是省级非遗项目西山站址代表性传承人徐英吉。首先我问一下，谁知道站址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1: 老师，我知道在蔡伦造纸的时候应该就有了吧。
2: 蔡伦造纸应该是在东汉时期，他回答的正确吗？
0: 应该在西汉时期。

0: 因为咱们七山在九原吃土的西汉时期的纸张彩片
1: 啊，所以小鹏你知道吗，它更早对吧，它比东汉时期更早，所以是在西汉时期就有剪纸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动手制作一下？
0: 对呀、由于小朋友比较小，咱们就画一些简单的图案，让小朋友们体验一下。就比方说这个小蝴蝶，涂黑色的部分都是粘胶的部分。
1: 那在剪纸当中，是不是分为阳剪和阴剪？
0: 对呀。
1: 那您说的这个已经是有阴影的部分，它是属于？
0: 有阴影的部分都是于阳剪，就是说掏空的部分是阳剪。没有掏空的部分就这个面就是阴剪
1: 啊，所以小朋友记住，一会儿啊涂黑的地方我们要把它全部掏空的剪抠出来。那徐老师，我们除了这个阴剪阳剪之外，岐山我们最大的剪纸特点是什么？
0: 岐山最大的剪纸特点就是说是构图饱满，造型比较生动，这个也就是说也很随意，就是说不管啥图案都很随意的就把它结合在一块，
1: 就是心中有想要呈现的样子，我们直接可以徒手来剪，不用画在纸上。
0: 对，
1: 好，那小朋友们你们现在想不想体验一下剪纸啊？
2: 想。
1: 那我们老师我们就开始动手制作吧。
0: 拜拜。

0: 我在家的时候就剪过这种纸，而且呢打开还很好看，过年的时候可以把它贴在窗户上，很喜庆。
1: 我剪的是个春花，我想把这个春花送给我的爸爸，让我爸爸带我出去玩。

0: 捡了好漂亮的季节，太高兴了吧。
1: 我捡了一个小春花，我要带回去贴到我的窗户上。
2: 我觉得这个窗花没有做好，因为它有很多镂空，下次我回家好好练习，下次我要剪得好好的。

0: 我捡的是一只小蝴蝶。
1: 我想把我的鲤鱼送给我姐姐。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姐姐给我拿好吃的。

0: 欢迎大家来到岐山青铜器自销。
1: 老师，我看啊，这桌上您放了几个这个仿制的青铜器，那小朋友们来猜猜，这都是什么呢？谁知道？啊，说吧。
2: 这个叫做鼎。
0: 对。
3: 第一个是烤爆米花的那个吗？
1: 爆米花的不是啊，那老师来给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0: 这件叫鼎，这件叫爵，这件叫簋，这件叫油。这个鼎是盛放食物的，这件簋也是盛放食物的，这件爵它是饮酒用的，这件叫油的器物它是盛酒用的。哦，
1: 其实我们在博物馆当中都见过这些青铜器，是不是啊？现在也知道它们都是有实际用途的。那在当时啊，我了解它并不是老百姓能用的，而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0: 是的，像咱们岐山就出土了许多青铜器，大概在历史上据现在不完全统计，大概有20000多件。
1: 20000多件，这么多、然后当时也有这种就仿制吗？还是
0: 仿制最早从国家层面来说，就从宋代就有意

0: 始的就仿制青铜器。从咱们岐山名家来说，在明清时代就有名家的匠人开始复仿制了。
1: 哦，所以其实当时各个朝代的复仿制品其实也是为了让周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是连接古今的一个窗口。那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0: 今天大家就学习一下古代这个陶范制作青铜器的一些方法。现在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步骤。第一步，现在就是咱们先把这个砖范做好以后打磨平整，然后在上面把这个纹饰和图案要描摹出来。下一步就是把这个要刻画出来，有的地方挖下去，有的地方要凸出来，这个有时候要花好几天的功夫呢。刻好以后，刻成两半以后就刻成这样子了。这个然后就两个就合到一块，合到一块，然后就把那个水口，把这个浇筑口再挖出来。嗯，然后再浇筑。
1: 那浇筑筑的是什么呢？
0: 铸的是青铜。哦，咱们今天不浇铸青铜，因为这个温度太高了，要上千度了。咱们今天用一种低温的材料，这个就是现在浇铸出来的成品。这个经过切割和打磨以后，这个就完整就能和这个圆模就能吻合到一块儿。陶范法因为拼范的时候它有个缝儿，它这个合范的范缝儿最后就铜水就跑出来了，
1: 我们就把它处理干净就可以了。
0: 对，最后切割打磨以后就和原物就一模一样了。
1: 嗯，好，那小朋友现在动手制作的也是这个吗？还是
0: 现在咱们接着就是做用陶范法做一下古代那个钱币。
1: 好，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0: 做这个的时候，先拿蓝色的盘子放上粉末，然后再拿出土放在上面压紧，然后拿棍子敲。
1: 今天我做的这是汉代的契丹五百。
2: 今天我做的是汉代的大部黄签，我觉得敲打的时候非常的有意思。
3: 他的做的过程非常的有意思，我也非常开心，就是敲打的时候有一点点的累。
4: 我今天做的这个钱币是用古代的陶范法做成的。
5: 我今天认识了青铜器，如鼎、爵、簋、酉等。鼎和簋是用来盛饭的，爵是用来饮酒的，酉是用来盛酒的。我觉得古人非常聪明。
6: 今天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我很喜欢我做的钱。
0: 我做这个手工很开心，我回家要给我的好朋友们分享。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你我看

0: 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那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来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了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二十六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这两天呢，我们行走在历史的基因里，穿梭于非遗的记忆当中，那些拓印的文字、扎染的布匹、剪出的纹样以及烧铸的雏形，这些文明与文化的印记早已刻在每个人的掌心之中。也希望我们触摸过的历史、感受过的匠心，可以在每一个孩子的心里种下这样的种子，将来在不远的时光当中开出不一样的花朵。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一百

0: 百五、二百，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西安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榆林小雨转大雨，14到25度。延安小雨转大雨，13到19度。铜川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宝鸡小雨转大雨，19到26度。咸阳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渭南小雨，20到27度。汉中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安康小雨，21到28度。商洛小雨，20到24度。杨凌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成都小雨，23到30度。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5: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8: 武等发声。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

25秒，接近突洞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外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水利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台盟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西安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出席并讲话。
0: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1: 本届思博会展会现场，政企客商双向互动，跨省深度对接，让参展变招商，亮相变对接，充分释放思博会平台聚合效应。
0: 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来，从孤羽栖之到万环翱翔。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2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水利工作情况汇报，部署外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等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和致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贺信精神，立足陕西实际，发挥特色优势，为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多做贡献。要持续深化投资和经贸合作，加强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高质量推进国际友城建设，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共赢发展。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作为首要任务，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社会科学优势学科、高端智库等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努力推出更多优秀成果，培养更多专业人才，助力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会强调要深刻认识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0: 做大做强正面宣传，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和管理，提升风险防范和应对处置能力，切实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屏障。会强调要坚持四水四定原则，科学制定实施陕西省15水安全保障规划，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统筹做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当前要严密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及时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全面细致做好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应急演练和物资保障，打好防汛工作主动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1号，台盟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西安召开。
0: 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出席并讲话，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总结台盟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5年工作情况，并作台盟中央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实施方案的说明。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符志冠出席，副省长戴彬彬介绍陕西有关工作情况，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主持。苏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高质量开展好为期5年的新一轮民主监督工作。要牢记国之大者，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锚定民主监督正确方向，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务实尽责促发展贯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全过程各环节，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担当责之重者，在大保护大协同格局中推进履职工作提质增效，把专项民主监督工作与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工作有深度、建议有质量、监督有实效。要聚力行之使者，把牢民主监督工作性质定位，树牢在监督中支持、在支持中监督的鲜明导向，持续助力三秦大地生态建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继续谱写守护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实践新篇，同心展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履职新貌。会上为6位专家代表颁发了台盟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特邀专家聘书。
2: 5月23号，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对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0: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真正汲取深刻教训，严肃警醒反思，检视风险，切实扛牢压实责任，严格履职尽责，钉死看牢，全面排查整治到位，严防漏管失控重蹈覆辙，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惩违法违规、失责缺位，做足应急处置准备，严密调度值守，防范应对，迅速对全省所有煤矿组织拉网式排查，狠抓瓦斯、水害、冲击、地压等灾害超前治理，落实定期研判、专家排查、驻点督导等制度，强化一件事全链条整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统筹抓好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消防、道路交通、燃气、工贸、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地震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和群死群伤事件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5月21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中国城通集团董事长奚正平一行，双方围绕加强在科技创新、基金投资、健康养老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省属相关企业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本届世博会汇聚了全国多地优质产业资源和科创成果，各地特色农产品、高端制造设备、前沿技术方案集中亮相。不同于传统展会单项展示模式，展会现场政企客商双向互动，跨省深度对接，让参展变招商，亮相变对接，充分释放世博会平台聚合效应。走进本届世博会的省际合作展区，各省区市特色产业成果、优质产品项目集中亮相。在宁夏展区，枸杞、羊肉、八宝茶等特色商品琳琅满目，鲜香四溢，引得往来客商纷纷驻足品鉴、沟通洽谈。
1: 我们在现场是做一些选品，品质产品是非常好的，想引进他们在咱们陕西把食药同源这个赛道啊推广得更好。
2: 我们12年已经进入陕西市场了，它属于我们宁夏走出来的第一站，也能通过这个平台能跟他们形成更多的一些有效的合作。
0: 在现场，记者看到各地纷纷拿出自家好物与优质项目，3D 裸眼仪、脑机接口装置等，既有智能装备、数字化转型实用方案，也有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等。不少地市还现场开展招商引资，举行项目签约，推动合作意向迅速落地。
3: 云宝，云宝，请给我跳一支舞，怎么样？云宝跳的还不错吧？在本届世博会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展台，集中展示了我省在具身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和硬科技实力。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灵活自如的这种人形交互的机器人，还有用于复杂场景地形救援的四足机械狗，包括这种管道的清洁机器人。各类产品可以广泛应用于民生服务、工业制造以及救援、应急等场景。
4: 这个最新一代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它是用于石油石化天然气和有毒有害危险场所的巡检机器人。今天上午目前大概有6-7家吧。
0: 在世博会现场，来自广东智慧工厂领域的参展商也在现场观摩体验各类智能机器人、工业制造设备，对比技术优势，对接应用场景。
5: 这款产品其实解决了几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这些需求是有强关联的，需求也梳理得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清楚，一些定制化的内容，我们觉得后面还可以再更详细的去沟通。
6: 合作意向还是非常多的，这次带来了20多家陕西本土的机器人企业，我们希望能够展开更多的合作。
0: 本届世博会上，产品技术与资本的同频共振，也让跨省对接更高效，跨境合作更畅通。在2026年汇通古今丝路必助跨境金桥国际金融合作交流活动现场，跨境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署，腾讯金融科技与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商业银行达成合作，将推动中亚地区移动支付互联互通迈出关键一步。
7: 通过该家银行，我们可以使该国的居民使用本地的电子钱包，那通过Tenpay Global 提供的接入国家统一网关的服务，就可以使得当地居民在中国内地的数千万微信支付的商户网络可以便捷的支付。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围绕着中亚地区，无论是出境还是在入境这些资金、个人和企业的服务上，去加强这些地区的资金的和金融机构的连接和服务的深度和密度。
8: 马尔代夫驻华大使法兹尔纳吉布在参加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他表示，陕西与马尔代夫在文化旅游、清洁能源等领域都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丝博会正是一座沟通的桥梁，推动互通有无，寻求合作机会。
9: Your Excellency Ambassador, welcome back to 陕西.
10: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good to be here.
9: You visited 陕西 around this time last year to attend the ICO Forum on Poverty Reduction. A year later, it is our great honor to interview you again here. How do you feel about your return?
10: The good thing is I get to visit Xi'an. This is my 4th visit. The bad thing is I have to go back very quickly because I don't have much time, but it is really good

0: 之。这两天，汉中原创舞剧《朱桓归》正在加紧排练，舞者以轻盈舒展的肢体动作，将朱桓独有的雅致神韵完美演绎。
1: 我们希望通过舞剧《朱桓归》，把朱桓从濒危灭绝到重生繁衍的故事做出艺术化的呈现，既展现朱桓的灵动之美，更传递出汉中45年坚守生态保护的初心。
0: 在汉中洋县，朱桓文化成为青少年涵养生态理念、传承家乡文脉的鲜活教材。洋县青年路小学的同学们将日常所见所闻的护桓小事改编成趣味小故事，通过经典皮影戏形式生动讲述出来。
2: 我妈妈就经常跟我讲朱桓他的一些故事，我从小就心里埋下了一颗那种保护、想要保护朱桓的种子。到了小学，开始参加皮影社团，我可以用皮影的方式给大家讲述更多关于我们家乡、关于朱桓的故事，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如今朱桓文化已然融入汉中市民的日常生活，公交集团创新推出的朱桓小巴成为新的城市 IP， 别具特色的乘坐体验受到市民欢迎。
3: 朱桓小巴算的是咱们汉中的出行名片了，就像一只只朱桓穿梭在了城市的大街小巷，坐上它不单是方便了我们的出行，更是沉浸式的感受了家乡生态文化的美好体验。
4: 我们希望把朱桓文化从景区展馆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打造本土特色绿色便民智慧出行服务，让保护朱桓和热爱生态成为城市的文明共识。
5: 记者从陕鄂长江流域交界水域禁捕联合执法行动及陕西省长江十年禁渔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我省将实施珍贵物种拯救行动，全力推进川陕折罗龟拯救行动计划，强化栖息地保护、人工繁育技术攻关、增殖放流、野外监测、自然繁殖试验，加强秦岭细鳞龟、大鲵等珍贵濒危物种保护，规范水生生物保护区建设，健全救护网络，严控涉水工程影响，降低种群非正常死亡风险，推动种群数量稳中有升。
6: 持续的开展跨区域、跨部门的联合执法和平安长江等专项系列行动，加大水生生物资源监测和栖息地保护的力度，推动智慧渔政系统全覆盖，同时呢，做好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和安置保障的工作，进一步的去巩固禁渔成效。
7: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我省电力部门紧盯百姓用电急难筹判，对全省养老机构用电安全突出薄弱环节梳理形成整改清单，明确提升实现，以双保险守护老年群体用电安全。
8: 供电不稳定，极端天气易停电，长期以来我省养老机构存在一些让人揪心的用电隐患。学习教育中，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对存在问题进行摸排，明确责任，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在铜川市，电力部门摸清了印台区中心敬老院采用单辐射供电末端，是导致遭遇极端天气线路易跳闸的主要原因，专门安排电力服务队对敬老院实施沥干架线作业，改善电力保障。
9: 一共要架3公里线路，一共要立62级杆子，然后引3公里线路到咱们这个养老院，形成第二路电源。
10: 弄成双回路电的话了，这一路电情另一路立马就能送接上，它就不影响它的消防啦、电铃啦、电器啦这些的运营。双回路改造是免费的，解决了他敬老院的资金困难的问题。
8: 为对照问题清单将电力改造实施到位，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铜川供电公司积极筹措资金，推动全市7家敬老院分阶段展开供电双保险改造。
11: 印台王峪区主要承担了3家养老机构的这个改造任务，3个养老机构主要都是在农村地区。我们改造完成后，能实现停电无感知，从根本上解决供电的薄弱环节。
8: 在宝鸡市社会福利院，刚完成双回路改造项目的配电设施焕然一新。工作人员正围绕升级后的供电系统开展日常巡检，
12: 大概7个多小时，就是完成了这个外向所有的施工环节了。它如果突发停电的话，另一路电源就能无缝衔接的供上可靠的供电。
13: 全院的失能的话，应该占到80%。老人一般话用电就主要在这个医疗照护方面，比如说他这个护教系统，像氧气供应设施、双回路改造项目。

0: 实施以后的话，用电更安全。
1: 宝鸡地区共有养老机构56家，当地电力部门对照前期排查梳理的改造清单，为各家量身定制改造方案，确保改造能贴合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实际需求。
2: 我们针对重点民生用户建立了台账，主动发放连心卡，台区经理提供个性化服务，依托微信群可做到快速响应、限时办结，切实保障民生用电的需求。
1: 三月以来，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在学习教育中坚持查改贯通、清单化推进，在全省启动养老机构电路安全改造及供电双回路建设行动。目前已完成90家养老机构用电安全隐患排查，并启动66家养老机构电网配套建设工作。按照整改清单，今年年底将完成不少于200家养老机构的双回路改造任务。
3: 2026年，陕西省暨咸阳市科技活动周23号启动，大咖说主题讲解、互动阅读、人工智能研学等12项互动科普活动亮相主会场。活动期间，聚焦民生健康、公共安全、防灾减灾、生态保护等领域，把前沿科技知识、科学思维理念、科学家精神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多维度展现全省科技创新发展成果，
4: 发挥这个高校、科研院所。还有科技企业特长，发挥科教人才、科研平台，还有技术资源的一些优势，常态化开展一些活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接地气的科普服务的体系，推动这些优质的科普资源下沉基层，服务一线。
3: 陕西科技活动周连续举办了26届，通过趣味性强、参与度高的科普项目，激发全民科学探索兴趣，提升公众科学文化素养，已成为具有陕西特色的科普活动品牌。延安各地举办系列文化活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4周年。在延安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中国首部英雄史诗 VR 大空间探索项目《长征英雄》正式首映。长征英雄运用 VR 技术，全景还原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到吴起会师的25000里征程，重点呈现湘江血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胜利会师等关键历史场景。
5: 体验者能不是去看历史，而是去参与历史，参与故事发生，那对这段历史呢，能更入脑入心的达成更好的记忆。
3: 5月23号上午，2026圣地欢歌许鸿飞雕塑世界巡展延安站在鲁艺文化中心开幕。雕塑展共展出75件作品，以鲜明特色记录历史变迁，反映社会发展与民族精神。
6: 延安是一个国民圣地，也是一个文艺的圣地。作为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应该有更多的反映这个时代的作品，让艺术回归生活，扎根人民，走向世界。
3: 由陕西、山西、河南3省文物部门联合打造《寻找最初的中国：秦晋豫14-15期间中华文明探源考古成果展》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级重大项目成果，精选184件组珍贵文物，融合实物陈列、场景复原、图文解读与数字展陈技术，生动勾勒出早期中国的发展轮廓。
7: 通过展览也在研究把这些成果怎么样的公众化，更好的通过公共文化产品让更多公众也能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的文明的源头在哪里，我们怎么样从多元走向一体。
3: 陕西、山西、河南文脉相连，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14-15以来，三地考古工作协同推进，陆续收获诸多重大考古新发现，不断完善黄河中游文明发展谱系，以实物史料有力佐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绵延发展的历史，凸显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
0: 为什么要搞探源工程？其实呢，我们不仅仅是要和西方的文明比谁早谁晚，更重要的是要从这个过程中探寻中华文明的本质特质和西方有什么不同，这样才会为我们以后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寻找到最初的根和脉。
8: 省人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农村厅3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贯彻落实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意见的通知。按照部署，我省将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挖掘消费新业态就业潜力，拓展绿色产业等绿色就业空间，同时将

加强苏陕劳务对接，扩大有组织外出务工，帮助外出务工人员稳定就业，培育一批具有本省特色的劳务品牌。在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我省明确以农业转移人

0: 上的品牌化人力资源供给。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闪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1: 再见。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

0: 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5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2: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3: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4: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5: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

0: 因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十一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1: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2: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3: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4: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5: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3: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6: 2026中国北斗十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十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十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7: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9: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8: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10: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8: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11: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8: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

0: 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1: 这是工商局，这是开发局，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0: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2: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也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3: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4: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5: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

0: 书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0: 阿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转告你们的组织，我吴金元虽然出身军阀，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一定会以民族大义为重。
1: 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给你写信，但是你一封都没有给我回过。
2: 你是想来策反我吗？
3: 我本来是怀了彭刚的孩子，是你杀了我们的孩子。
4: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请问你是彭秀长吧？
1: 你是？好，我是总裁室董事的。刚才我们余主任找你们王主席说，从重庆走的太急没有带棉被。王主席说找彭侍卫长您可以的。
2: 走得这么急啊！
1: 要是再走晚一点，连总裁都被攻打活捉了。也算是万幸啊。
3: 兄弟，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一会儿等会议结束，我就给你办了啊。谢谢彭侍卫长。哎，不好意思，彭侍卫长。没事儿。老蒋现在正和成都的军政大员在黄埔楼里召开紧急会议，共商川西决战。这川东丢了，川赣边境再丢了。 川西可是无险可守啊！现在拉咱们上去，那就是当炮灰啊！给那些达官显贵们做好铺垫，好让他们胜利大逃亡，倒霉的还是城里的老百姓。
4: 老大，我的手下已经组成了浙江敢死队，老蒋近在咫尺，咱们说干就干。
3: 把老蒋抓起来，让西安事变在成都重演。三弟，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容易。蒋介石现在身边的警卫，外围是换成了军校的学生，但是内卫还是侍从室的亲信，咱们俩没有机会接近呢。
4: 倒是这个老二，他可是王麟基身边的侍卫长，机会比咱们俩多一点。对了，找老二好好商量商量。等他，等他黄花菜都凉了。我建议啊，这件事儿别让老二加入。
3: 为什么？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那是并肩作战，共赴生死。现在这件事儿，也必须整办。
5: 这样，我现在就去找老二。金刚兄，我看这个顾祝同啊，是在给咱们上迷魂药。哼，什么孙俊率领16兵团正在大举进攻西南，收复重庆指日可待。哼，他说这些话你信吗？嘿嘿。
6: 40个师的兵力都没有守住重庆，
5: 那孙震区区不到6个师的兵力，他就要反攻重庆，还是做梦去吧。
7: 二位长官，啊，
5: 你们对刚才蒋总裁的川西决战的策略怎么看呢？半壁江山都没了，祈求老天爷吧，祈求老天爷。
7: 保佑我们成都吧！我同意靖远老弟的说法。你看这共军之势，已不是人力所能阻挡了，那就只能求老天保佑喽。
8: 二位太悲观了吧？哈哈，咱们不能长人家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别忘了，我们现在有40万国军在握，光川西就有20万，足可以与共军抗衡。
9: 反攻复国就在成都这片热土上开始了。这王主席还是个乐观主义啊，怪不得刚才蒋总裁在会议上还赞誉王主席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见成臣呢。
5: 哎呀，乱世时候显忠臣呐，王主席啊，当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啊。
7: 哎，岂敢岂敢。

0: 身为父母官，当为黎民百姓着想，为党国大业分忧，与川地共生死存亡。二位长官，马上蒋总裁还要单独见我，失陪了，失陪了。
1: 好好好，请请请。
2: 哼，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3: 这种人呢，不可与其为伍。哦，对了，今天晚上我请西康的刘长官到府上一坐，你也过来吧。

0: 主任那边最近什么情况？站长放心，一切都安排好了，吴公馆和动武馆都加强人员了。别光盯着他们的住处，彭县那是邓锡侯九十五军的军部，派几个人手盯着那儿，有什么异动马上向我报告。
1: 明白。里外全新，久经重的棉被，你们于主任盖着一定暖和。
2: 谢谢裴首长。
1: 别客气。堂堂侍从室主任。
2: 都这么狼狈，你们这些做下属的肯定也好受不到哪儿去啊！对不起，今天上午对您不礼貌了。嗨，
1: 都是血肉之躯嘛。现在是成都最冷的时候，冻坏了吧？
2: 年轻嘛，挺一挺就过去了，没事儿。
1: 哎，那个毛毯呢，是我在办公室的时候休息用的，你要是不嫌弃，就先用着。
2: 不嫌弃，不嫌弃，谢谢首长。
3: 那我就拿着回去了。啊，谢长官，有什么需要再告诉我啊。
2: 好，再见，
3: 再见。
4: 林凯，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你怎么高兴啊？
5: 我来是向你道别的。
3: 道别？你去哪里呀？
5: 延安。
3: 不对，我们应该回重庆。我们是从那里出来的，应该回那里去庆祝的。
5: 小姐，跟我去延安吧，我不想看到将来在战场上彼此成为敌人。
3: 跟我回重庆吧，那里是抗战的中心，我们应该回那里去庆祝的。
5: 我们属于那里。小静，你回来了。记得我们分手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一定会把那张你撕掉的照片重新粘合在一起。都已经撕掉了，再粘起来还有意义吗？
3: 总是会有裂痕的。再说了，我已经把撕掉的照片扔到了这条河里，就让它把我们的过去都带走吧。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给你写信，但是你一封都没有给我回过。你是想来策反我吗？我要跟你走的话，我3年前就会跟你走了。 不用等到今年。再说了，这3年里你给我写的信，我一封都没有回过。我想，这已经代表了我的心意。你还是不要费心思了，你赶紧走吧，不然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叫人把你给抓起来。既然我决定来找你，就不怕你找人把我抓起来。在我的心里，你不是那种人。
5: 可是，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了。我们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3: 萧静，只要你勇敢地向前迈一步，这条鸿沟就一定会消失。
5: 迈这一步还有意义吗？我们现在已经这样，还不如不见，就形同陌路好了。
3: 萧静，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救你的人？
1: 你一定可以帮到我。
0: 你别再费心了，我要去香港了。

0: 老蒋一早就飞来成都了，并且召集我们开会，布置了川西决战的计划。看来成都是跟共产党决战的最后的地方了。说句心里话，
1: 我是真不愿意看到成都处在硝烟弥漫当中。
0: 这也是我来尽你的原因，希望你尽快下决心，联合刘、邓、潘三位川内实力派择日起义，促成成都和平解放。
1: 民心向背，决定了一个政党的命运。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转告你们的组织，我吴晋元虽然出身军阀，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一定会以民族大义为重。
2: 敌人肯定不会放弃这里的，他们一定会在这里垂死挣扎。
1: 吴司令，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起义计划务必万无一失。我知道，老蒋虽然怀疑我，但是他还想让我替他们的川西决战计划卖命，所以他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现在阳刚有病在家休养，撤一经快弄假成真了。
1: 吴司令，您的药。
2: 这点小事，你们一直惦记着。谢谢。司令，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等和平解放以后，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您去做呢。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当问不当问。您说。
1: 今天的会面是应该彭刚出面协调，为什么他没来？出了什么事情了？不瞒您说，我们组织的负责人突然被捕了，彭刚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

0: 我们是不会随便怀疑一个人的，事情还在调查当中，会有一个好结果的。我相信，彭刚是一个好同志。
1: 红玲，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请说。裴欣是我的女儿，我就这么一个孩子，我一直觉得亏欠她太多了，总想找机会弥补。裴欣跟彭刚的情况，你们也都了解，我希望他们能够幸福的生活下去。
2: 我担心老蒋为我下毒手，连累了他们，所以我想请你们帮我把裴欣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吴司令，放心，我们会尽力的。
3: 好，我坚决不同意。吴景元是人民的罪人，他本该戴罪立功。
0: 他没有任何理由跟我们提出交换条件。老胡同志在被捕之前，也提出过方案，要把吴佩欣送到专项游击队，由我来亲自陪护的。
3: 老胡被捕，彭刚、吴佩欣的嫌疑最大，这个方案必须马上撤掉。
0: 我是觉得从大局考虑，至少。

0: 应该先把吴佩欣转移出城。
1: 万一有什么意外，这不是一人两命的事情，整个起义计划有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组织应该再慎重考虑一下。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
2: 爸，
3: 佩欣来了。
2: 哎，
3: 小璐，先把碗筷。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彭刚呢？
1: 他有事儿。
0: 你看你瘦的，是不是最近没好好吃饭？
1: 何姨，我想跟我爸单独聊会儿。

0: 怎么了？你跟彭刚还好吧？嗯，挺好的。你不用操心我，我倒是担心你的身体。我没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保密局的人多了很多，你要注意安全。
1: 这几条狗天天在家里，也好，正好给他们看家护院，啊！
0: 爸，那个邓寒山，你得多提防着点。
1: 你终于算说了一句有用的话，你知道邓寒山不是东西了。丫头，像彭刚这样的人，诚实善良，不太好。
0: 珍惜，爸。其实你早就知道彭刚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1: 爸这一辈子能给你的太少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给你选了一个好丈夫。他是干什么的不重要。
0: 重要的是他对你好。别说我了，你跟何一呢？以后打算怎么办？
2: 卸甲归田，告老还乡。你要走？怎么没听你说起过呀？
3: 什么人？
0: 你谁啊？
3: 我是做饭的。
0: 做饭的应该在厨房，跑这来干嘛？
3: 我来收拾。
0: 爸，这人是谁啊？我怎么没见过？

0: 心。看看，这是我给孩子准备的，喜不喜欢？这都是今年的新棉花，要是男孩呢，就穿这蓝色的；是个女孩啊，就穿红色的。摸摸，可软和了。
1: 嗯，真好，好可爱。
0: 是不是一想着要给彭刚生孩子，就特别幸福啊？我跟老爷要回老家了，最放不下的就是你。你看你现在瘦的，我们都担心肚子里的孩子没营养。
1: 你好好照顾我爸就行了，有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0: 啊。
1: 对了。
0: 啊。
1: 那个伙夫他什么时候来的？
0: 哦，来了一段时间了。是你爸老部下推荐的，做事倒还麻利，最主要的是他做饭老爷爱吃，所以就把他给留下了。我还正想着，如果他愿意的话，我跟老爷。

0: 回老家就带上他。
1: 对他的情况你们了解吗？
0: 你爸老部下推荐的应该没问题吧？他有老婆孩子，前一段时间还来过公馆呢。
2: 裴鑫，裴鑫，
0: 哎呦，鹏刚来了，你爸今儿还在念叨你呢，我去把他叫醒啊。
2: 哎，别，别打扰爸休息，我找裴鑫。裴鑫，我有话跟你说。来，啊，
1: 怎么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2: 裴鑫，有好消息了。
1: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见到红玲了。
1: 这女医生就这么让你兴奋啊？
2: 是你。你可以马上离开这儿。
1: 你是说，红医生准备送我走？
2: 是，就今晚。
1: 今晚？
2: 对。你赶快回去收拾收拾，别让任何人知道。
1: 我要是突然不见了，我爸怎么办？
2: 所有的事情我都会跟爸讲。你放心去吧。
1: 不行，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准备好。要不你先回家等我，我等爸醒了以后跟他见面再走。
2: 那你抓紧时间。

0: 虎父有情报了，说，
1: 吴俊元把公馆里的下人遣送南岔部落，准备回老家了。
2: 卸甲归田。
0: 虎父说，吴俊元的身体现在一天不如一天，每天都大把大把吃药。他想回老家当愚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1: 往往情理之中的事情容易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
0: 派人把吴俊元盯紧了，防止他搞调虎离山之计逃跑。
3: 明白。
0: 吴公馆外现在是24小时监视，里边又有虎父当内线，他现在是插翅难飞。另外，那个共党还是死硬着什么都不说，干脆。

0: 就带这点东西啊？
1: 我思来想去，觉得我们不会分开太久的，所以就带点日用品。再说了，有洪医生在，你就放心吧。
0: 那可是个革命的地方，到了那儿之后，不能像在家里一样，一不高兴就发脾气。在那儿，每一个人都是同志，要团结互助，互相友爱啊。
1: 知道了。
0: 你可别嫌我烦啊，往后这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就没有了。你要学会自立。有什么不懂的呢？你就问红玲，她比你懂事多了。
1: 你怎么越来越啰嗦了呀？
0: 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就没有分开过这么长时间，我担心你还不是正常的。
1: 我有预感，我们不会分开太久的。
0: 但愿吧。希望这个城市的解放来得越早越好。走吧，我送你。

0: 好了，就在里面。你今天晚上不陪我过去，难道不担心会有什么意外吗？有红菱陪着你呢，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对他就这么信任啊？
0: 看你说的，都是革命同志嘛。对了，到了那边，打个电话回来报个平安。放心。
1: 我会第一时间报平安的，说不定还有惊喜给你呢。我陪你进去。不用了，我自己进去吧。你走吧。
0: 哎，敲门的声音是一长三短。好。 走吧。

0: 来了，请进。
1: 刚刚把我送过来，他就走了。很高兴这么快能见到你，
0: 也很高兴你能够认清形势，欢迎你。
1: 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火药味还很浓，这次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0: 革命的队伍里人人都是朋友。
1: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0: 不着急，上级专门指示要保证你和孩子的安全，先到屋里我给你做个全身检查吧。这边请。

0: 在这个家干了这么些年，您一直对我很好，可我不能对不起您。
1: 你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啊？
0: 我答应太太不能乱说，可有些话憋在心里难受，睡不安稳呀。
1: 太太怎么了？
0: 先生，您不在家的时候，那个邓先生经常来找太太，两个人啊还总是神神秘秘的。先生，我不是想多事儿，但我觉得先生您是好人，好人啊不能吃亏。
2: 好了，体温计给我。
3: 孩子还好吧？
2: 孩子是母亲的骨血，与母亲的感应最深，你应该知道孩子是否安好。
3: 我感觉挺好的，每天能吃能睡的。
2: 那就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孩子应该快八周了吧？
3: 对啊。有问题吗？
2: 今天很晚了，我们住一晚上，明天早上再走。
3: 你要去哪儿？
2: 刚刚赵旭出门，有几样药忘拿了。你等等我，我马上就回。
3: 少宝，你是怎么发现的？
2: 我是医生，孕妇的体温和心跳都要高于正常人，可是你的一切都是正常值。彭刚为你做了那么多，你居然用假怀孕来欺骗他，你疯了。
3: 我没有假怀孕，我本来是怀了彭刚的孩子。是你杀了我们的。

0: 佩欣，你都干了什么？你去豆豆的房间，发现我的秘密了吧？我说过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吓着了。
1: 红玲呢？你把红玲怎么了？你就这么在意她？
2: 你想知道红玲在哪？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和红玲之前，你跟了谁？
0: 愚蠢，这就是个愚蠢的问题。
2: 女人本来就是一个愚蠢的动物，愚蠢到这辈子只为一个爱字活着。刚刚。 不管你爱不爱我，我都是爱你的。这辈子只为你一个人活着。
0: 你起来，你带我去见红玲。
2: 你就这么着急见到她？
0: 裴欣，你到底把红玲怎么了？

0: 你啊！
1: 还是那个问题，你可以不用回答。这里有一把枪，里面有一颗子弹。

0: 要么你杀了我，要么你杀了他。
1: 老胡是你出卖的，你骗我，为什么？
0: 一直都相信，那个一个可以为我死的男人，就是我的全部。我可以把我的终身都托付给你。
2: 尽管这些年我们吵过架、红过脸，但是我爱你，你对我好，给我安全感。
0: 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能看到我们俩的那张结婚照，温馨、幸福、浪漫，这世上所有美好的词语都可以用来形容我看到他的心情。可是直到那一天，我发现了婚纱照背后的秘密，这些美好幸福的生活都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
1: 我不是想要骗你，我只是想需要一个恰当的机会告诉你。
0: 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你是共产党，告诉我你跟我在一起只是想要利用我吗？
1: 你这样说不公平，你可以无视这七年的感情，但我不能。
0: 你以为我能无视？你以为我真的就能忘记吗？我越把这个东西从我身体上取出来，我就可以忘记过去。但是我错了，这七年里发生的所有点点就蔓延到我身体里的每一根血管、每一块骨头、每一个毛孔的每一个肌肉，我忘不掉，我忘不掉。求求你不要离开我，我需要你。我忘掉一切，我们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好不好？
1: 可是，你为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居然用离间的计策来陷害我。
0: 我没有陷害，我不是陷害，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豆豆不能没有爸爸。

0: 大福。
1: 没事，
2: 乖乖先坐下。
0: 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呀？你干嘛要自己折磨自己呢？
1: 高兴啊！一直以来我都想抓共产党，可是一个都抓不到。没想到这次这么顺利，我抓俩，还厉不厉害？我把胡普跟红利抓起来了。
0: 雷欣，你说的是酒话吧？
1: 是真的。我跟你说啊，那个胡普他是彭刚的入党介绍人，

他是成都地下党的负责人，是个大人物。把他抓起来，了不起吧？还有那个红玲，她是彭刚的初恋。这个女人我真的是恨她，她把我生活都毁了。我要看到她死，我才。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做瓷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十，不。好汉，常年千年，芥末攀墙难隔，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你怎么也被他们抓起来了？是彭腾出卖了你？
9: 不，不是他，
10: 他是中国卫星的圈套。
11: 邓海山让裴鑫签了枪杀令，胡普、红林都在名册。
12: 等他们进了包围圈再打，要保护胡普的安全。
13: 站长，共党的游击队和黑麻子的反攻救国军交上火了，幸亏你来了个狸猫换太子。
14: 我就知道有个内鬼，
15: 查查这个人。

0: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2: 我要找凤梨。
3: 蝴蝶兰。
0: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4: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0: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5: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6: 抓内奸，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5: 危机重重，
7: 现在有人让他背这个黑锅。
5: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8: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9: 让那唱和的人是我。
5: 局中有局，
9: 这部暗器七年前就被埋下了，
6: 今晚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10: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11: 新人生不凡，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6: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12: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5: 生是如履薄冰，
13: 不动手就是共党。
10: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14: 杀人犯，
5: 死以大义英勇。
15: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
5: 暗夜中孤寂前行，
6: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特小组，
5: 为信仰。不可辜负，
6: 做好准备了。
5: 5月26日，前行者。哎呦！
16: 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饮料，
10: 真好喝，
18: 真实惠。
1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0: 哎呦，
11: 他

0: 她是彭刚的初恋。这个女人我真的是恨她，她把我生活都毁了。我要看到她死我才放心。
1: 裴鑫，你这么去骗彭刚，他一定会很难。

0: 我的一定不会原谅你了。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情，不就是你骗我，我骗你吗？陈刚骗我，我爸也骗我，郑汉山也骗我。我这么做过分吗？小姐，我是不是很可怜？
1: 所以我们都在骗我，只有你对我好，你不骗我。回来，你要干什么去？
2: 我想不通，明明知道彭刚是叛徒，为什么还要让洪陵去冒险做无谓的牺牲？
1: 其实洪陵早就料到了。
2: 那为什么还要去冒险？
1: 洪陵就是想弄清楚胡普被抓的真正原因，避免我们的组织 受到更大的破坏。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老胡被捕，洪陵下落不知，这些都是彭刚给造成的。彭刚从一开始就背叛了革命，他把自己伪装起来，混进了我们革命队伍。现在他觉得这座城市马上就要解放了，他再也伪装不下去了，他就露出了真面目了。
2: 彭刚是胡普发展起来的党员，对于彭刚的真弊，老胡同志都已经向上级党组织汇报过了。
1: 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还有什么复杂的？我真不明白你们这些文化人是怎么想问题的，非要把简单复杂化吗？老胡、洪陵，一个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一个是他的初恋情人，彭刚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用感情迷惑了他们，才导致了今天这种局面。林凯同志，难道你也跟着犯糊涂吗？快下命令吧！
2: 再不把彭刚除掉，我们的组织还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吴锦源跟刘邓攀的关系深厚，一旦彭刚跟吴佩欣的关系处置不当的话，势必会影响到吴锦源的起义决心，更会影响到更多的地方势力到底是拥共还是拥蒋的立场态度。所以，我们要三思而行啊。

0: 离我远一点，这个叛徒！怎么，连你也不相信我？
1: 我就是因为太相信你了，才没有把你认清。你敢说老胡被捕不是你造成的？
0: 是，我承认老胡被捕，我有责任，但是说我是叛徒，我不接受。
1: 已经不再会有人相信你了。这些都是圈套，是吴佩欣设计的，就是要让你们不相信我，达到离间我们的目的。彭刚，你不觉得很可笑吗？一开始你说已经把吴佩欣争取到革命队伍里来了，现在你又说吴佩欣陷害你。
0: 绝难其说呀，洪林同志，别叫我同志，你没有资格，你是在玷污这两个字，滚！你必须要听我说，我可以忍受任何人对我的误解，但我忍受不了你对我的误解。你一直是最相信我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的信任，才让我坚持下来。洪林同志，请相信我。
1: 我没有出卖组织，更不是叛徒。好，我相信你。

0: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我什么都可以跟你说。
0: 过来，靠近点。怎么，你不敢吗？
1: 你说。
0: 再靠近点。这个可耻的叛徒，再也不想见到你！你疯了，居然咬人！来人，把他带走！你现在这个样子，恐怕前面的路也不好走。
2: 前面的路我们俩夫妻怎么走，不劳你费心。你还是好好想想你的路怎么走吧。

0: 咬这么深啊，这女人真是下不了口，太狠心了，这样的人不值得你为她付出。别难过了，虽然你组织抛弃了你，但是你还有我呀，你还有这个家，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1: 再靠近点。
2: 如果我们都牺牲了，只有你自己才能证明你自己。带我活下去，我永远都会相信你。

0: 开饭啦！
1: 煎蛋面，你最喜欢吃的。饿了吧？来，快吃吧。
0: 吃啊。
1: 不想吃啊？是不是我做的不好吃？也是，一直以来都是你给我做饭。不过从今天开始，我给你做，你慢慢就会适应了。
2: 我真没看出来，你居然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我没有变啊，我还是以前的我呀。
2: 你觉得我们还能继续生活在一起吗？
0: 为什么不能？我们本来就是夫妻，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再说了，你现在跟我在一起是你唯一的选择了。你总不能既背叛了组织，又要抛弃家庭吧？
2: 佩欣，你醒醒吧，这个政府就要完蛋了。你这么做是在毁掉这个家。难道你真的希望我们的孩子出生之后要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吗？
0: 其实什么国民党、共产党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放弃自己的信仰，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过只属于我们俩人的生活呢？为什么呢？这么做就这么难吗？
2: 背着沉重的十字架，那种生活就是苟且，生不如死。
0: 不许你这么说，你就算现在死也是背着骂名死的。你的组织会把你的名字打入背叛者的名单里，没有人会可怜你。彭刚，该清醒的人是你，你不要再对你的组织抱有任何幻想了。共产党历来对

0: 被判者的惩罚都是严惩不贷的，就像你当初处理韩玉斌一样。这就是你要的结果？难道你真的希望我们的孩子出生之后，你跟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背叛者？
1: 孩子不会懂那套政治理论的，在他的眼里，你只要疼他、爱他，你就是一个好父亲。你不要担心这些了，孩子会爱你的。
0: 我也会爱你的。这种捆绑着的爱，真的是你需要的？不，我不会限制你的自由。从现在开始，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哪怕你回去找你的组织也没有问题。只是他们不会再相信你说的话了。

0: 林子。
1: 我没有誓言吧？这下你不孤单了。恒刚让我代为你好，他已经不是你们的人了。要不是他的帮助，我是不会这么快抓住你们两个的。
0: 你是说彭刚叛变了？不可能。
1: 他醒了，你可以问问他呀。他比你更清楚怎么回事。我也没想到事情能这么顺利。看来老天爷都在帮我。
0: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0: 裴欣，真是了不起，这么快就抓到那个女人了。
1: 只要想做，就没什么做不到的。
0: 这话我信，你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拍马屁的话也不用再说了吧？怎么能是拍马屁呢？你这次做事的效率和结果，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1: 事情这么顺利，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合作的好吗？
0: 生而不骄，更是难得。
1: 我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合作。你在吴公馆设监视点，一点要继续合作的诚意也没有啊。
0: 裴欣啊，这个事情我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这绝不是我的意思，我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现在时局动荡，整个成都的所有军政大员都在保密局的监控之下，我又不能单单把吴公馆的撤了。你放心，这只是走走形式，做做样子给上面的人看的。 再说了，你就是行动队里的一员，你还能看到我伤害吴司令不成？等过了这个风声，我马上把吴公馆的人撤下来。
2: 希望你说话算数。我跟你说话一定算数。站长，那吴公馆那边？吴公馆那边怎么了？明白。 我已经传话给火夫了，现在连吴进元放个屁我都能知道。另外，我觉得咱们把彭刚抓起来吧，这小子放在外面不踏实。
0: 孔飞，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

0: 得以为用之，胜之不美，美者是乐杀人，而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1: 站长，你说了这么多，不就是想让吴佩欣对彭刚死心，最后抱得美人归吗？
0: 我只不过是想拿回原本就属于我的东西。
1: 你都泥菩萨过江了，还有功夫关心别人？
0: 你说说你啊，那么能扛，到最后结果怎么样呢？多受了那么多的皮肉之苦。像你们这样的人才，在我们这儿那也得是精英骨干。到现在你想活着出去是不太可能了，不过你如果能说出一些有用的信息，或许我能给你个痛快的。
2: 你以为抓住了我们两个就可以把成都的地下党组织破坏殆尽吗？历史的车轮已经无法逆转，你们别再痴心妄想了。
0: 硬，真是硬。你以为你们共党占据了半壁江山，你就可以这么狂妄自大了？你别忘了，成都还在我们手里，西康、云南也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有几十万的正规军可以抗衡你们的乌合之众。
3: 哦，
0: 你们还想搞什么策反起义是吧？那才是痴心妄想。不过不论如何，你都看不到这座城市的归宿了。
2: 这座城市一定会回到人民的手中，你们只能成为这座城市的殉葬品。
0: 好，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清明节的时候，我一定烧纸告诉你。

0: 林子，我是老胡。林子，
1: 老胡，老胡，
0: 林子，你怎么也被他们抓进来了？是彭腾出卖了你？
1: 我不是他，他是中国卫星的圈套。
0: 彭刚和胡卫星的斗争这么尖锐，我们事先对这个情况估计不足。
1: 老胡，外面的同志一定会认为彭刚是叛徒，是他出卖了我们。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证明他的清白了。我们被关在这里，他怎么办呢？
0: 成都马上就要解放了，敌人也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现在你我出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唯一能证明彭刚清白的只有靠他自己了。
1: 我担心他坚持不住了。
0: 彭刚是我发展起来的，我当初选定他，除了看中他的善良淳朴，更看中了他坚韧不屈的性格。他在离开党组织十年之久的情况下，仍然对党忠诚不渝，内心的强大非一般人可比，所以我相信他绝不会放弃，一定会坚持到最后的。
2: 老二啊，你别喝了，心里有什么烦心事儿说出来，喝闷酒伤身体。
3: 是呀，二哥，你这是为哪段情所困啊？咱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别一个人受着。
4: 出生入死又怎么样啊？你就是为他舍过性命，他也在背后捅你啊。
3: 什么？敢对我二哥这样？你告诉我他是谁，我一枪崩了他。你给我闭嘴，还想给老二信托添堵是不是？
2: 老二，今天有重要的事情想和你

0: 上来。
1: 你别喝了，
0: 看看，这是今天的报纸，头版头条。一个刘姓军官写下了绝命书，在青城山自杀，这样的消息，搁在过去，谁也不会理会，顶多是扼腕长叹一番罢了。但是在今天，他却和蒋介石莅临成都的消息并排放在了头版头条。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蒋介石离死不远了。
1: 我和老大有个计划，想拉你入伙。咱们兄弟三个联手，再干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光宗耀祖。
0: 来，这是我们军校的地图。蒋介石莅临成都呢，我们军校是他的必经之地。我们的计划是呢，
1: 二哥，醒醒！二哥，你醒醒！二哥，
0: 行了，
1: 你醒醒！
0: 别叫了。喝多了，等他酒醒了再说吧。
1: 你看没看见？这就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等他，这事就得黄。不等了，咱们自己干。
0: 你说这个老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2: 他是越来越不把咱们当兄弟了。

0: 谎什么呀？从白天到晚上，他一直都是这样。站长，你说的没错，他真的是废了。
1: 欺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彭刚这个人，文武双全，才智过人，毁就毁在自以为是，把别人都当傻。
0: 他现在这么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引以为戒吧。

0: 小姐，你怎么在这儿？你想要干嘛？我在等你。我想请你留下来。
1: 我是你的什么人？你有什么权利要求我留下来？
0: 我是没有权利，请你留下来。但是我有权利表达我自己的思想。
1: 至于你留不留，请你好好考虑一下。又是这句话，至于我留不留，请我好好的考虑一下。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对我说？你为什么总是让我来做选择？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0: 林凯，你太自私了，你从来都没有为我考虑过。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办法和你联系，我给你写了很多的信，可是你一封都没有回。我知道你的性格比较强烈，不愿意干的事情，谁都强迫不了。
1: 那既然知道你大半夜还在这儿等我干嘛？我要走了。
0: 萧静，请你帮助我，
1: 帮你救出你们的人。刚才还说不强迫我，现在又让我做选择，我该怎么选？帮你救人。 我没有办法面对我最好的朋友，不帮你救人，你又会恨我。我该怎么选？
0: 选择正确的。
1: 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我现在已经分辨不出来了。林凯，我不能帮你，我也不想再帮你。
2: 您好，我的票。对不起，您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1: 啊？不是，我时间还没到，怎么可能飞机起飞呢？
2: 我也不清楚，反正您的飞机已经起飞了。给您机票。

回到以前了，盐还是盐，糖还是糖，只是现在品尝的方式跟过去不一样了。盐是咸的，糖是甜的，这是不变的。就像这碗醪糟蛋，在我嘴里还是以前的味道。

0: 你没走啊？
1: 是啊，飞机把我给丢下了呗。
0: 丢得好，你就不该走，这是天意。
1: 你跟彭刚怎么样了？
0: 他昨天在马仁三那喝的大醉，但今天早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怎么了？
0: 他给我做早餐了，还是我最喜欢吃的红糖醪糟荷包蛋。你说他是不是回心转意了呀？
1: 他是你的丈夫，你应该最了解他了。
0: 眼看着要失去的都回来了，彭刚回来了，你也不走了，这么好的日子我们应该庆祝一下呀。
1: 喂，啊，我是萧静萧秘书。哦，邓站长。

0: 他在我这儿呢，邓寒山。
1: 喂，是我。好，我马上过去。和艾姐换个时间庆祝了。
0: 怎么了？
1: 邓寒山让我回别动队，你跟我一起去吧。
0: 哎呀。

0: 进，别进。肖小姐也来了。
1: 我让肖静陪我来的。
2: 怎么不欢迎吗？
0: 怎么会呢？非常欢迎。
1: 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你看看这个，应该能让你高兴的。这是红绫还有虎捕的枪决令，签个字吧。
1: 我又不是你保密局的人，让我签什么字啊？
2: 对啊，这些文件邓站长亲自签署就可以了，没必要让佩欣签字吧？
0: 我已经签好了，这有什么问题啊？抓捕红绫和虎捕，佩欣是头功，这样的功劳不能让我一个人占了吧？再说，按照流程，佩欣也要签这个字的。

0: 让裴行前来枪杀令，胡普、红领都在名册。
1: 王八蛋，他只是要把裴行往火坑里推。他们什么时候执行？
0: 胡普明天中午北剿凤凰山，王培飞带队执行。红领明天晚上西剿抚青龙，由裴行亲自执行。
1: 小静。你得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的人，让他们设法营救胡普和红领，我来拖住裴鑫。
0: 你为什么不亲自告诉你的组织？
1: 胡普和红领被捕之后，我跟组织失去了联系。确切的说，是他们不信任我了，我去会更麻烦的。
0: 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不管将来发生了什么，你都不能抛弃裴行，因为他是爱你的，他只是一时糊涂。
1: 小静，我之所以求你留下来，就是不想看到裴行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我们一起把他拉回来，好吗？
0: 我先走了。
2: 小静，我知道你会留下来的。
0: 我是留下来，但是我不是为你留下来的，我愿意帮你们。
2: 你有胡普和红领的消息了？
0: 你们的人明天就要被处决了。
2: 这是敌人最后的疯狂，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助我。
0: 我说过我会帮你的，你赶快派人去北郊把胡普给救出来，然后再看机会把红领给救出来。
2: 谢谢你为我们做的这些。
0: 再说一遍，我不是为你们，我是为了彭刚和吴佩欣。彭刚他是蒙受了不白之冤，他是冤枉的。佩欣也是，他只是一时迷了心窍。我做这些只是想为他洗脱点罪名。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也是，你怎么会相信一个国民党的证词呢？我不管说什么都证明不了彭刚的清白。
2: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时间会给出真相。
0: 走了。
3: 来了。
2: 打吗？
3: 等他们进了化粪圈再打，要保护胡普的安全。
4: 快点，把人压下来！快点，
5: 站好！哎，他们有提前。

0: 换了，我们是个敌人的当。再过一个小时，你就走上黄泉路了。吃吧，宁做饱死鬼，不做饿死汉。来，这是你要的纸和笔。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些共产党人都是些抛家舍业的，不简单呐。写吧，写好了。 我给你传出去，
1: 老哥，成都马上就要解放了，你还是早点离开这里。
0: 哎，像我们这些小人物，还能去哪儿？过一天是一天吧。写吧，时间不多了。

0: 你来了，
1: 你是在等我吗？你编排的这出好戏，你不到场，岂不是很遗憾？是啊，我怎么能错过最精彩的部分呢？我觉得你挺幼稚的。你虽然和彭刚是夫妻，但是你根本不了解你的丈夫，你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2: 你觉得我愿意这样做吗？我这么做不都被你逼的吗？你当初把彭刚安排进我的生活，就应该想到后果。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下场。你是彭刚的入党介绍人，你跟他是单线联系的，只要你和洪玲死了，就没有人能证明彭刚的身份了。彭刚就是满身长满嘴，也说不清楚啊。
0: 寂寞一生，终会英雄。我相信彭刚会为信仰而战斗的。
2: 很遗憾，这条殉道之路只能你一个人走了。

0: 站长，果然不出你所料，共党的游击队和黑麻子的反攻救国军交上火了，幸亏你来了个黎包换太子。
1: 在江一林案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个内鬼，如果不是这个内鬼帮助，彭刚早就抓着了。
0: 我在江一林的案子上也不会输得那么惨。
1: 这个内鬼会是谁呢？
0: 查查这个人，肖秘书。现在还不能确定，我只是对这个人很有兴趣。这件事情一定不能让裴鑫知道。
2: 明白。另外，胡普的枪杀令什么时候执行？
0: 1个小时以后就地枪决。
2: 明白。 胡普，时间到了，跟我走吧。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

0: 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莫潘强兰阁往事军纪，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君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8: 我要救的人

市民大叫板，百姓大舞台。亲爱的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看市民大叫板，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向各位问好。今天呢，我们即将在梦想的舞台上继续以戏为媒，以曲传情，共赴一场戏曲的饕餮盛宴。我们的灯光已点亮，选手即将粉墨登场。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麦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量，
1: 真好喝，
2: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7: 我要救的人是红林，麻烦你帮个忙。
8: 红林是他害死的小金，他罪该万

景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943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在胶东地区纠集了5-6千日伪军，向我崖山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疯狂的扫荡。

0: 枪支怎样？大部队转移了没有？
1: 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一个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刘连长，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3: 是，
2: 张排长。
4: 哟，
2: 马上转移。
4: 是。

0: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将领。

0: 这是我们连长的公事。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4: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2: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2: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2: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
1: 啊，
3: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1: 嗯，是大的。
3: 姓张，
5: 哎，

0: 给你哥换换衣裳。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2: 好吧，回来见。
0: 老刘，你查看查看。
2: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0: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2: 大娘，
0: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2: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3: 老郭啊，
2: 炸药搁哪了？
3: 啊，我放在瓜里了。
2: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3: 交给我吧。
2: 给
3: 小马
4: 哟，
3: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4: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4: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1: 是，
0: 立即执行吧。
1: 是。
3: 是。
4: 王法医官，
2: 哎，
4: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

0: 菜了
1: 啊，
0: 多成在吧，来，在上面。
2: 大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3: 哦，三叔
0: 啊，
3: 赶集来了。
0: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3: 你先送菜去吧。
0: 啊，
3: 回来再说。
0: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2: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3: 哎，
2: 来。

0: 舅舅，
1: 哎呀，是您呐，快快
0: 快进屋去吧。哎，
2: 到里屋吧。
0: 哎，
2: 老刘啊，
1: 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1: 哎，坐下坐下，
0: 您坐。
1: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1: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1: 哎，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0: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是我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4: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天哥，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
1: 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2: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白鸡啊，
2: 小马
0: 啊、哦，我给俺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
2: 来了。
1: 嗯，
2: 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
1: 走来。
2: 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哎。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个天价。
1: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4: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
4: 啊！还物价怎么样
2: 啊？先生，你再给，你想干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4: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5: 嫂子，
4: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4: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4: 那合适吗？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4: 好说好说，
5: 你给天儿送去吧。
4: 哎。这多钱呢？
5: 哎，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4: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4: 黄队长，
5: 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4: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啊！
4: 站住！干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4: 谁让你送的？
5: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5: 啊！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
6: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4: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哎，
4: 黄队长，
0: 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哼，真他妈狗拿好。
7: 周哥，王翻译，
1: 翻译官不在家。
7: 哦。

0: 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了。
2: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0: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1: 先不出手。
0: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1: 有啊，
0: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1: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侠玩。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1: 走，出去看看。

后面有黄狗，我爸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哎，哪打枪？
1: 不知道，不知道，
2: 怎么回事？
3: 想不到，不知道。
0: 怎么了？这个进城了啊！
4: 我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0: 是。
4: 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1: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听你队，
4: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1: 不行不行，
4: 走！
1: 不行不行，
0: 谁一个？
5: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6: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5: 你
7: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8: 让开！
9: 坐下。王仓，
7: 哎，
9: 你们在说什么？
7: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9: 很好，说下去。
7: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

0: 扰，是八路贯用的游击战术。同我起义啊，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 是，
0: 小队长。
2: 嘿，
0: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2: 嘿，
0: 小队长。
3: 喂，好，
4: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0: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2: 是，
0: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叔进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3: 八辆。
2: 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 啊
6: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5: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5: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5: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5: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5: 好。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

0: 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

0: 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

0: 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束缚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束缚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

0: 手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范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
4: 哎，即刻发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
3: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

0: 你有多大能耐。看，
1: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1: 这什么？
0: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1: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把罗长官原谅。
0: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知道。
0: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0: 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1: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2: 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1: 走。长官，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4: 明白。
1: 这个。
0: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大爷到场。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3: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2: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3: 在哪儿？
2: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2: 两个。
3: 你没看错。
2: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5: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2: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啊，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王判官，这
0: 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
0: 再见，醒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太君，这个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时机成熟，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0: 别送，别送。
1: 好好好好好。
2: 老柳，王翻译那儿有信儿没有？
0: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他个附近。
1: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令主办。
1: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2: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1: 是是。
2: 杨队长，
1: 啊，队长，这
2: 嗯，
1: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有的就我给。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

0: 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那
2: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嗨，
0: 睡觉。
2: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对，
5: 就是这个意思。好，咱们给连处长敬礼。
0: 哎，对对对。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
7: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8: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9: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

0: 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

0: 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3: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 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 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6: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

0: 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3: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雕队长庆功。再过2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处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4: 那当然，那当然。
5: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3: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5: 哦，这是个烟幕，
6: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7: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6: 对，
8: 队长，出事了。
6: 出什么事？
8: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我也后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不知道，
1: 。
2: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
0: 住手！

0: 连长，大娘折了绞席子，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
1: 啊，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嘿嘿，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背着！
1: 哎呦，
0: 背着！进去。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好，那走吧。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2: 是，走。
3: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3: 是，
0: 看，
4: 准备检查。
0: 是，走。
4: 站住！
0: 站住！站住！
4: 检查。那检查，
3: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4: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0: 走。
4: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3: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
0: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可以走了吗？
4: 哎，走吧，走吧，
3: 走啊！大家跟上。一。
0: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喂，喂，连长，你把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1: 好。喂，你是西门吗？
0: 我是西门。
2: 我是做买卖的。
0: 我是卖西瓜的。
1: 你那怎么样？
2: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
1: 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2: 是。
0: 同志们，打！警备队，警备队，
3: 我是警备队啊。
0: 哪里的枪？
3: 不知道。
0: 接受查询。
3: 是。
0: 侦缉队，侦缉队。
1: 要带上，
4: 到，
5: 跑步，
1: 走，
4: 快，
1: 是，
4: 带上，
1: 不是，是，
0: 西门吗？
2: 我是西门。
0: 发生了什么情况？
4: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
2: 死人
4: 多得很呢。
0: 侦缉队，侦缉队。
1: 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4: 是是。
2: 你是哪里？
4: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0: 警备队
1: 啊，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1: 是，
4: 队长。
6: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0: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基，我做援救。
4: 嘿。
0: 什么？
4: 嘿，
7: 採用 気球、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0: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蹄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部队
2: 集合出发。
4: 是，
2: 部队集合。

年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它在甲骨文和经文中的形象就像一个人把一束成熟的稻谷举过头顶。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年谷熟也，体现了稻谷收获的崇高地位。海南，中国最南端的省份，这里一年可以种植三季水稻。海南往北，从广东、广西到福建，双季稻的种植历史悠久。由于山多地少，这里的人们世代精耕细作。在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水稻向高处攀登，独特的水土与气候生发出别样的品种，滋养着绚丽民族文化。而这里才是中国最大的稻作区，长江中下游平原，河湖密集，土地肥沃，宋代以来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粮仓。东北平原沃野千里，这里是中国最年轻的水稻种植区域。得天独厚的昼夜温差与黑土地，孕育出软糯喷香的金稻。从南到北，水稻的足迹跨越30多个纬度，覆盖了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碗香甜的米饭，凝结着中国人对故乡的眷恋，对自然的敬意，也沉淀着一个民族滋养于土地的睿智与信仰。

这是中国第一个农耕文明活态世界遗产，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四月，插秧的季节，哈尼族人要在田间举行一场盛大而古朴的开秧门仪式。1300多年前，哈尼族的先辈们就以他们惊人的智慧，创造出这座巧夺天工的农田杰作，将水从树木繁盛的山顶引到梯田，山有多高，水稻也就生长得有多高。最高的一坡稻田有3700多级。当哈尼梯田插下第一株秧苗，当一排排水稻整齐地列队于蜿蜒的梯田，流转千年的文明再一次开始了它的传续。中国人与稻米的故事也从这一年年的农忙之时沿袭流传。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水稻就是人们饭碗里最大的那一片天。在广州，这家生意火爆的粥铺，一天大约能售出3000份砂锅粥，这大概需要用掉1500斤大米，相当于2亩稻田一季的产量。全国最会嗦粉的长沙人，每天要吃掉200万碗米粉，来自35万斤大米，这相当于500多亩稻田一季的产量。上海，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也是大米的特大消费之城，日均4000吨左右大米，相当于12000亩稻田一季的产量。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近10年，中国人口数量增长了6344万，接近湖南或浙江省的人口数量。

0: 大米消耗量也随之水涨船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稻谷产量增加了近1000万吨，产量稳稳地位居世界第一，不仅成功解决了口粮，更是积蓄了至少能够满足国内一年以上消费需求的库存稻谷。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远不能松懈的课题。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水稻的稳产增产，正是确保口粮绝对安全的关键。5月，湖南多雨。每天清晨不到5点，家住长沙县的种粮大户王稳根就睡不着了。他会早早来到自己家3公里外的这片水稻田。距离长沙县35公里，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魏忠伟博士也操心着这片稻田。最近持续的强降雨让他有些担心。
1: 喂，不好。
2: 哎，老总，
1: 今天过来了
2: 啊，过来看看。今年这个雨水比较多，这个苗啊都没长起来啊。
3: 是的，这个天气影响蛮大的。今年
2: 是的，这个今年的竹篙也是天矮了。一个，两个，三个，4个。不知道中间会不会再长一些，如果长一些就5个。
0: 4年前，王稳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种植普通双季稻的稻田都用上袁隆平院士领衔研发的超级稻品种。湖广熟，天下足。湖南，全国首屈一指的水稻大省。洞庭湖水系密如蛛网，滋润着这片湖湘沃土。袁隆平院士团队曾在此培育出惠及世界的杂交水稻，如今科学家们仍在挑战新的水稻奇迹。
4: 3分地养活一个人呢，是袁老师生前提出的几大工程之一。一个人一年需要360公斤的这种粮食，而我们要求呢，就是1亩地能产1200公斤，所以3分地就可以满足一个人的全年口粮。
0: 魏忠伟正是这一技术攻关团队的核心成员，试验同时在湖南17个双季稻产区开展，这就少不了像王稳根这样的农民的支持。
3: 早稻要求我们是550公斤，晚稻是650。今年预定的攻关产量是1200公斤左右，只能高不能低。
0: 2022年上半年，南方产区持续多雨，对水稻的生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早稻目标是否能顺利完成，让魏忠伟和王稳根牵肠挂肚。魏忠伟参与的杂交水稻超高产研究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攻坚。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一批农业科学家潜心培育杂交水稻，让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将杂种优势应用于水稻生产的国家。先进的杂交水稻技术是中国提高粮食产量的最大秘诀。
5: 以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开辟的杂交水稻研究，从3系杂交稻、2系杂交稻，再到当下的第3代杂交稻研究，都是世界首创，产量水平也在不断的刷新世界纪录，从600公斤到后来的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乃至1000公斤和1100公斤，一步一个台阶。
0: 小暑时节，湖南省1816万亩早稻田陆续进入成熟期。
3: 你看过结实力蛮高的，我看才得580公斤子左右吧，产量不是低。
0: 能否实现早稻亩产550公斤，所有人都翘首以盼。
1: 对，就在我们收割的地方啊，好，好，拉紧啊。
2: 来算一算啊，580.3平方米，行业都是出杂2%，出来了。
0: 607.6公斤，黄稳根家的早稻亩产远超中国水稻平均亩产474公斤的水平。
6: 谷物基本资格考量绝对安全，在任何情况下这个底线都不可以逾越，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才有根本的保障。
0: 如今杂交水稻在全国水稻生产上占据40%多，每年增产的粮食可多养活8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人口总和。杂交水稻已经推广至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发展中国家消除饥饿与贫困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这份材料呢就病变比较大了，
1: 对对对，
0: 正材料嘛也就不能用了，
2: 这样选起来就天天就省很多事了。
3: 53岁的黄海翔每天都要和同事在眼前这块9200份不同水稻育种材料的试验田进行观测、记录、选种。他们在水稻育种领域已经工作了32年。中国稻种资源9万多份，占全世界1/2以上。以秦岭淮河为界，南方水稻以鲜稻为主，北方则以精稻为主。鲜米粒形细长，粘性小；精米粒形短圆，香气诱人。如何在南方的水稻田种出抗性好，同时具有北方大米口感的水稻？科学家正在通过研究稻种资源，更精准地从基因层面展开育种。
4: 这个图里看到，像这几个呢，就是我们已经包括抗性剂成壳的，以后实验室来检测稻奥密这个抗性剂。
5: 水稻的全基因组序列是中国人在全世界这个率先把它破解的。现在全世界的水稻有40000个基因，有3000多个基因呢是通过克隆出来的，大概70%以上是我们中国人克隆的。
3: 水稻育种周期长，见效慢，一粒两种，要从几千甚至10000个育种材料中筛选，要经历无数次失败。黄海翔每年往返于浙江嘉兴和海南，把海南陵水基地收获的种子带回嘉兴播种，就像南繁育种基地数千名候鸟式的科研工作者一样。
4: 这里的工作基本上从5月底开始，10月底吧，整理好了以后马上去海南岗，基本上是连续的播种，收，播种收这样。
3: 从不育系选育到审定，历经10多年的实验，由黄海翔主持培育的鲜金杂交稻组合的嘉丰优二号，在2018年国家优质稻品种攻关推进暨建评推介会上，获得首届全国优质稻品10位品质建评金奖。截至2021年，经农业农村部确认，可冠名超。

0: 提到的水稻品种共135个。
1: 培育出一个好品种，农民去种，心里一种满足感。
2: 2016年的时候，也就是进入了“1345”，我们曾经对这个中国的不同物种的育种的科研力量都做了一些调研。从事水稻育种相关研究的科学家，大概这个有将近1万多，接近2万人。因为这个庞大的队伍，造就了中国水稻研究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到品种培育，到产业化，处于世界比较好的位置。
0: 十年来，随着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中国的农业科研投入不断增长，协同创新不断深化。水稻在继续提高单产的同时，优质新品种相继涌现，水稻已成为中国农业科研实力最强、成果最多、世界领先的领域。

0: 优良的稻种经过沃土的滋养，才会成为沁人心脾的食粮。地处杭嘉湖平原的大麻镇永丰村，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像绝大多数中国南方耕地一样，这里的稻田地块小且分散，农机作业受到限制。作为优质稻的试验种植基地，近年来永丰村正在尝试通过一种新的农业经营模式提高耕作效率。
1: 我们老百姓呢也有一句古话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们种植这个水稻呢，我要这个加快这个土地流转啊，让大户去种了，或者我们村里自己经营一下，去耕作一下。
0: 永丰村全村767户，总人口3200多人。在村民的支持和配合下，今年45岁的沈月明作为牵头人，尝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2: 推土的时候把它全部推平了，那我们这个水稻面积就大了了，到时候。是吧？
3: 然后底还有个铁骨下面的，
2: 把这个泥填高一点嘛，总要好一点了。
1: 土地啊，都是从老百姓手里流转过来的，流转土地是1800多亩，主要是从事嘉兴本地的优良品种为主种植的这个水稻。
0: 以前直播插秧都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如今在沈月明的带领下，成立了全镇首个村级粮油专业合作社，购买了农机设备，新的农技农艺以及生产组织方式，让传统农业有了新气象。
1: 提高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经济收入，因为每亩田是这个800块钱。另外呢，我们合作社所有的用工都是村里的村民。
0: 合作社里的52名社员，取代了曾经忙碌在田间的700多名农民，人力解放的同时，效率得到提高。规模化耕作让稻米的出品更加稳定和优质。永丰村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标准的大米生产流水线，产品卖到了省外，每亩田的收益高达3700元，村集体收入也逐年递增，村民们的腰包一天比一天鼓起来。
4: 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土地制度的背景下啊，通过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推动我们的小农跟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通过机耕、植保、种植等等全程的社会化的服务，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能够保持啊水稻呢稳定在2.1亿吨以上这样一个综合生产能力的这个制度性的保障。
0: 党的18大以来，农村改革全面深化。国家将15亿亩承包地确权给2亿农户，初步确立了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体系。

0: 流转承包地5亿多亩。截至2021年，全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超过600万家。曾经像马赛克一样细碎分散经营的土地得以集中起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这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尽管一年只种植一季稻，黑龙江却是全国稻谷产量第一的大省。中国人每吃8碗饭，就有1碗来自这里。平畴沃野，黑土漫香，在北大荒智慧农业农机中心，科技正在彻底改变着传统的稻作方式。
1: 他这块儿有一块没有衔接的地方，咋回事啊？你看，你看，这儿。这样的话能稍微好一点，就怕到时候咱那个地况不好的时候误车。
0: 于铁龙已经在北大荒智慧农业农机中心3年了，这是他测试的第61台无人插秧机设备。
1: 它有很多出现的问题，比如说信号经常丢失，车辆偏航，远程无法打火，然后农具无法正常下降。如果没有这个大量的测试，我们没有数据支持，并不能落到实际生产。
0: 直线度高是无人驾驶插秧机的基本操作，如果走得弯弯曲曲，秧田就会少插苗。借助卫星定位，无人插秧机能够将插秧直线度误差缩小到2.5厘米以内。而这样的精细耕作，如今只需经由平台远程操控。
1: 你车动了吗？车动了吗？好，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0: 这是31岁的于铁龙和他的同事们3年来3000多个小时的测试所达成的成果。这是一块明察秋毫的智慧屏幕，北大荒七星农场的一切耕作进程被它实时尽收眼底。卫星遥感、无人机近地空遥感、地面智能监测设备，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感知体系，精准监测每一寸土地、每一株秧苗。设备捕捉的每一份数据都将上传云平台，经由智慧大脑的模拟与运算，为农业生产提供大数据分析和种植方案。
1: 在测试好之后呢，到一些这个比较能接受先进理念的农户进行去相应的一些去示范。经过测定，我们有一些相应的数据，数据已经非常可靠了，就机械性能已经不错了，咱们再进行去推广复制。
0: 周德华曾经开着拖拉机在北大荒种植了25年水稻，如今智慧农业令他慨叹不已。
2: 你像秋天收获的时候，我们家就3个人就可以完成了。以前的时候是用小刀一刀一刀的进行割，一个人的一天呢也就最多最多能割2亩地。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3个人有400亩地呢，可以说在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秋收。
0: 相比传统农机，智能农机人工成本更低，作业更精准。2012年，北大荒人均管理耕地是91亩，到了2021年，这个数字已提升至119亩。截至目前，北大荒地区水稻种植、耕种、管收全程无人化面积已达到5.34万亩。
3: 我们水稻的综合浇花率达到了85%左右，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需要我们机械代替劳动力和基本增效，实现就是标准化的生产。
0: 科技赋能，科技新。

唯有为农业的现代化插上智能化与机械化的两只翅膀，中国饭碗才能端得更牢。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从播种希望到仓廪殷实，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离不开一次次丰收。亿万农民的辛勤耕耘书写着中国人与水稻共生共荣的生动故事。风掠过希望的田野，汇聚着各方力量，水稻的故事不断传承，在新时代书写着新的传奇。一株株生机勃勃的水稻充满了向上生长的力量。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那份来自广阔田野的成绩单，筑牢了中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实现民富国强的根基。

这是申冰仔，一个一岁的小姑娘，害羞得让人头疼。她和小男孩公主仔住在一起，这个小男孩也很文静，又和申冰仔同龄，是个理想的伙伴。经过饲养员牵线搭桥，他们俩现在整天形影不离。和其他宝宝们一样，这两位也喜欢拿吃的来玩，用脚吃饭很有意思吧。申冰仔想要切磋剑术，可是被拒绝了。公主仔有别的计划，他想练习爬树。大熊猫天生会爬树，像耙子一样的爪子还有柔软的四肢都让它们精于此道。成年大熊猫每天要花13到16个小时吃竹子，而且当妈的又很容易分心，所以大熊猫宝宝们就爬到树上躲避天敌。公主仔现在还在学习阶段，申冰仔现在不想爬，但他很乐意给公主仔垫个脚。刚刚长起来的小树可以锻炼幼崽们尚且幼嫩的肌肉，公主仔迈着小步子一路向上爬，一旦爬上树梢，他就是城里的大王了。但是上树容易下树难，公主仔突然没有了胆量。集中精神很重要，公主仔一点一点往下蹭，申冰仔就在地上给他精神上的鼓励。当公主仔终于安全落地时，两只都松了一口气。

市民大叫板，百姓大舞台。亲爱的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看市民大叫板。我是您的老朋友。

朋友海涛向各位问好。今天呢，我们即将在梦想的舞台上继续以戏为媒，以曲传情，共赴一场戏曲的饕餮盛宴。我们的灯光已点亮，选手即将粉墨登场，

0: 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1: 石头得稳，不能左右晃。

0: 的越松，它出来留白的地方就越少。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思路小脚印，我是主持人江瑶。小朋友们，我们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1: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古老且传奇，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炎帝在此生息，古公亶父在此建立宗庙社稷，确立了礼制体系。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还

0: 有一处是承载着三国风云的地方，格外令人注目。就此，我们就开启一场与历史对话、与匠心相拥的旅程吧。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五丈原参观游览，我是你们的讲解员王小轩。五丈原呢，它是三国时期魏蜀交兵的古战场。因为这个一代贤相诸葛亮呢，在第五次北伐，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最终呢病逝在这个五丈原军中。后人为了纪念他呢，就在这个源头为他修建了这座庙宇。我们这座庙呢，始建于唐代，历经元明清共九次大的修复，现今保存的呢是清朝末年的建筑。首先我们来看山门上的这块牌匾，上联呢是一师二表三分鼎，下联是万古千秋五丈原。一师呢指的是梁父吟这首诗，梁父吟这首诗呢是诸葛亮隐居隆中期间经常吟唱的一首诗歌，其主要内容呢介绍的是齐国丞相晏子用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主要是为了告诫自己做人行事呢必须要光明磊落，不要用一些阴谋诡计。而二表呢指的是前后出师表，三分鼎呢说的是后世魏蜀天下三分的局面，也就是指的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规划。五丈原作为诸葛亮的去世之地，也是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长存之地。

0: 我们眼前这个《出师表》石刻呢，文章是由诸葛亮所做的，它是中国历史上三大表彰之首，而这个书法呢是宋代抗金英雄岳飞所书写，这个笔法呢苍劲有力，笔走龙蛇，而这个刀工呢是清代著名雕刻大师樊登云所刻，这个神形兼备，入世三分。后世称诸葛亮的文章、岳飞的书法、樊登云的刀工为三绝，所以他也称之为三绝碑。出师表的文章呢，是在公元227年，诸葛亮在北伐前写给他后主刘禅的奏章。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军第一次北伐，去实现他挥师北上、一统中原的战略。公元234年，诸葛亮率领10万大军从汉中的包城出发，穿越秦岭，经这个包斜道来到这个五丈原上。他本意呢是准备渡过渭河去占据渭河北岸，然后直取长安的。但是他的这个对手司马懿呢，多年与他进行战斗，知道他的战略意图，于是抢先一步占据了渭河北岸，也就是现在五丈原对岸蔡家坡三刀岭一带，由此呢形成了两家隔河对峙的局面。在这个100多天的对峙中呢，诸葛亮呢想了很多种办法想诱司马懿出兵，但是司马懿占据先机，是拒不出兵，高挂免战牌。无奈之下呢，诸葛亮就分兵屯田一部分，在石头河的东岸，现在的安乐镇一带呢，让自己的士兵和当地的百姓混杂在一起，开始种稻米，为冬季的作战呢进行这个粮食储备。但是不幸的是，诸葛亮在这100多天的战斗中呢，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最终病逝在这个五丈原军中，终年54岁。
1: 诸葛亮的一生一直都在践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贵品格，而他的贡献和影响不仅体现在三国时期历史的进程当中，也深刻地印在我们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特别是《前出师表》石刻苍劲的字迹里，也藏着诸葛亮的壮志与忠诚。千年前，这些文字镌刻于石上，让他的忠魂之志流传千古。而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古老的记忆，去亲手感受历史的温度，那就是拓画。

去控皮筋儿。给这儿扎一个，这儿扎一个，这儿扎一个，是不是？绑得越松，它出来留白的地方就越少，蓝多白少。

0: 今天我做了一个作品，它叫扎染，我很喜欢它，我要把它送给妈妈。
1: 扎染呢，用到了皮筋，还有布，还有颜料。
2: 妈妈总是哄我，非常辛苦，我想送给妈妈。
3: 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学会了很多的知识。我希望我能把它成功的送给我的妈妈。
1: 让我学习到了诸葛亮的故事，还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的手工。
2: 扎染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呢，每一次我伤心的时候，她就会安慰我，所以我想把这个扎染送给我的妈妈。

0: 报纸的时候应该就有了吧。
1: 第一个是烤爆米花的那个吗？

0: 欢迎小朋友们来体验展纸工艺，那是省级非遗项目七彩展纸代表性传承人徐英杰。首先我问一下，谁知道展纸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1: 老师，我知道，在蔡伦造纸的时候应该就有了吧？
2: 蔡伦造纸应该是在东汉时期，他回答的正确吗？
0: 应该在西汉时期，因为咱们七彩，在中原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纸张彩片。
2: 啊，所以小朋友你知道吗？它更早，对吧？它比东汉时期更早，所以是在西汉时期就有剪纸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动手制作一下？
0: 对呀、啊，由于小朋友比较小，咱们就画一些简单的图案，让小朋友们体验一下。就比方说这个小蝴蝶，涂黑色的部分都是粘胶的部分。
2: 那在剪纸当中，是不是分为阳剪和阴剪？
0: 对呀、
2: 啊。那您说的这个已经是有阴影的部分，它是属于？
0: 有阴影的部分都是于阳剪，就是说掏空的部分是阳剪。没有掏空的部分，就这个面就是阴剪
2: 啊。所以小朋友记住，一会儿啊涂黑的地方，我们要把它全部掏空的剪抠出来。那徐老师，我们除了这个阴剪、阳剪之外，岐山我们最大的剪纸特点是什么？
0: 岐山最大的剪纸特点就是啥子？构图饱满，造型比较生动，这个也就是说也很随意，就是说。

0: 不管啥图案都很随意的就把它结合在一块，
1: 就是心中有想要呈现的样子，我们直接可以徒手来剪，不用画在纸上。
0: 对，
1: 好，那小朋友们，你们现在想不想体验一下剪纸啊？
2: 想。
1: 那我们老师，我们就开始动手制作吧。

0: 我在家的时候就剪过这种纸，而且呢打开还很好看，过年的时候可以把它贴在窗户上，很喜庆。
1: 我剪的是个春花，我想把这个春花送给我的爸爸，让我爸爸带我出去玩。

0: 捡了好漂亮的季节，太高兴了吧。
1: 我捡了一个小春花，我要带回去贴到我的窗户上。
2: 我觉得这个春花没有做好，因为它有很多镂空，下次我回家好好练习，下次我要剪得好好的。

0: 捡的是一只小蝴蝶。
1: 我想把我的鲤鱼送给我姐姐，因为我姐姐给我拿好吃的。

0: 欢迎大家来到岐山青铜器自销。
1: 老师，我看啊，这桌上您放了几个这个仿制的青铜器，那小朋友们来猜猜，这都是什么呢？谁知道？啊，说吧。
2: 这个叫做鼎。
0: 对。
3: 第一个是烤爆米花的那个吗？
1: 爆米花的不是啊，那老师来给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0: 这件叫鼎，这件叫爵，这件叫簋，这件叫油。这个鼎是盛放食物的，这件簋也是盛放食物的，这件爵它是饮酒用的，这件叫油的器物它是盛酒用的。哦，
1: 其实我们在博物馆当中都见过这些青铜器，是不是啊？现在也知道它们都是有实际用途的。那在当时啊，我了解它并不是老百姓能用的，而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0: 是的，像咱们岐山就出土了许多青铜器，大概在历史上据现在不完全统计，大概有20000多件。
1: 20000多件，这么多。然后当时也有这种就仿制吗？还是
0: 仿制最早从国家层面来说，就从宋代就有意识的就仿制青铜器。从咱们岐山民间来说，在明清时代就有民间的匠人开始复仿制了。
1: 所以其实当时各个朝代的复仿制品其实也是为了让周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是连接古今的一个窗口。那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0: 今天大家就学习一下古代这个陶范制作青铜器的一些方法。现在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步骤。第一步，现在就是咱们先把这个砖范做好以后打磨平整，然后在上面把这个纹饰和图案要描摹出来。下一步就是把这个要刻画出来，有的地方挖下去，有的地方要凸出来，这个有时候要花好几天的功夫呢。刻好以后，刻成两半以后，就刻成这样子了。这个然后就两个就合到一块儿，合到一块儿，然后就把那个水口，把这个浇筑口再挖出来。嗯。然后再浇筑。
1: 那浇筑筑的是什么呢？
0: 筑的是青铜。咱们今天不浇筑青铜，因为这个温度太高了，要

0: 上千度了，咱们今天用一种低温的材料，这个就是现在浇筑出来的产品。这个经过切割和打磨以后，这个就完整就能和这个原膜就能吻合到一块儿。陶饭法因为拼饭的时候它有个缝儿，它这个盒饭的饭缝儿最后就桶水就跑出来了，
1: 我们就把它处理干净就可以了、
0: 对，最后切割打磨以后就和原物就一模一样了。
1: 嗯，好，那小朋友现在动手制作的也是这个吗？还是
0: 现在咱们接着就是做用陶饭法做一下古代那个钱币。
1: 好，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0: 做这个的时候，先拿蓝色的盘子放上粉末，然后再拿出土放在上面压紧，然后拿棍子敲。
1: 今天我做的这是汉代的契丹五百。
2: 今天我做的是汉代的大部黄签，我觉得敲打的时候非常的有意思。
3: 他的做的过程非常的有意思，我也非常开心，就是敲打的时候有一点点的累。
4: 我今天做的这个钱币是用古代的陶范法做成的。
5: 我今天认识了青铜器，如鼎、爵、簋、酉等。鼎和簋是用来盛饭的，爵是用来饮酒的，酉是用来盛酒的。我觉得古人非常聪明。
6: 今天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我很喜欢我做的钱。
0: 我做这个手工很开心，我回家要给我的好朋友们分享。

这两天呢，我们行走在历史的基因里，穿梭于非遗的记忆当中，那些拓印的文字、扎染的布匹、剪出的纹样以及烧铸的雏形，这些文明与文化的印记早已刻在每个人的掌心之中。也希望我们触摸过的历史、感受过的匠心，可以在每一个孩子的心里种下这样的种子，将来在不远的时光当中开出不一样的花朵。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一次言啊！
1: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我和方家就完蛋了。
2: 都没有埋伏，
1: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2: 日军幺零九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3: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4: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5: 要记住，6月4日晚上不行。

0: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陈回路，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产党。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天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 我和马天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6: 事到如今，你跟马天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7: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2: 5月26日，陕西卫视《前行者》。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4: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4: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4: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4: 哎，
1: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

0: 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2: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3: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4: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3: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
4: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3: 没错，
4: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3: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4: 没错。
3: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啊。
4: 是的。
3: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4: 怎么样？
3: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4: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3: 真的，
4: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3: 喝了还想喝。
0: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4: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复锌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3: 对，
4: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3: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着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3: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5: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

0: 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和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这次去的是禁毒委员会，禁毒委员会办的挺像那么回事儿。您明天打算怎么报答？我想，一定要把江年伦这禁毒的决心，让全上海民众都知道。
1: 将禁毒之重任交于戴某，戴某理当鞠躬尽瘁，振兴国家，造福民众。还望诸位能够鼎力相助，多多支持。
2: 让我们坚决拥戴政府之决定，积极地展开禁毒，一定力争还给上海一方净土。

0: 笑什么呢？
1: 这篇文章是江老板的采访。
2: 我怎么觉得他说了一些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却希望我能相信。
0: 不对，我觉得这好像是真的。
1: 姓九，现在万事呢不能看表面现象。
0: 那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吧，你知道这次销毁的鸦片等毒品有多少吗？
0: 报纸上说370箱。
1: 那你知道我们不说全国，就是上海每年鸦片的销售量是多少？
0: 不知道。
1: 370箱，后面再加一个零。
3: 姓九啊，您这儿有份请柬。
0: 庆功宴，
1: 江年伦，
0: 禁毒首战告捷。
1: 什么什么什么？让我看看，看看。庆功宴，
4: 韩国人念所谓。哎，这好像，带我去，带我去。
0: 别捣乱了。
4: 谁捣乱了呀？我听说里面可好了，我想去看看，见一官带我去呗。你要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去。
1: 新九，你就带花姑去吧。也让花姑见见世面。
4: 别都发话了。

0: 别闹，老姑，你干什么呢？这样吧，你在这待着也不自在，我带你到处转转。
1: 这好，这般姑娘喜欢。
0: 走。对不起，失礼了。
2: 没关系。

0: 这就行。哎，
1: 江湖，
0: 哎，
1: 你找我？
0: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赵新九，赵先生。
2: 不是小姐，你好。
1: 你好，赵先生。
2: 请坐。
1: 谢谢。

0: 善了，没想到是个儒雅的先生。
1: 若石小姐，你歌儿唱真好听。
2: 若石，你这凶神恶煞从哪儿听来的？我有说过吗？
0: 我知道，江伯啊，一直说的都是你的英勇之举。江伯介绍给我认识的很多人，只有赵先生与众不同。若失颇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2: 你看看，你看看，都一见如故了，还什么赵先生赵先生啊，直接喊九哥。
0: 好啊，那我敬九哥一杯，希望九哥对我也能一见如故。
1: 好，敬一见如故。

0: 九哥，你请我跳个舞吧。
1: 嗯，行啊。
2: 跟我这个舞夫跳舞，恐怕会让你失望。
0: 我不怕失望，我就怕彻底失望。

0: 学的时候经常跳，很多年没跳过了。
1: 听江伯说你是上海滩有名的刺客，是什么让你弃笔持枪变化这么大呢？
0: 我们今天可以不聊这些吗？
1: 我不怕没得聊，就怕我们以后无话可说。
0: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聊的。
2: 是吗？九哥，我和宋飞都不会跳，你教教我吧。这位是？
3: 我是他媳妇儿。
0: 若是小姐，你别误会。
3: 走啊，跟我跳。
2: 跟我跳。
4: 若是小姐，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陪你跳。
1: 谁说跳舞一定要有人陪？对不起先生。

0: 谢谢，
1: 刚才失礼了。
0: 九哥，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吗？
1: 当然。
0: 那明天中午红房子法国西餐厅见，可以吗？
1: 没问题，明天见。
0: 明天见。
2: 怎么着，我儿被狗走了？
1: 你呢？
2: 我就是眼馋，馋得我流哈喇子。见过好看的，还真没见过这么好看的。
1: 你不觉得这里头有问题？
2: 肯定有问题啊。不过这事儿呢，要是你去查，问题可不大。我去呢，算个美差。
1: 这个美差交给你吧。
2: 大哥就是大哥。
1: 干什么？
3: 我来看你的魂儿是不是被妖精给勾走了。
1: 外头都睡觉了，说什么呢？
3: 人家都睡着了，因为人家心里没事儿。你呢，睡不着了吧？一闭上眼睛就是那狐狸精又唱又跳。要不你就拿出点男人的勇气，一头扎人怀里，直奔人被窝，多好。干嘛在这睡不着觉翻来覆去跟老饼似的，我的。
1: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
3: 我是胡说八道，我是没头没脑，我也土得掉渣。你不喜欢我可以，可人家丽丽姐有头有脑，人也够洋气，你不喜欢我，你可以喜欢她呀。凭什么一见的妖精又搂又抱的？张九，我告诉你，别以为你是男人懂得就比我多，你还真错了。要说过日子，那谁也比不上我；要说懂你，

0: 那谁也比不上丽丽姐。放着两个这么好的女人不要，偏偏搂着一个妖精，找死。
1: 说完了吗？
0: 没说完，怎么着？不爱听啊？
1: 爱听，继续。
0: 没听我还不说了？
1: 那太好了，睡觉吧。
0: 不行，我还得说。虽然我现在不是你媳妇，可我还是你妹妹。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别以为我爱管你的事儿，我是对娘有个交代。你也老大不小了，不该懂事儿了。找个像丽丽姐那样的女人，踏踏实实过日子多好呀。像狐狸精那样的女人就不是过日子的女人，一身的骚气只会给你惹麻烦。跟你丢不起这人，对娘也没法交代。
1: 说完了吗？
0: 你别想赶我走。我说的话，话糙理不糙。明天我就去跟丽丽姐把这事儿挑明了。你别跟我装傻，选个日子你俩把婚事办了，我也就踏实了。
1: 说完了吗？
0: 你听完了吗？
1: 听完了。
0: 别再想那骚狐狸了，睡觉啊。

0: 你们这是哪个黑龙啊？不知道。
1: 我。

0: 什么事啊？我们是上海禁毒委员会的执行专员。禁毒委员会是干什么的？禁毒委员会公告：即日起，上海所有鸦片经销商停止一切鸦片销售，交出所有存货，并承诺永不再从事鸦片交易，政府将既往不咎，否则将进行强制查封。 并且予以严厉惩罚，禁毒委员会。你这是干什么？你是目无国法，我们是代表政府来的，你把枪放下。黑龙先生，我们代表的是政府。
1: 这是第一批禁毒的名单。

0: 没有问题，只是这个黑龙就这个黑龙不能留着，太嚣张了。走是从来不讲规矩，留着他那是个祸害。
1: 可是他有江浙总督卢总督给罩着，我总不能不给他点面子吧？
0: 就因为卢总督罩着他，他才这么肆无忌惮。放心吧。 卢总督那边我去打听，但是黑龙这个人绝不能留着。
1: 好，这事儿你就去安排吧。

0: 请问有订奏吗？有，若是小姐。
1: 九哥，
2: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没关系，是我来早了。

0: 二位请慢用，
1: 谢谢。
2: 九哥，我们第一次一起用餐，先喝一杯好吗？
3: 对不起，失礼了。来。可以开始了吗？
2: 请吧。九哥，一个当兵的人用刀叉这么熟练、
3: 以前给司令当警卫，所有高级餐厅都去遍了。
2: 当警卫很危险吧？
3: 乱世之秋哪不危险呢？
2: 九哥是怎么来上海的？
3: 命运使然。
2: 命运使然，那也是命运让我们相遇，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相知。
3: 若是夏姐在法国是学音乐的吧？
2: 你看像吗？
3: 若是夏姐天生丽质风度优雅，我猜啊一定是学艺术的。
2: 其实我在法国是学工程建筑学的。
3: 那就更了不起了。我昨天在兰桂人看你在舞台上演唱，那感觉实在是……
2: 是什么？
3: 惊艳四座，非常迷人。我相信在场的很多人都被你迷倒了，
2: 也包括你。
3: 对，包括我。
2: 是实话吗？
3: 实话。
2: 我很欣赏九哥的直率，很有一种骑士的风采。
3: 直觉告诉我，在若是小姐面前必须坦诚。
2: 这算是示爱吗？
3: 是赞美。向若是小姐袒露我最直观的感觉，不可以吗？
2: 可以啊，你说吧，是想蜻蜓点水呢，还是地久天长？
3: 若是小姐问得太直白了，我
2: 一个刺客面对他心中的目标会手软，他就不是一个好刺客。一个男人对他喜欢的女人不够执着，就是不够喜欢，又或者是选定的目标不够理想。九哥是手软呢，还是目标不够理想呢？
3: 若是小姐不光歌唱得好，舞跳得好，说话也很厉害。
2: 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是不敢，还是不想？

0: 换一换，要雨巾吗？不要。赵先生，罗氏小姐，抱歉打扰二位的清静了。有什么事吗？禁毒委员会的两个干事让人给做了，谁干的？不知道。
1: 所以，江老板想请赵先生。
2: 九哥，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改天再约。
3: 若是小姐，那就先告辞了。

0: 明天我们再聊个痛快。好啊。
1: 说，两个禁毒委员会的干事到黑龙那儿去，交涉禁毒的事儿，这个叫黑龙的居然二话没说，当场把那两个干事给击毙了，这是无法无天。
2: 为什么？
1: 伤害到他的利益了，整个上水滩没人不知道，这个叫黑龙的，
2: 就因为。
1: 江浙的总督向他的后台，
2: 江老板找我来，是想让我帮你处理掉他。
1: 不是帮我，是帮禁毒委员会。有问题？
2: 有。
1: 说。
2: 如果仅仅是个黑龙，江老板派任何手下都能轻松办到，为什么一定要找我？
1: 这个问题问的。
3: 在整个上海滩，人际关系极其复杂。有时候，你想解决一个问题，不能处置在面上。你想想啊，如果是江府的人杀了他，不出一天，整个上海滩都会闹得沸沸扬扬，最后就是因消失他，全乱。
2: 暗地里
3: 派一个人去，这个人就得智勇双全，那非你莫属啊！我还
2: 有个问题，说。打从上海禁毒以来，报纸上天天都说效果显著，但就我所知，禁毒的数量远远低于贩毒的数量。江老板，我说的对吗？说的对极了。
3: 这也一直是我最头疼的一件事。我可以实话告诉你，在整个上海滩，每一个毒贩，他们的背后都有后台，大大小小，尤其是那些个政府的高官、军界的要务。你想想，这些个毒贩，在他们的庇护下，要想动他。
2: 谈何容易？江老板的苦衷我能理解，这事儿就交给我吧。在这个时候，你能出手相助，我打心里面谢谢你。
3: 开个价吧。
2: 没价。
3: 那怎么成？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好，真好。
2: 江老板，要没什么事的话。 先到此吧，
3: 谢谢。

0: 是我跟薛立峰那边。
1: 谁啊？

0: 赵先生在吗？
1: 。
0: 赵先生好。
1: 你好。

0: 大哥，发了！这是我们老板一点心意，说你们能用得上。
1: 先生，回去求谢谢老板。
2: 一定，告辞了。
1: 漂亮的枪呀，
0: 拿得动吗你？
1: 你们听着，这枪我喜欢，跟我对般配，谁也不许跟我抢啊！
2: 你大姑娘。这叫狙击步枪，你跟他不般配就是。
1: 闭嘴！我说般配就般配。

0: 你们几个谁打的好？那当然是我们出了名的狙击手立峰哥了，是吧？
1: 没错，想当年我是警备团最棒的狙击手。别糟践东西了，把枪给我吧。
2: 你是出了名的狙击手，那是以前，现在你的。

0: 起啊！你就让他交官。啊！
1: 阿仁马被蚊子叮了，带来伤。啊！哈哈哈哈哈！哈哈！龙哥，一封信。
0: 念。我是安徽人赵新九，给你一些时间烧掉自己的鸦片工厂，否则就准备后事。这些怂人吓唬我。
2: 龙哥，我可听说了，这个安徽人赵新九是个高手，
3: 老子高手见多了，信不信我一个字不写就能把他给吓个半死？什么办法？告诉你有什么用，干活去。嗯，有点意思，打开。这个更有意思。
2: 小光，晚上喝花酒去。

0: 谁？安徽人赵新九。信是你送的？是我送的。你是来找死的？不是来找死，是找你。你哪有三分钟时间？
1: 我就剩不了这个。
0: 大哥，大哥，
1: 谁派你来的？都别动！
0: 你们要死的更惨。
1: 你到底是谁？ 兄弟，我服了。
0: 你的时间到了。

0: 活。
1: 可以，过来了。
2: 还记得你上一次欣赏上海的夜景是什么时候？
0: 记得，和父亲在德月楼那次。
1: 哦，那是有些日子。可是啊，杨伯知道着急想杀了这赵先生。
3: 别着急，
1: 等到了时候，江伯会替你出手。
0: 明明是不共戴天，是你恨得咬牙切齿，表面上还要强颜欢笑，真是太痛苦了。
1: 孩子，听我说啊，这个杀人呢，不如诛心。嗯，与其要杀了他，不如换他一个抱憾终身，多好啊！
0: 什么意思？
4: 老板，赵勋九赵先生来，
1: 那就请他进来。勋九兄弟，哎，我请了你所有的兄弟，怎么就来你一个人呢？
5: 江老板的好意，他们心领了。年轻人嘛，总想去他们想去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1: 李姐，来坐。
0: 九哥，我听说江伯今天要宴请你们，就不请自来了，你不会介意吧？
5: 求之不得。
1: 嗯，那就好，都坐。嗯，哎呀，这是禁毒委员会成立以来啊第二件让我开心的事儿。嗯，
4: 好，江老板，你也不问问我们的事情，办成功，
1: 那还用问？啊，嗯，拿着来。这是这次给你们的赏金。

0: 这是干的，这些是那匹枪支的钱。剩下的，谢谢了。
1: 张鬼，好，这第二杯酒。
0: 这第二杯我来。
1: 只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呢。
0: 这孩子，一见到新女工，心跳的厉害吧，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1: 江伯，你又取笑我了。
0: 江老板，取笑你什么呀？
1: 江伯，又不是说。
0: 你看看，
1: 九哥，这酒呢，就是若诗，把它喝了，自然就知道了。
0: 别亏了。
1: 好，哎呀，真好，
0: 那就
1: 再来一杯吧。
0: 好，再来一杯。
2: 老板，慢点。

0: 张先生，对不住啊，我们江老板贪杯了，对不住。
1: 这，
2: 您没事吧？
3: 没事。
4: 该醉的时候醉，不该醉的时候就不能醉。
5: 若若小姐，你车在哪儿？
6: 江楼上来的。
5: 那你住哪儿？
6: 我也是。
7: 拎车。

0: 那几个傻小子今天没过来吗？没有。一定是晚疯了，整事儿都忘了。光惦记着问兄弟，怎么不问问花姑呢？
1: 她来过了。
0: 听着，新秋，我不管你是怎么想，但是你现在对花姑的态度是不对的，这样太伤人了。我不知道花姑将来能不能成为你的妻子。
1: 但他是真心爱你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星球，希望你能珍惜他。一想到这个问题就头疼。敞开了说吧，他确实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但谈到爱，谈到婚姻，仅仅是善良，你觉得够吗？
0: 那仅仅漂亮够吗？ 也许只有你只看得到他身上的善良，在我眼里，他不仅仅善良，他身上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我甚至怀疑，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该要什么。心娇，我是过来人，听我一句劝，好好的珍惜他。你说的我记住了，但是我不能欺骗自己。
1: 40岁的人了，难道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吗？什么天马行空惯了，自己翅膀都全架不住，那都托死。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但不属于我的，我是绝对不要的，这是我的原则。
0: 你呀，真是固执到家了。正是因为你40岁了还没有成家。
1: 大家才会着急的，在婚姻大事上，还是现实主义的好。从弃笔从戎到起舞从文，我好像一直都是个理想主义者。可是生活的浪一波一波，却把我推向了现实主义这边。其实我的理想很简单。

0: 我的爱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0: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嗯，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啊，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嗯，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哎，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

0: 那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1: 真的，
0: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0: 那么在这里呀，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着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3: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一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40岁的人了，难道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吗？什么天马行空惯了，自己翅膀了，全家不饿，那都托死。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但不属于我的，我是绝对不要的。这是我的原则。你呀，真是固执到家了。正是因为你40岁了还没有成家，大家才会着急的。
1: 在婚姻大事上，还是现实主义的好。从弃笔从戎到起舞从文，我好像一直都是个理想主义者。可是生活的浪一波一波，却把我推向了现实主义这边。其实我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成为一个有用之才。 现实却把我变成了一个我自己都讨厌的杀手，而且好像还成为了我的职业。你不觉得很荒谬吗？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悲观的现实主义者，你觉得这是我想要的？

0: 感情世界方面，我好像也是个悲观的人，无奈的享受孤独，这也许就是宿命吧。星九，我没想通过一两次的谈话就说服你，但至少我希望能够影响到你。但是说句心里话，我一点都不同情你，你太自私了。
1: 你觉得我是个自私的人？如果我自私的话，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0: 对不起，你误解我的意思了。
1: 但有件事情，我必须向你坦白。这20年，我第一次和另一个人，一个女人，就这个问题，聊了这么深。谢谢你。
0: 好了，不早了，去歇着吧。不，你回去吧，我来陪他。
1: 这是我的私事，我来解决吧。
0: 我觉得你在这里不合适。
1: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一个40岁的男人，会干蠢事的。
0: 不一定，如果你坚持的话，我也没办法拦着你。好自为之吧。

0: 之前怀疑的没错，是他，汪明的女儿。对不起，新九，我之前误解你了。误解是应该的，证明我的感情还没枯竭，还有欲望。这是实话，而且欲望啊，还很强烈。
1: 新九，他在这个时候过来，看来是有备而来的。新九，你一定要放心吧，还是那句话，40岁男人了，不会做蠢事的。
2: 我也还是那句话，那可不一定，你要好自为之。

0: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不要再找我了吗？
1: 戴专员，这事儿不得不找你。我知道，只要把您孝敬好了，谁也不敢动。偏偏一家小报社跟我作对，搞得这事儿现在是尽人皆知。您无论如何得给我压下去。我要是倒霉了，戴专员您也损失不小啊。
0: 哦，这么说，你们干的这些事儿，外边都知道了？
1: 可不是吗？谁泄露的？一个叫马如进的记者。
0: 马如进？他为什么专门针对你们？他不是只针对我们。听别人说，他一直致力于打击鸦片和揭露鸦片的危害性，一直以来都在追查上海鸦片交易的内幕。
1: 哼，那是你们事先没有做好准备。
0: 戴专员，我们门路早就打通。
1: 只是这个马如进，他油盐不进呢。油盐不进的人还留他干什么？
0: 我们已经烧了他们的报社了。
1: 人呢？你们要我干什么？
0: 帮我在桥头镇的生意，那可是我所有的家当。还有，这个马如进，他是不会离开上海的。
1: 知道了，放心，安心回去经营，有我戴百新在，你们不会有事的。

0: 陈静，你怎么会在这儿？
1: 陈主编，我昨天晚上来这里没人，所以我就翻墙进来，实在是冒昧啊。没关系，那你为什么不到家里来找我呢？太晚了，不方便。
0: 行，先在这里坐。
1: 好。
0: 包车被烧了，我早就听说了。他们现在四处找我，所以说我四处躲。你早就应该来找我了。嗯，我怕连累你。
1: 你是老周最得意的学生。世道险恶，我不想连累别人。
0: 永才在世，听到你这样想的话，他一定会责骂你的。
1: 所以我现在还是来了。
0: 说说你接下来的打算吧。我不想轻易放弃，我现在手里掌握了足够的材料，我现在要是放弃的话，我就会前功尽弃。从我做记者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铭记周老师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记者的职责是什么？记者的职责就是要忠诚不二的，为民众的利益、为历史的进步而服务。”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以后我也会矢志不渝。
1: 我会无条件的支持你的，不过我会吸取以前的教训，改变策略。怎么说？你看，现在上海鸦片的黑幕是越挖越深，等我挖到最深处的时候，我到时候给他们来一个致命的一击，砰！我让这些蛀虫永世不得翻身。
0: 这能不能做到？
1: 能。不过我今天来的目的，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
0: 这个没问题。
1: 我不仅仅是这里啊。
0: 嗯。
2: 我是希望你联合所有的报社和杂志社。放心，这个交给我。
3: 那就好。
2: 大志，
4: 嗯，
2: 那个马如进，我们怎么处置啊？
4: 这个记者会管事，做得到。
2: 如果我背着江老板杀了这个马如进，你说江老板？

0: 他会答应的。
1: 我们来个借刀杀人。
2: 戴哥哥，
3: 田老大，
1: 董管家。

0: 哎，戴专员，江老板好有情趣啊！是是是是。哎呀，我还就是爱听这梅先生的戏，要说演身段，还就得这小金堂。走着，戴金硕。戴专员啊，有什么事打个电话就行，劳你跑一趟。啊。
1: 我也正好是顺路。哦，
0: 来坐。好，
1: 干什么？是，不用了。江老板，上海有个鸦片商叫马如进，此人可能要坏事。一个小鸦片商能坏多大事？他正在暗地策划刺杀禁毒委员会成员。我倒不是怕别的，我是怕影响你。
0: 现在的鸦片商心狠手辣。是啊，江老板，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在这关键的时刻，往往这种小人物就能坏大事。田老弟啊，现如今的上海滩够乱了，老夫就希望这上海滩呢能平静几天。江老板。
1: 我戴某何尝不想如此呢？可是事与愿违，小病不做处理，会变成大病，甚至坏了我的声誉。严重了，行了，我听明白了。先不说这些个，跟着我。
2: 听信。
3: 老韩，喂，
4: 明天报纸，我想在这个版面登一张这样的照片，然后配合这张照片写一个200字的报道吧。
3: 好的，好吗？我们出去吧。你好，主播。
4: 你好，有事吗？
3: 我来找赵新九赵先生。啊，
4: 赵新九还没有来，如果你有要紧的事情的话，可以在这等等他。
3: 啊，不用了，我还有其他的事情。 请麻烦您转告赵先生一声，我们老班长的。也好，我会转告他的。告辞。请问我们报社最近来新人了吗？没有啊，
4: 怎么了？
3: 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对了，以后报社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告诉我们老板一声。
4: 替我谢谢江老板，我们没有这个需要。
3: 好，告辞。

0: 哎呀，预备啊，预备！哎呀，
1: 小燕耍赖，
2: 小虎加油，预备，走！哎哎哎哎哎
3: 哎！几天不见，你们哥俩学坏了。哎，
4: 吴彦祖
5: 啊，小虎，你太不好意思了。
3: 来来来，九哥你来，那你我赢不赢不赢你？你说
4: 来，
3: 嘿嘿，
2: 你们加油，
0: 加油啊！
2: 一二，加油，加油！

0: 哎，玩儿，我就知道玩儿。花姑走了，你们知道吗？啊？啊？不是屋里睡觉呢吗？啊？
1: 应该没多远，麻烦您找。
2: 这疯丫头！你好，赵先生，
3: 赵有事儿，
2: 给我们老板请您过去一趟。
3: 我现在得去趟报社，
2: 那这样，我送你们过去吧。
3: 好吧。

0: 马先生，我先走了，办完事别忘了去兰贵人，我们老板在那等您。知道了，再见。
1: 新九，刚才薛飞来找过你。
2: 华贵有来过吗？
1: 没有啊。
2: 跑哪去了？
1: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2: 今天一大早，这是他留的纸条。

0: 我了解华姑，她不会离家出走的。你别太着急了，晚上她就会回来的。
1: 见不着人着急，见着人了更着急。
0: 不是我要责怪你，你最近有点疏离华姑了，就算是兄妹也不能这样啊。等华姑回来，你跟她好好的赔礼道歉，就当哄孩子一样的，多说些好听的啊。
1: 那我先回去了。我先去大街上问了，你去看一下马明他们有没有找到华姑。
2: 要是没消息呢，
1: 等回去再说。

0: 天就到这儿吧，你们先休息吧。我以为这几天都看不到你。
1: 江老板不在吗？
0: 原来不是来看我的。
1: 那天你不打招呼就走了，挺让人担心的。
0: 我不打招呼是对的。
1: 为什么？
0: 怕给你添麻烦。
1: 以后还是少喝点酒吧。
0: 是怕我再给你添麻烦吗？算了，别说了，说了也是谎话。
2: 金九，过来了啊。来，过来坐。坐。
3: 哎呀，你们两个在一起，
4: 打眼一看，天生的一对。
0: 江伯，人跟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事情不是你觉得是，别人就这么觉得。更何况，像九哥这样的骑士，做什么事情都是百密而无一疏。更何况是感情这样的大事呢，对吧，九哥？

0: 让若诗小姐失望了。
1: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啊，说话也没个分寸，瞧瞧，把新九的脸都说红了。新九啊，我这个侄女儿从我法国回来就不务正业，就喜欢唱歌。你这位有学问的人，帮我指点指点。
2: 江伯，人各有志，做什么学什么都不重要，只要喜欢，这样生活才有情趣。
1: 你这孩子。
2: 更何况，像九哥这样的才子，从暨南大学毕业，不也是弃笔从戎，后来又成了上海滩有名的刺客。
0: 那若诗小姐呢？你从法国回来改行唱歌，是无奈还是有心？
2: 我当然是有心啊，我喜欢鲜花，喜欢舞台，更喜欢掌声，
0: 包括让无数男人仰慕。
2: 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穿透男人的心，征服男人的魂。
0: 我相信若诗小姐一定有这个能力。按年龄我应该算是兄长，今天当着江老板的面，我说句实在话，若诗小姐就是上帝的宠儿。你拥有所有女人渴望拥有的一切，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一切，不辜负上帝对你的厚爱。
2: 我会的。
1: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人要是再多说两句，我这个老头子都坐不住了。
0: 江老板，
1: 嗯，
0: 找我不是有急事吗？
1: 有，确实有急事。
2: 那你们男人聊正事儿，我就不方便听了，我先告辞了。
1: 哎，
0: 什么事儿？
3: 哦，是这样。前一段时间呢，靳东运动大家都尽心尽力了，可以说是成绩斐然，但困难和阻碍也还是有的。哎呀，特别是一些这个毒品贩子呀，表面上偃旗息鼓，实际上他们把自己的很多生意都转到地下去了，还不断地放言出来说，哎，反正是在威胁着禁毒委员会成员的性命了。
0: 是想让我保护禁毒委员会的人？
3: 哦，他们的生命安全现在倒是并无大碍，只不过从长远考虑的话，应该集中处掉一批毒品头子。
0: 那为什么不找警察局呢？哎呀，
3: 自古说着警匪一家，警匪一家，这有些警察也是靠不住的啊。赵先生，你看啊，
4: 中央政府的通缉令，
3: 现在除了知道这个人叫马荣进之外，我们知道的也很少。
0: 等我消息吧。
3: 太好了。
0: 好了，意思我都明白了。我先告辞了。
5: 九哥，有消息了吗？
6: 没有。
7: 寻人启事登了吗？
0: 没有。陈总编说他可能回老家了。
7: 这丫头真够倔。这事儿你也有责任，若诗的事儿你早就应该得讲明白，现在怎么办？
0: 本来想让你回趟老家的，不过现在有事情要处理。

0: 我跟你说了吗？以后不要来找我。
1: 我要的东西什么时候回来？
0: 自从我上次帮了你，我现在整天的提心吊胆的。你这样会让很多人丧命的，你知不知道？
2: 我都知道，马如姬。可是我也有家有口啊，我能不为？

0: 你们终于还是来了，我只有一点请求：屋子里的其他的人，你们都不要动。
1: 为了谁？
0: 我的老婆和孩子。
1: 我知道，
0: 你们是不会留活口的，你们都是铁石心肠的杀人机器，你们是国家的蛀虫。
2: 辣子，你们不对，开枪吧！

0: 我们被姓江的耍了，
1: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个规矩咱可是破了。
0: 那也不能滥杀无辜。
1: 姓江的那儿怎么交代？得罪了他，从今往后哥几个在上海就没法立足了。
0: 为了在上海立足，就滥杀无辜，那是狗，江连伦圈养的狗。

0: 我去请了，他说他很忙没时间，不肯来。
1: 老板，我发现赵新九这个人简直是啊目中无人，你说这么看不起他，他倒好，蹬鼻子上脸，请他都来。
0: 老板，这事怎么处理？
1: 对了，老板，戴专员派人催好几次了，问马如镜的事是怎么处理的，您看我们怎么交代啊？
2: 如果赵新九不下手的话，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3: 江总，
4: 若是过来了。
3: 哟，这是谁惹您生气了？
5: 除了赵新九还能有谁啊？
4: 哎哎，
0: 有事啊？
3: 江波，可以请他们先下去一下吗？
4: 那还用请？
1: 下去吧。
6: 是。
0: 什么事儿啊？
3: 我可以动手了吗？
1: 不行。
7: 林丹，不是，这赵新九
2: 再混。可他有一句话说得好，你是上帝的宠儿，应该好好的享受现在的生活。
7: 你说你要是真的动手杀了他，那你就不是上帝的宠儿，到了那个时候你就是上帝的罪人，知道吗？
3: 江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自认为我是上帝的宠儿，因为我很快乐。可他去世以后，我不认为我还是上帝的宠儿，我生活里一丝阳光都没有。江伯，你还让我享受什么呢？
7: 孩子，你江伯是过来人了吧？这冤家呀，宜解不宜结。你想想，你杀了他，报了杀父之仇。可你手上有血，

0: 的心能干净吗？
1: 张伯，那我要是还坚持，
0: 还认我这个江伯，就得听江伯的。
2: 来啦，坐。
3: 跟你打听件事儿。
2: 说。
3: 马如进这个人你认识吗？
2: 认识啊，他是永才的学生，是个年轻的报社记者。
3: 跟我说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他的父亲呢死于吸食鸦片，所以他对鸦片深恶痛绝，立志要成为一名记者，揭露鸦片的危害以及鸦片交易的内幕。
4: 前些天
2: 他的报社被人烧了，报社主编也逃离了上海，他也被人追杀，但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初衷，一直在暗地里调查。哎，你怎么会问起他呢？
3: 我差点杀了他。
2: 为什么？
3: 江宁乐要买他的命了。
2: 江年伦，我从马如镜那边没有听到有关江年伦的什么事情啊。
3: 可能是受人之托吧，现在不清楚。
2: 那你没有杀马如镜，江宁伦他会不会？
5: 看来他没跟我说实话。你和马如镜接触的时候自己要多加小心。
2: 知道了。
3: 还有，帮我转告马如镜先生，如果有机会我想认识他。
2: 好。
3: 好了，那我先走了，有什么消息我再告诉你。
2: 哎，等等，中午若是来电话了，他想见你。
3: 他是不见了吧？
2: 他说今天晚上6点在红房子法国餐厅，如果你不想见他的话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0: 姑，你可算是回来了，
1: 大家都在找你，大伙儿都急死了。哎，快进来。我说我想走了，就这么告诉别人，您能跟姐说一声吗？是不是？快坐下。
0: 我要是告诉你了，你还能让我走呀？我想回老家，可是走到半路上，我一想。 我没有家，我就算回去了，你一个亲人都没有。在上海，我还要丽丽姐你，我还有宋飞和那些大哥哥们，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我就回来了。你还忘记说了一个最重要的，我不想提的，我都不想见的。刚才看见他离开了，我才进来的。
2: 老姑。 其实你是个特别懂事的女孩，有一句话我说出来可能会伤到你，你愿意听吗？我听，
0: 丽丽姐，你说什么我都听。
2: 姐知道，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姑娘。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本来是特别幸福的事情，但这毕竟是两个人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强求对方。 你应该明白，强扭的瓜不甜这个道理。

这道理我懂，可我心里就是放不下他。从见他第一眼开始，我就认定他就是我的男人。

0: 我就是想找个机会跑出来个狐狸精，我只能眼不见为净。可是我走在路上，越想越不服气，凭什么让个狐狸精把我的男人给抢跑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回来的原因。
1: 丽丽姐，你不许笑话我。
0: 不笑，
1: 浩哥，你还是去找他吧。他又去哪儿了？去了一家法国餐厅。
0: 我就知道，他就是迷上这只狐狸精了。
1: 浩哥，你要是听我的话呢，我就告诉你地址；要是不听的话，我可就不告诉你了。
0: 我听。

0: 我还怕你今天不来呢。有时间，我一定会来的。我知道你最近很忙，可是我该忙的都忙完了。
1: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
2: 9.99？
1: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4: 古疏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天，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6: 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5: 9.99？对，9.99，
6: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5: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3: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3: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3: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3: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呢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3: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3: 嗯，
1: 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3: 哎，
1: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启。

0: 讲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2: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3: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一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一品绵羊奶粉，为什么一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4: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3: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
4: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3: 没错，
4: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3: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4: 没错。
3: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4: 是的。
3: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4: 怎么样？
3: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4: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3: 真的，
4: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3: 喝了还想喝。
0: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4: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
3: 哎，
4: 因为我们的一品高钙复兴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3: 对，
4: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3: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没错，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3: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5: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

0: 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和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怕你今天不来呢。有时间，我一定会来的。我知道你最近很忙，可是我该忙的都忙完了，想来找你的，不过有些不方便。不方便，是你不方便，还是我？不说这些了，好吗？
1: 好啊，我们喝酒。这个可是这里最好的红酒。品酒我是外行，当兵的只会傻喝。
0: 九哥，这红酒呢，就像是女人。

0: 我也算是个读书人吧，但是感情线太粗鲁，这方面的事儿总是搞不明白。要不然这么多年怎么打的光棍呢？
1: 九哥打光棍儿，我看原因只有两个，一是太挑剔，二是没有找到合适的。
0: 这我听着像同一个原因，反正遇到合适的就不挑剔了，对吗？
1: 这个世上啊，很多男人为了女人灰尽千载，有的丢弃江山，更有甚者为了女人丢弃了自己的性命。我觉得他们都很傻，我相信九哥一定不会这样。
0: 我就想这样，你没这个条件，你没钱，二没江山，三
1: 不可能为了一个女人丢弃自己的性命，
0: 是不会。如果遇到心爱的人，那应该好好的过日子，怎么能死呢？
1: 九哥这样回答我，是在逃避我的问题吗？
0: 你刚才都说了，你最讨厌这样的男人了，很庆幸我不是这样的人。

0: 九哥，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1: 问吧。
0: 你告诉我，杀人是什么感觉？
1: 你怎么问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答你。
0: 恶人的定义也是相对的，是你说谁是谁就是，对吗？
1: 对，是相对的。所以，我解决掉的每个恶人，都有铁一样证据，他们都是依靠强大的实力，政府的包庇，逃避法律的制裁，欺行霸市，残害无辜。碰到这样的人，我不可能袖手旁观。
0: 这么说，你杀人就是除恶扬善，黑名除害了？
1: 这倒不敢当。
2: 哎，小姐，你干嘛？
3: 我找人啊。
2: 您告诉我姓名，我帮你通报一下。
3: 我进去吃饭总行了吧？
2: 吃饭可以，但是我们餐厅规定一定穿着正装才能进入。
3: 正装？什么叫正装啊？
2: 就是很正式的服装。
3: 谁告诉你我这身就不正式了？难道我没穿衣服呀？
2: 你看，这就是正装。
3: 什么破玩意儿？大腿露在外面叫正装？你是不是有毛病？
2: 对不起，这是我们的规定。
0: 九哥，你有没有想过，众人眼里的恶人，很可能是一个孩子的慈父，他这辈子至亲至爱的人，杀了他，你想过后果吗？
1: 坦诚地讲，以前没想过，现在开始想了。我也可以很坦诚地告诉你，杀人不是件轻松的事儿，有时办案会很沉重。
0: 你忏悔过吗？
1: 以前没有，现在开始忏悔。
0: 一个杀手开始忏悔，是不是表示他以后不会再杀人了？
1: 那倒不一定，得看具体情况。
3: 你到底让不让我进去？
2: 不能进，你要是再捣乱我就叫警察了。
3: 你叫人越多越好，我花爷就怕事儿大。
2: 你有毛病吧？
3: 你才有毛病呢。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When I give my heart to you。
1: 我来吧。

0: 九哥，我们干一杯吧，为了你的潇洒的秉性，
1: 为了你天天快乐。
2: 这破碗都不让人吃，做饭给谁吃啊？给狗吃的。
3: 哎，小姐，
4: 哎，我男人就在这儿呢，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进来还得穿这穿那，就吃个饭。
1: 你咳嗽回来了，吃什么？我帮你点。来把椅子。
4: 不用了。吵得我渴死
1: 了。来。
2: 哎。服务生，快拿杯水来。啊、
4: 真难喝，这是什么呀
1: ？Please。
4: 你才累死呢。Well, nobody else gave me a thrill.这杨东义就是怪。

0: 姑娘要吃点什么吗？怎么不说话了？
1: 累了。
2: 若水小姐。

0: 今天先这样吧，改日再聊。
1: 没关系。
0: 下不为例。
2: 什么下不为例？
0: 以前你最多也就粗鲁，今天完全就是个泼妇。
1: 为什么变成泼妇了？
0: 问你自己。
1: 我问了，
3: 第一眼看见这个狐狸精，就觉得他不是好人。我看过他的眼神，他看你的时候，满眼的温柔，你眼睛一转开。他眼睛里全是诡计，
2: 我敢断定他对你不怀好意。
0: 行了，你早就提醒过我了，我会注意的。
1: 我说的话你什么时候听进去过？
2: 你要是听进去了，就该回老家找我，而不是在这儿跟狐狸精约会。
0: 对了，我倒要问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又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我想走就走，想回来就回来，这你管不着。我知道你在这儿，是我闻到了狐狸的骚味。
0: 能小声点吗？说，是见到宋飞他们了，还是陈总编？不用问，肯定是陈总编告诉你的。
2: 见了又怎么着？丽丽姐把事情都告诉我了，她担心你的安全，让我来保护你。张远，你都40多岁的人了，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0: 你这话说反了吧？你也老大不小了，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1: 我吃喝拉撒睡哪一点让你操过心呢？
0: 哎，行了行了，我吵不过你，能不能别在街上吵了？
1: 行，那你说哪能吵吵，咱们上哪儿？
0: 回家。

0: 开车吗，小姐？
1: 你怎么在这儿？
0: 这并不重要。小姐，刚才在餐厅发生的一切我都看到了，没想到若是小姐竟能违背我们江老王的旨意，
2: 这样做不太好吧？
1: 你跟踪我？
0: 不是跟踪，是关心。
1: 我的事情用不着你管。
0: 小姐，话不能这么说，其实我对赵新九也没什么好感，小姐要除掉他，我举双手赞成。只不过我没接到我们老板旨意，所以呢不能擅自行事。我今天跟你说那么多，其实是为你着想，因为我跟令尊曾经是最好的朋友。
1: 江伯和我爸爸似乎也是好朋友，可他制止了我替父报仇。
0: 那不一样啊，商人最大的利益是获取，您父亲走了，而我们老板能得到更大的利益，他不会因为你父亲的死而去杀赵新九。我今天跟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小姐要杀赵新九最好不要一个人，别忘了他身后还有一帮兄弟。记住，你杀他那天，那你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1: 那你希望我走哪条路呢？
0: 条条大路通罗马，目前在上海滩能除掉赵新九的只有我们江老板。小姐为何不利用这种关系让他们俩反目成仇，借用我们老板的实力除掉赵新九他们？这样呢，小姐既能达到了替父报仇的目的，同时呢又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小姐，您是个聪明人，懂我的意思吧？
1: 知道啊，不就是借刀杀人吗？
0: 小姐果然聪明，多保重，告辞了。

0: 哎，老板，这是我的衣服吗？
1: 小虎的。
0: 哎，我的衣服你找什么了？
2: 吃饭了。
3: 九哥，吃饭了。
2: 大街上可热闹了，好多人跑到街上游行了。
0: 好，
4: 日本人占了东三省，成立了满洲国。哎，你说这中国军人咋就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啊，养那么多兵都干啥吃的？
5: 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老蒋本人就是个软骨头，养再多人也没用。
6: 没错，都是白痴。
7: 日本想占领的不是东北三省。
8: 要我说呀，咱们现在回部队，肯定能派上大用场。
9: 说什么呀？
8: 干嘛
10: 呀？那二哥、三哥是腿开出来
7: 的。你说这没用的，
10: 去
7: 吃饭。吃完饭去趟报社。
11: 这两天江津楼那边也没什么动静啊。
7: 我和他之间有道坎儿，回避是不可能的。
12: 这世道都乱成什么样了，他还顾得上我们？

0: 们都过来了。
1: 韩大哥，
2: 丽丽姐，
3: 包姑，你们都过来了。
4: 啊，我是陪他们过来的。赵安九找你有事儿。
1: 说话当嘴硬，就别玩了。
5: 没味儿啊！你赶紧的，跟丽丽姐说你吃去。
3: 信九，你们都上来吧。
6: 哎，宋飞。

0: 马先生，你现在派人镇压学生的都是政府行为，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定。那你要是让我们派人的话，是不是就是有点黑帮寻衅滋事了？到时候性质可就变了，啊？哦，还有啊，江老板让我转告您，现在要镇压学生可是火上浇油。 虽然说学生示威游行是给社会增加了一些混乱，但只要稍加引导，还是朝对这个国家有利的形式发展的，啊？再说了，上面现在什么态度、什么指令还都不明确呢。你做对了，表扬您几句；您要是做错一点儿，那责任可都是您的。就是啊。好好好，哎，问江老板好。啊，谢谢。
1: 好好，再见。啊，一帮白痴，要我江年轮当永恒头子一个。
2: 反正这个混蛋呀，咱们现在还不能得罪他。没事儿，再来电话我就帮您搪塞着。反正咱们是什么都答应，就是只说不做。
3: 他拿您也没招。
1: 江老，别生气了。
2: 老板，赵新九回报社了，您看您要不要跟他谈谈？啊。

0: 哎，上回那个会说话的猫呢？给你找一下，来，这个，谢谢。赠送，这个念什么衣？
1: 哦，缎衣。
0: 猫还送东西呢。<笑>
1: 马如镜的事情以后。 江宁伦有没有再找过你？没有。东北三省是彻底沦陷了，现在还成立了满洲国，全国的人民都非常愤慨。东北军撤出东北三省以后，众说纷纭，有的人说是东北军彻底不抵抗，也有的人说。
2: 是蒋介石下达了命令，让外必先安内，把张少帅的部队都调到了西北去打共产党。
1: 在中国做个军人就是可悲，不是保家卫国，而是自相残杀。最后获利的一定是侵略者。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停止自相残杀，一致对外？
2: 什么时候就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说现在，如果我和江宁伦讲和，停止内斗，他会跟我一起去对付鬼子吗？
1: 这也是我最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你和江宁伦之间还是别再斗了，再斗下去也是两败俱伤。 你们都是响当当的男人，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消除内忧，抵御外患？
3: 你们这些文化人呢，穷酸，说话绕来绕去。要依我，直接就去找江宁伦，把话给他撂明了，行就行，不行就干。

0: 说曹操就到了，
1: 。
2: 玉琴是来找我的，我们下去。

0: 哎呦，赵先生，多日不见，一向可好？
1: 董先生找我，一定有事吧？奉江老板之命来请赵先生到府上去喝杯茶。
0: 请我喝茶，打个电话到报社就行，用不了这么客气。赵先生，你多虑了，这完全是江老板的一片诚意啊。
1: 新酒。
2: 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处理。宋薇，跟我去。对了，别跟花谷说。走吧。

0: 对，正是黎明报社。陈总编，您的电话。
1: 喂，你好，
2: 陈总编，马如静，
1: 是，陈总编，我获得一个劲爆的消息，晚上我才能赶过来，希望尽快的能见到你。
2: 那为什么不在电话里说？
1: 不能，我现在这边很不安全，不能多说。
2: 好，晚上我在报社等你，你路上要注意安全。

0: 江老板百忙之人，我不好多待打扰。我知道你为什么给我掉脸子，就为了上回马如进那件事。你觉得这事情就完了吗？马如进只不过是一个勇于直言的记者，但你告诉我，他是个黑帮头子，还要我杀了他，你让我该怎么看待你呢？
1: 你怎么看我都对，新九啊。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个人我以后绝不会再动他。但是有一点我得提醒你，下通缉令的不是我江念伦，是政府，明白吗？谢谢江老板的提醒。
2: 赵先生觉得这个茶的味道怎么样？味道确实不凡。那您知道您这一杯茶的价格吗？不知道。您这一杯茶可能要花掉我们老板几十个大洋啊！关键不在于此，主要是赵先生，您知道这茶的来历吗？
0: 您说，
2: 这茶呀，原来是我们中国产的。 被外国商人买了去，运回他们的国家，再加以身家功和精美的包装，再运回来，受益高价，这利润可能会高达百倍呀！以所谓的合法的手段，无耻的掠夺着国家的大量的财富，破坏着国家的根基。
1: 江老板，你今天请我来，不只是品茶这么简单吧？的确是有事儿。是这样，我呀。 给你提一个人，英国驻中国商会的会长史密斯，你认识这个人？
0: 没听说过。
1: 这个人心狠手辣，他就仰仗着是英国商会的会长，在中国无所不作、无所不为。很多的中国商人就因为跟他做生意，最后是家破人亡。
0: 江老板的意思。
1: 我听明白了，这次真的不是为了我个人，是我刚认识的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也遭到了这个史密斯的伤害，现在进入了所谓的法律程序。你想想，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一个英国商人在英租界怎么可能把这官司打败了？想想当年八国联军。 怎么就进了北京呢？不就是各国政府在保护着他们本国的商人、本国在华的利益？如果我这个朋友这场官司打输了，他就面临着家破人亡。昨天来求我的时候，我想了想，我还是应该帮他。
0: 江老板，不是我有一推辞。
2: 但是商人之间的恩怨，我不想参与，所以，其实这并不是说单纯的是商人跟商人之间的利益。赵先生，你知道上海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吗？
0: 您说，
2: 上海是中国现在最繁华的一个大城市，被人们誉为是东方的孟巴黎，是令人神往的万国乐园。可是这乐园二字。 跟中国人是毫无关系的，只有那些外国人可以在这个城市为所欲为、横行霸道、欺民盗市，他们任意践踏着中国的民众，掠夺着中国的财富，因为没有人敢管他们，没有可以震慑得住他们的这个力量。可这个力量，赵先生，您有，
0: 江老板。 我一直不是很明白，以您今天的实力，怎么容下外国人在上海滩？

0: 不走非为，不守规矩呢？
1: 问得好。这些个不法的外国商人之所以在中国能够为所欲为，不是因为他们的经商手段有多高明，而是他们的背后有强大的政府支持。而我们中国商人，包括中国的民众，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为什么？想想。
0: 一棵大树的根子烂了，它的树枝、树叶还能枝繁叶茂吗？
1: 人可以沮丧，但绝不能妥协，尽自己所能，做自己该做的。
0: 这就是我最欣赏你的地方。哎呀，按理说，蒋年伦在上海滩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商人，要想保护一个朋友。 应该不是件难事，可就因为我在上海的地位，还不能跟外国的商人撕破了脸面，所以，我想请你出面把我这件事情给摆平了，不是去杀人，只是去震慑一下，好吗？
2: 两天后，龙凤酒楼，我想见见你这位朋友。
0: 没问题，马上安排。
2: 是。
0: 那我就先告辞了。程一鸟，今天你还真不能走。
2: 为什么？在这上海滩呢，
0: 讲面子很重要。经常用这场面来支撑面子。今天晚上，我就有一场用场面来支撑面子的宴会，你得参加。
2: 风信不如从命。
0: 谢谢。

0: 九哥，好几天没见了，还忙吗？前段时间失信于江老板所托之事，不好意思再打搅你们。你失信于江伯，又没有失信于我。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欢迎你每天来打搅。若是小姐每次说话不是缠绵，就是咄咄逼人，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接你的话。
1: 缠绵是因为喜欢你，希望你一直在我身边。咄咄逼人也是因为喜欢你，怕你不在我身边。如果不缠绵，也不咄咄逼人，就是不喜欢你。说一句话也多余。
0: 若是小姐的意思，我听明白了。
1: 明白了，能接受吗？
0: 能。被人喜欢，总比被人恨好。
2: 若是小姐的情谊，我会珍惜的。那个上海滩，他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权势、金钱、美女，这大概是所有闯世界的人最大的梦想。有些人幸运，成了，很运气。 得到的不止羡慕，是仰慕；也有些人呢，没成，结果会穷困潦倒。

0: 更惨的是到黄浦江里变成臭鱼烂虾。嗯，老师，你说是吗？
1: 我跟江伯的想法不太一样。
0: 嗯，说说。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亲人、情人、鲜花、掌声。
0: 好，好，敬酒呢？
2: 我没这么多奢望，就一个人心。
0: 嘿，嘿，这个更大。得人心者得天下。新酒，有气魄，我可以料定，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在上海滩就会成为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1: 龙多了天汉，鸡多不下蛋。我不希望江伯和九哥成为对手。
2: 不是，小姐，多虑了。我只想成为一个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人，不想和任何人作对，除非我被逼得无路可退。
0: 嗯，以我的经验，这个夸夸其谈的人不可怕，大多都是无能的人。往往这沉默寡言的人不可低估。
1: 那好啊，那我们就为了沉默干一杯吧。
0: 好，为了沉默。
3: 来。

0: 有什么重大发现？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发现几个鸦片经销点很特殊吗？
1: 记得。嗯，你说你一直都没有头绪。
0: 对，我发现这几个鸦片的经销点和其他的鸦片经销点不同。你看，大多数的鸦片都是来自海上，而这几个鸦片经销点的鸦片，你看，都是从陆地上来，而且进阶的量非常大。我一直就非常奇怪。
1: 这个人幕后老板是谁？现在有头绪了吗？有。谁？戴百新的帮手，青帮头子，田老大。消息可靠吗？
0: 可靠。
1: 天哪！原来他们那么积极的禁毒，目的就是为了清除其他毒贩的势力，让他的手下独揽上海的鸦片市场。
0: 他们利用赵新九借刀杀人，难怪你查鸦片的内幕，
1: 他要除掉你，就是为了杜绝后患。哎，
0: 但是我相信赵新九应该是个明白人。嗯，
1: 那我也得告诉他，让他远离江口，绝对不能助纣为虐。
0: 至少应该提防。
1: 你看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0: 现在还没有。
1: 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你看，这些资料是部分资料，我备了两份，一份防你这以防万一。我相信，彻底揭露黑帮势力的时候，一定用得上。万如姐，那你今后一定要更加小心，一切都要保重。
0: 放心吧。哎，我前天梦见我老师对我笑了。
1: 看来永才真的活在你心里了。
0: 哎呀，笑得真好。
1: 永才想你，你也想永才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众朋友们
1: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2: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护膝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护膝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0: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它的这种含乳钙的含量呢是牛奶的1.5倍，是山羊奶的1.4倍。
0: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充

0: 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三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天然乳铁蛋白呢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现在还没有，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1: 马如金，那你今后一定要更加小心。

0: 九哥，你身边除了花姑，好像还有一个女人。
1: 你说陈总编？
0: 你好像很关心她。
1: 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妻子，最好的朋友。朋友去世了，我有责任照顾她母子俩。
0: 别说我吃醋啊，从你的眼睛里，我好像看到了不一样的情怀。
1: 别瞎想了，只不过是简单的友谊而已。
0: 那我呢？

0: 你家在什么地方？那边。
1: 。
0: 妈妈怎么给你做吃的呢？因为她起不了床。
1: 为什么？
0: 他病了，已经好久没有起过床了。
1: 要带他们去看看。
0: 那我可以给我妈妈带一碗吗？
1: 可以。
2: 就在前面了。
3: 没事吧？
0: 阿姨，这里路不好走，你小心点。
2: 这里就是我的家了。
0: 快醒醒啊！家里来人了，快醒醒啊！好烫啊，肯定病得不轻。
1: 附近有大夫吗？
0: 前街有一个。
1: 快点把他找来。
0: 哦，还是我去吧。
2: 阿姨，我带你去。
0: 好。

0: 什么情况？他身体很虚弱，哎，我回去给他开药。
1: 这个你拿着。
0: 不好意思，多了。
1: 到他吃药为止。
0: 行，我知道了。
1: 拜托了。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哎，好。

0: 带钱了吗？啊，
1: 这钱先拿着。
0: 谢谢贵人，
1: 谢谢叔叔。
0: 会见药吗？
1: 会，我什么都会。
0: 把妈妈照顾好了。
1: 知道了。

0: 你心肠真好，区区一个人能帮得了多少？就算你帮了一个人，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你一直在上流社会生活，今天看到穷人的生活，有什么感想？任何地方都是有贫富差距的。
1: 以前我是听说穷人过得很苦，从没有见过，今天看到了，我挺难过的。知道难过，那证明你是个善良的人。你不像那些权贵，麻木不仁，这点挺可贵的。听九哥一句，永远不要丢弃心中那份善良。
0: 人都是有多面性的，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邪恶的一面。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0: 我说的对吗？我还是不希望你变得这么复杂。我希望眼前的你，永远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做个善良的人，珍惜上帝赋予你的一切，轻松愉快的享受生活。我又何尝不想如此？有什么不痛快的，告诉我。
1: 我一定会帮你的。你真的愿意帮我吗？说吧，让我怎么帮你，你才能不辜负上帝，做个单纯、快乐的女孩？那你帮我去杀一个人？唉，为什么没人求我，都是让我去杀人？
0: 难道我真的是个头疯吗？此人罪该万死。但我要确定，他是不是真的罪该万死。跟你开玩笑啦，你还当真了？我到家了，
1: 早点休息吧。
0: 你不进去坐会儿吗？我们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聊聊天。
1: 不了，改天吧，回去吧。
0: 那好吧，再见。

0: 有什么急事吗？何事？你和江年伦是不是又走到一起了？你担心这个？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马如镜吗？
1: 他跟我说，是政府通缉。他撒谎。他们就是想借你只手扫除障碍，为的就是独揽上海滩的鸦片交易。
0: 马如镜一直在调查上海滩鸦片交易的内幕，最近他获悉，上海滩最大的鸦片商就是江年伦和戴百新。
1: 消息准确吗？
0: 证据正在收集之中。新九，你曾经是一个有抱负的军人，现在更应该做一个一身正气的侠客，千万别让他们败坏了你的品格。

0: 千万不要让江年伦等人败坏了你的品格。
1: 你放心，任何时候我被放弃自己的人格，杀害马如金的凶手不管是谁，我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
2: 好看吗？
3: 你们看看，
4: 转个身。

0: 你不会抬头挺胸吗？
1: 那是肚子。
2: 哎，不是我说你啊，你看看人家这张脸，你再看看人家这身材，你再瞧瞧你自己。哎，
3: 什么烂女人？
2: 烂女人？二哥，
0: 嗯，
2: 野上海，野上海。
0: 行了，唱的没有公鸡好听呢。把你二嫂给我送过去，
2: 挂大嫂旁边呗。啊，
4: 老林啊，
3: 哎，九哥回来了。
4: 他怎么样了？
5: 啊，查了，确实是有一个英国商务会长史密斯，最近正在打一场官司，要告一个叫孙德峰的人违反合同。
3: 你看人家，
4: 看了。
3: 那你不夸我两句？
4: 夸什么呀？
3: 这衣服这么漂亮。
4: 你没见我在说事儿吗？
3: 那行吧。吃饭了吗？
4: 没吃。
3: 那我给你做。
4: 查仔细点。哎，明天什么情况？
0: 收获很大。
4: 这谁？
0: 你找的人呢？
4: 他就是孙德峰。
0: 嗯。
4: 之前看着面熟，好像在哪见过。
0: 你见过？
4: 有点印象，好像跟什么事情有点关联。这女的是谁？
6: 她三姨太。
7: 哎，你给我拿走啊！这 C 帽还我呀！
8: 哥，你没有吃了吗？
7: 哎，哥，我看你了。
3: 别看了，吃吧。
4: 谢谢。筷子呢？
3: 自己拿。

0: 怎么了？
1: 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0: 你说。
1: 有什么地方可以查到近年来全国发生大事？
0: 档案馆，档案馆里有全国各家报纸的存档，我查资料都去那儿。
1: 马上带我去。
0: 好。

0: 新九，过来看看是不是他。
1: 没错，就是他。这个孙德峰原名就叫许振才。
0: 那你为什么要查他？
1: 别问了，知道越少越好。

0: 那位是赵新九赵先生。谢谢。请问是赵新九先生吗？鄙人孙德峰。
1: 请坐。
0: 我的情况想必江老板都跟您说过了吧？
1: 说了，说得很清楚。

0: 曾老板被一名叫史密斯的英国奸商所陷害。
1: 对呀，的确是个大奸商，他已经害了好多我们中国的商人了，这个人真的是该死。
0: 如果不除掉史密斯，孙老板将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1: 是啊，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0: 孙老板，你老婆跟孩子现在什么地方？
1: 啊，他们一直都在东北老家待着呢。我这里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估计也都没命了。啊，这里是我跟江老板谈好的十根金条，您过目。
0: 你听着，我给你一天时间料理后事，明晚九点我要你的命。
1: 这您搞错了吧？您要我的命啊？
0: 是的。
1: 我得罪过您吗？
0: 没有。
1: 我害过您什么人？
0: 也没有。
1: 那我们之前认识吗？
0: 不认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许振才，别以为你隐姓埋名、改头换面就没认识你。在东北哈尔滨，你出卖了抗日英雄张一山等三个人，时机被捕，而你深受日本关东军的关照，大发奇才。
1: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跟每个中国人都有关系。张一山等人被鬼子屠杀，你却逍遥法外。你自己说说，像你这样出卖爱国志士、猪狗不如的大汉奸，该不该杀？
1: 我还是江老板的朋友，您碰到这个，哎。

0: 咱们原本定的时间可是明天晚上9点呢。
1: 像他这种龙头败类，已经活得太久了。

孙德峰让人给做了，什么时候？就是刚刚。

0: 给你。
1: 啊，谢谢。
2: 您明天要出版啊，
3: 快去快去快去。
4: 小姐，你有事儿？
0: 我找赵新九，九哥。
4: 哦，在楼上呢。
0: 谢谢啊。
4: 哎，您请。
5: 九哥，我估计你这一枪啊，是彻底把咱这金饭碗给砸了。这刚在上海滩站稳脚跟儿，就出了这档子事儿。你说这江年伦，他肯定会新账旧账一块儿跟咱们算的。
6: 有什么账啊？就让他一起来算吧。现在的中国四分五裂，人人宰割，为什么？除了政府软弱，那就是汉奸走狗太多。
7: 不管是东北战

0: 不管是华北战场，只要有侵略者的地方，就肯定有汉奸走狗。这些人是多的杀不完的。但我见一个就杀一个。
1: 这个我知道，就是你不开那枪，我也会听你打。可是，话说回来，咱现在不是军队的军人了，咱是混上海滩。
2: 行了，
3: 反正人也死了。九哥，你就说吧，这事儿出了，姜老板那儿咱怎么交代？
4: 不用问，又一场龙虎斗的好戏开唱了。
3: 我们是因为保全自己的人格才离开了军队。今天到了上海，我们也不能把人格丢掉。如果没有了人格，

0: 办？你对赵新九这么宽容，他反而得寸进尺，此人不除，恐怕是后患无穷啊。
1: 就是，我对赵新九这个人早就反感透顶，就等您一句话，我带人就把他做了，我就不信他有三头六臂。
2: 这孙德峰啊，肯定是没跟我说实话。赵新九是个讲原则的人，不会滥杀无辜。
0: 不管怎么说，他总在碰您面子，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 就是，
2: 你们猜猜啊，赵新九现在最想干什么？
1: 干什么？
2: 最想见我。

0: 谢谢，坐。你这还是草木皆兵，江龙手下也没闲着。
1: 你介绍的那个朋友，你请他去见阎王了是吗？
0: 不是请，是杀。嗯，你这待客之道有意思，
1: 是吗？
0: 我是真心实意的交你这个朋友，你就用这种方法对待我，合适吗？
1: 这也是我想向江老板说明的。
0: 好，好啊。
1: 那就说说，我听着。我赵新九绝不会滥杀无辜。想过没有？下手的时候，他是我介绍给你的朋友，你也是我的朋友。如果是朋友，您就应该提前跟我说明情况，不能让我去袒护一个民族败类。
0: 新九，你想想啊。 在这上海滩。

0: 要想混下去，面子很重要。他是我介绍给你的朋友，你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是不是？杀他之前，你至少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吧。我不是不明白事理，他嘴不可说。赵行九，你是三番五次的在挑战我的底线。
1: 蒋老板，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什么时候你身边像孙德峰这样的败类全部清除了，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做朋友。

0: 类聚，人以群分，说得好。
1: 我也告诉你一句话：
0: 水至清则无鱼，人明察则无徒，懂吗？
2: 所以我预感到，就算今天你不杀我，我在上海滩也活不了多久了，对吗？
0: 说得对。你在上海滩能够活到今天，不是因为你本事大，是我不想杀你。换句话说，是我真的很欣赏你的人格，所以我不杀你。
2: 正是因为这样的人格，才让我杀了孙德峰。为民除奸，难道你们欣赏吗？
0: 哎呦，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啊！告辞了。听着，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下不为例。

0: 小先生，你还认识我吗？
1: 认识。我想问你一下，那天晚上的小女孩和她妈妈去哪儿了？哎，惭愧啊。
0: 怎么了？
1: 前几天女孩的妈妈去世了。
0: 那个小女孩呢？
1: 女人走了，她那死鬼的爸爸就过来把女孩接走了。我就知道不会是什么好事儿，果不其然，他把女儿给卖了。
0: 卖了，
1: 啊，
0: 那不是他亲生女儿吗？为什么要卖啊？
1: 还不是抽鸦片抽的吗？

0: 父亲叫什么名字？我去哪能找到他？
1: 叫什么我不知道，就知道姓王，找他很容易，肯定在烟馆。
0: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小姑娘，
1: 芙蓉小姐，怎么了？
0: 那个小姑娘被卖了。
1: 哪个小姑娘？
0: 就是那天你救的那个小姑娘。
1: 谁干的？
0: 我听那个老中医说， 好像是他亲生父亲，因为抽大烟。

0: 有眼来了，请问你们是客座还是雅座？
1: 找人。
0: 好啊，请报上姓名来，我去给你们叫。
2: 叫什么不知道，只知道姓王，前两天刚卖了女儿。
0: 那就对不起了，我们是上海滩上一流的烟馆，来这的都是有身价的人，没有卖儿卖女吸大烟的。
2: 要不几位去仙霞路的三流烟馆找找看吧。
3: 等等，我们真的召集找人，把你们老板叫出来。你
2: 要找老板？请问你是找明的还是找暗的？
3: 什么意思？
2: 找明的，我就是老板。要找暗的嘛，那可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青帮大佬，田老大。
3: 几位还找吗？ 我们走吧。
2: 哪来的一帮傻小子？

0: 今天打声招呼呢，
1: 娘亲品，一个掮客跟我推牌九输了，钱给不出来，叫他来小丫鬟陪我消消一个晚上。来来来，赶紧给我开房去。
2: 好好好，
3: 我祝田老板啊鸿运高升，五块钱。
1: 谢谢你哪里，
3: 啊，
1: 谢谢。
0: 乔老板的兰贵人，金碧辉煌，但也藏污纳垢。
1: 别总看那些不顺眼的事情，看你该看的。 结果跳个舞好吗？
0: 娘亲，
4: 老板，
0: 去！
4: 老板，老板，
0: 姐。

0: 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小雨，太可怜了。
1: 上面那是谁？上海滩有名的天老大，他叫郝振口，我叫你别多管闲事。
2: 把我带句话，给他两天时间，我送他下地狱。

0: 张景九，你也太不像话了，有行动也不叫上我，别忘了我们是一伙的。
1: 跑出来干嘛？
0: 我出来还有什么理由？
1: 哎，你现在可是做媳妇儿的人了，那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
0: 别胡说，花爷我现在还是个姑娘呢。我是来找你的，今天上午丽丽姐就到家里去了，今天是周大哥的忌日，你忘了？
1: 3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去。

爱，一别三年，生死茫茫。为妻真的很想你。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

0: 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

才一别三年，生死无名。为妻真的很想你，你看痘痘长高了不少，新九他们一直都很照顾我们母子俩，照顾报社的安稳。你在九泉之下可以安心了。

0: 3年前的今天，只有郑永才遇害，他本来可以避开这场灾难，但了给素未平生人伸张正义，他没选择逃避，被邪恶之人狠下毒手，扔下了爱妻和幼子。我呢，赵新九，一个曾经自以为勇敢的军人，流落到了上海，却成为一名所谓的杀手。这名杀手一不小心又成了黑帮的鹰犬，毒枭的走狗。我们扪心自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想我和我的兄弟们背上刽子手的恶名，我更不想我对不起我和我兄弟们身上流淌的那腔热血。我知道兄弟们会犹豫，会迷糊，会彷徨，我也会。所以我们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蛀虫满身的地步，这个国家需要一种力量去改变它。我们曾经是一名军人，虽然已经没办法再上战场杀敌，但我们至少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个国家需要改变，那我赵新九能改变这个国家吗？不能，不能该怎么办？我们唯有用我们的双手和我们身上微弱的力量，去迫使某些人去做出某些改变，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改变，只需要一点点改变，我们就能对得起军人这个称号和我们身上那腔热血。
1: 九哥，你放心吧，哥几个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
0: 好，从今后我们可能居无定所，风餐露宿，甚至暴尸街头，但我们至少能做一个勇敢地面对自己良心的人。你们愿意吗？
2: 愿意。

0: 你来了，我能和九哥单独谈谈吗？
1: 可以，你去我办公室等他吧。
0: 谢谢。

0: 九哥，你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感动了。
1: 这是我和兄弟们的人生信条而已。
0: 有些人你认识他很久，却好像一点也不了解他，就像雾一样永远看不清。有些人就像水，清澈见底。九哥，我觉得你就像一潭清澈的水。
1: 你今天来就是为了来夸我的吗？
0: 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千万别去招惹田大虎，他是上海滩有名的地头蛇，跟江魔的关系也是众人皆知的。
1: 怎么，善良的小天使开始担心了？
0: 我说的是真的。
1: 如果我说我会听你的，我去找田大虎。

0: 那我是骗你的，不管是田大户还是李大户，这个虎牙我拔定了。
1: 我知道。

听广众之下嘀嘀咕咕的，有意思吗？

0: 二哥，那什么什么蓝什么的夜总会，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这事儿你得问大哥呀。大哥，要去自己去。
1: 我今儿二哥帮你做主了。走着。
0: 哎，那我也不当电灯泡了。我去找乐乐去了，舅哥。
2: 早点回来。哎，小孩别去。这，九哥，哎呦，哎呦，哎呦，我肚子疼，哎呦，我死了，走走走。

0: 什么叫电灯泡呀？
1: 无聊呗。
0: 哦。
1: 搂着我。
0: 嗯。
1: 脖子。
0: 干嘛？啊！
1: 啊！啊！

1: 说吧，谁派你们来的？田老板，田大户。娘西皮，
2: 有个叫赵新九的，竟敢要挟我，老子要把他给清了。嗯，
1: 我听说过这个人，刚来上海滩没两年，已经闹出了不小的动静，后生可畏啊。放屁！
2: 有老子在上海滩，他敢兴风作浪，就说明老子无能哦。谁不知道，在上海滩，田老爷一个喷嚏啊，就让上海滩抖三抖。乖乖乖！哎，我们就来个翁宗作鞭啊！
3: 哎呦，哎，怎么回事啊你们？
4: 大哥，你看，你看。
3: 按喇叭，讲出来。

0: 无受奉还，赵新九。
1: 天鹏哥来了，天鹏哥，经过昨天晚上的事儿，这已经办安全了。你看能不能先找个地方约块约好？
2: 你看这样行不行？到我那儿去住，一来呢比这隐蔽，其二呢周围全是自来水厂的兄弟，和工会的人，万一有什么事情照应起来也方便。
0: 好，天鹏哥就听你的，我们先去办。
1: 哎，别着急。
2: 在前面，带路。
0: 好。
2: 你们这哥几个走出去太扎眼，这样我回去找几个可靠的兄弟来帮你们搬家。
0: 好，
2: 行，我走了。哎，
0: 等等啊，前面这块左拐。

0: 到了吧？就在前面。
1: 大哥，情况已经查明，找新桥内环都在我里呢。
2: 是不是？

0: 小伙儿，别磨叽，蹲地。这，天明哥，你太客气了，我觉得比哪都好。哎，
1: 自家兄弟，不客气。
2: 楼上，我的房间已经调好了，轮到你们了。
3: 哎，教官，我今天至少搭10个两个，你没看见呀？
0: 看见了。
3: 看见了你不夸我两句。
4: 一个大姑娘家，以后这种杀人的事儿，能不能少掺和？
5: 听着嘛，是坏人就得杀，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俩个我杀一双。来了，
6: 花爷，这以后我就靠你保护了呗。放心，包在花爷身上。
5: 能得个你？老板，我说句话，您别生气。您何苦和赵新九纠缠半天，自寻烦恼？依我的意思。 不如纠集所有人马，一鼓作气把他干掉，免除后患。
7: 哎呀，你别说了，你根本不了解老板的心思。老板现在啊，他就是当年的曹操曹孟德。

0: 他就是关云长。
1: 郭老板，您这么认真的要真把他找回来留在您的身边，万一他要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那可……
2: 千钧一发，一将难求。
3: 行了，这个赵新九的身上有心灵，我能看着，还有一种情感。
2: 你们俩还不爱听，你们俩身上都没有。这个人如果能争取下来，我就如虎添翼。我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放弃他。
1: 是。
2: 还有就是那个田大虎，没事找事，真的怪赵新九啊！我盯上他才怪。
0: 连赵新九都敢惹，
1: 真是找死！
4: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田大虎这个忙啊，咱该帮还得帮。
2: 人都安排了，
4: 都安排好了。
2: 几点？
1: 今天晚上8点。
5: 江伯。
2: 哎，老师过来了。
3: 老师。
2: 大卫安排你的事儿安排好了吗？
5: 都安排好了，小南国餐厅6点。
1: 孩子，
2: 最好能够把他留到晚上8点，那是再好不过了。
5: 那如果留不住呢？
0: 小姐，你担心什么？
5: 我担心我的安全啊。
2: 傻孩子。就是要了江伯的命，没人敢动你一根头发。嗯，
0: 对，上堂的时候枪尽量保持不动。
6: 赵新九先生在吗？
7: 哦，赵先生，这是若石小姐让我转交给你的。
6: 谢谢，
7: 不客气。

0: 哎，九哥，你是用什么方法让花爷放弃这次请我？用了最想的方法，让怎么成为一个好媳妇儿。<笑>九哥，我觉得花姑真的挺好的，娶了吧。
1: 你着什么急啊？
0: 那也不能一直这么耗着吧。哼，某些人不年轻了。<笑>
1: 我是不年轻了。 才要为他的以后着想。哎，九哥，你最近好像跟若诗走得挺近的哈。都记住了，不管什么样的女人，最奢望的就是个稳定的家庭。这是我给不了的。听好了，今天晚上的行动计划就一条，都给我合着来了。

0: 三饼。
1: 行。
0: 你瞧。
2: 虎哥。
0: 女人把酒放下，我在打麻将呢。
2: 哎呀，你嘴上不是说不怕赵新酒吗？可现在外面派了那么多人。
0: 放屁。你这我啊，我就站在院子里面等他姓赵的出来，看谁杀了谁。这些人啊，都是江老板派的。
2: 有江老板可真好呀。
0: 无比。
2: 可这江老板也真是的，那么强的实力，一个小小的赵新。

0: 酒，还费那么大的心血，直接派个人把他给杀了，往黄浦江一扔。
1: 管你什么事啊？江老板有江老板的做事方法，他这个人就喜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等过了今天，我亲自组个局，把姓赵的那帮王八蛋给杀了，扔到黄浦江去喂鱼去。哎，我告诉你们啊，我明天要组局的事情，嘴巴给我闭紧点，千万别露出去啊！等事成之后，我跟江老板赔礼道歉。嗯。

0: 若是
1: 如果没有你，
0: 以你今天的身份和地位，还有和江老板的关系，你的生日应该是一个很大的 party。 为什么
2: 完了呀？以往的生日都是成百上千的人，除了身边几个朋友，大多数都是来给家里人撑面子的，或者是拉关系。每年都是这样，我觉得很无聊，所以这一次我想换一个方式，静静的，淡淡的，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这就是我想要的。你觉得不好吗？
0: 好，好极了。这是你在国内第一个生日，你选择了这么简朴的方式，我十分赞赏。来，为你的生日干杯。
2: 谢谢你，九哥。这次请你一个人来，是因为只有你值得我请。这些年的生日都是家人替我安排的。其实除了在舞台上，更多的时候我喜欢恬静。庆生只是追求快乐的一种方式，大家来给你庆生，每个人都会说一句生日快乐，可分量有重有轻，内容也有真有假。其实我更希望有个知己的异性，由衷地跟我说一句生日快乐。我会把这句祝福当做我下半辈子的寄托。
0: 陈总啊，若是一个女孩子的生日应该充满阳光，充满快乐，但我听这些有些沉重。如果说你请我来是想感受人世界的恬静，那是虚伪。我只能说，现在我在你心目中非常的重要，可我从你眼神里看到了不快乐。父母生你在世，就希望你天天的快乐。你的快乐就是他们的快乐，你真心的朋友对你肯定也有同样的愿望。
2: 你好像从来没问过我家人。
0: 需要问吗？
2: 不需要，至少现在不需要。
0: 我很清楚，在适当的时候你会告诉我。放心吧，你不说我不会问你。来，为快乐这两个字干杯。

0: 干杯。
1: 主官，胡了。
2: 清一色碰碰胡啊。
3: 大哥，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2: 怎么了？
3: 有急事儿。
2: 什么事啊？我在打牌呢。
3: 特别重要的事儿。
2: 好，好，好，哎，你们慢慢打，陪着点。
0: 好，我来陪你们玩几把。
1: 我要办点事儿，今天先这样吧。
4: 不行，我今天就请了你一个朋友，你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你忍心吗？
1: 我正有事儿，下次不过。
4: 你说下次是什么时候？我哪知道？我只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求你陪我到12点，好不好？
2: 打个麻将都管。
3: 胡哥，你能听我去劝吗？
2: 劝什么呀？
3: 这事儿我觉得不对，事儿全是江年伦安排的，都是他的人，没咱的兄弟，这事儿也没经过我手，将来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5: 连这个都防不住还能怎么样？
3: 要不咱来个狸猫换太子，对方想要杀您，必须知道您的位置，咱神不知鬼不觉给他叫个儿，他们找不着你，到时候他们也没招。
5: 你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是咱悄悄离开这地儿，谁也不告诉，另外地方我已经都安排好了。
5: 这倒是不错，可是换个新地方没有自己的兄弟怎么行？
3: 人不能多带，人多招风反而不好，我安排了4个最贴心的弟兄跟着你，这样就妥了。
5: 这样的心里面还是不踏实。这样，你给警察局的周处长打个电话，让他再派10个兄弟过来。
3: 这样也行。那您先从后面悄悄的走，我呢马上去安排这些事儿。
6: 我再陪你喝最后一杯吧。
4: 你到底有没有收到我的信啊？
6: 收到了。
4: 那你怎么还来呢？
6: 今天是你生日，我想你快乐。
7: 小心点哦。
8: 哎呀，老朋友是不请自来啊。哼。
4: 江伯。
8: 哎，我找他有事儿。找了他整整一天了。
6: 江老板，找我一定有急事儿。
8: 对，咱们的事儿一会儿再说。你说你这孩子，我生日也不跟江伯说一声。啊，
4: 我就是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过一次生日。
8: 那不行，江伯既然来了，那就得听我的。加把椅子，喝一杯。
5: 找新酒那个王八蛋还这么折腾，等着，等老子过了今天，看我怎么折腾他。
0: 田老板，您消消气，您要是不来，您说我一个人多闷啊。您呀，记得今天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好好的伺候您一宿，保准让您飞到天上。
5: 还是我们五妹会说话。行，老爷今晚就陪你一宿啊。

有点意思啊。好，这第一杯酒，对不住，我得先敬我的侄女。

0: 人这一辈子，如果是运气好的话，遇到一个知己，那就得珍惜。用江湖话讲，就得讲情义。今天我江建文就想教你这个兄弟，你觉得余下如何呀？
1: 感谢钱老板这段时间以来对赵新杰的宽容。至于结交兄弟，我看就算了。论江湖地位，我不够格；论人生志向，不合适。
2: 好，交不了兄弟，交个朋友。
1: 任何人跟我交朋友，我都高兴。但做朋友总得有点原则，至少得志趣相投吧。
0: 听这意思，咱们志趣不相投。我知道天大虎山马如今不对，我江府自行处理，你不能动他。
1: 我不信任
3: 你。管家，
4: 田老板有何吩咐？
3: 警察署的人到了没有？
4: 刚到，我正安排他们布防呢。
3: 好，把我带来的四个人就按在门口，把烟馆给清空了。如果谁要擅自进入的话，就格杀勿论。
4: 您放心，我就是这么安排的。另外，周署长还挺够意思，给您送来一盒点心，以表示他今天不能亲自来的歉意。
3: 放屁！还他娘的歉意！吃我的，喝我的，我像猪一样的在喂他，他怎么做都是应该的。点心呢？
4: 点心盒我已经检查过了。您别说，周署长这次还真上心，特意从月桂坊给您买的精美点心，我这就给您拿过来。
0: 赵先生总在看表，这时间很重要。
1: 江老板今天找我，不就是为了让我放过田大虎？我可以清楚告诉你，田大虎派谋杀马如金，因为马如金正在调查上海毒品交易的内幕。不但如此，他还残害无辜的少女，这样的人渣能活吗？哎，
3: 来，打开。
1: 你煞费心机的阻止我，就想让我放过他，是吗？
0: 是，给我这个面子。
1: 可惜。他已经死了。告辞。
5: 站住。
0: 你给我听着，我江念伦15年没有杀人了，今天都是你逼的。
6: 江伯，
0: 别说话。
7: 你会杀我的？
0: 为什么？
7: 因为他该杀。
0: 你以为你是替天行道吗？
7: 明天会有数家报纸报道两条新闻。

0: 藏匿在上海滩出卖民族英雄张一山的汉奸孙德峰被人处决。二，刺杀进步青年马如进的凶手以及残害无辜少女的青帮老大田大虎在家中被爱国志士刺杀，这两条都是振奋人心的大新闻。
1: 少了，应该加上第三条，杀人者赵新九暴尸街头。
0: 我只不过是个清道夫，我的命不那么重要，而你的身份及社会地位，你被逆道义而与整个上海市民作对。
2: 江伯，我知道我没有权利评判他杀人的对与错，但是今天在这里您要是杀了他的确不合适。
1: 还是我侄女会说话，你说的对，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怎么能杀人呢？赵新九，你听着，道不同不相为谋，你可以走。
2: 江伯，您别生气，我今天让您失望了。

0: 我都这么举了半个时辰了，后背都湿透了，什么时候让我真的打一枪啊？
1: 想得美！不端个七天八天的，你甭想着开枪。
0: 你也七天八天不一定打得准，我花爷三天就行，三天之后我敢给你比枪法，你信吗？
1: 信，接着吹。
2: 我当兵的时候，光空枪就举了三个月。你以为百步穿杨的神枪手那么好当？哼，
0: 那咱就比试比试，三天之后咱俩比枪法。你要是输了，你得改口管我叫嫂子。
2: 好，那你要是输了，
0: 我要是输了。
3: 我还是嫂子，那你叫小叔子。<笑>你倒是里外都不亏啊！爱你无悔，走吧，我的爱人。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镜框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5: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4: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从此不受累。
5: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4: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镜框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5: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4: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从此不受累。
5: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4: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

0: 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镜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

0: 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从此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

0: 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在中国，东起海滨，西至高原，南抵海南，北到黑河，有一种植株高大、茎叶繁茂、富含膳食纤维的谷类作物，无处不在。它就是粒粒皆风味的玉米。

数百年前，玉米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如今，它已成为中国产量最高的主粮。中国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春夏秋冬四季玉米之乡。不问土地肥瘦，不分气候凉热，中国人走到哪里，玉米的根就扎在哪里。它蓬勃生长在广袤的土地上，为国人奉献了全年40%的粮食，位居中国三大主粮之首。

几百年来，玉米都是大多数中国人餐桌上的主角，它和马铃薯一起成为中国人民对抗饥饿、度过灾荒之年最可依赖的口粮。今天摆脱了饥饿的我们，早已不再把玉米当作主要口粮，代之而来的是高蛋白质的肉蛋奶。每年我们大约要吃掉7亿头猪、120亿只鸡。人们不会想到的是，这背后都有着玉米的坚实支撑。它以另外一种姿态，依旧默默无闻地供养着我们的生活。

0: 中国是世界第一猪肉生产和消费大国，为此养猪业每年要消耗掉8000万吨玉米。与此同时，中国人每年还要消费鸡肉2090万吨，它的背后是3000万吨的玉米饲料。作为用途最为广泛的粮食作物，玉米营养丰富，堪称五谷之王。籽粒含有73%的淀粉，8.5%的蛋白质，4.3%的脂肪，富含维生素，是食品饲料和工业原料兼用的作物。2021年，中国玉米总产量2.73亿吨，其中口粮消费不到10%，30%用作了工业消费，60%以上都是作为畜禽饲料。玉米是当之无愧的饲料之王。
1: 对玉米的

0: 刚性需求呢还在进一步增加，特别是这个饲料养殖业的需求和工业加工原料，所以说这个玉米呢它这个生产能力还需进一步再提升。
1: 饮食结构的变化，人民群众对动物产品的消费需求刚性增加，养殖业对玉米的需求持续增加，使得玉米成为了当下需求增长最快的主粮。2021年，中国玉米进口量首次达到2835万吨，对外依存度超过总产量的10%。粮食安全的根基是能力安全。如何挖掘生产潜力，加快玉米发展，保持玉米能够基本自给，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件大

0: 冰雪消融，土地回暖，一年一度的春耕季节在四月底到来。在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上，玉米在春天播种，2.7亿亩种植区每年收获1.24亿吨玉米。在中国，每2斤玉米就有1斤来自这里。
1: 咱们家，哎呀，
2: 你们一场地能打多少苞米？
3: 现在
2: 二刚才说话的
3: 2万多斤是吧？
2: 你2万斤，1.4块一斤，你2万8加上补贴3万多，3万多，你种子化肥加机器有1万块钱，你吃不了的事。
0: 王成是农民合作社的带头人，此刻他正和几位合伙人商议，要再添置2台新型玉米播种机。今年合作社的春耕玉米地达到了8000多亩，比往年又多了2000亩，但添置新机器需要花费26万元，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需要得到大伙儿的支持。
2: 现在玉米政策这2年多好啊，打包犁田给补贴，种地免耕还给补贴，翻地给补贴，施农加肥还有补贴，种玉米现在玉米价格还好。那么这么的呢，
0: 种地给补贴是国家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所采取的举措。对粮食主产区，国家还建立了利益补偿机制和奖励政策。精明的王成给村民们算了一笔账，新添置的农机能拿到6万多元的国家政策性补贴，还能提前14天时间完成播种。春耕播种，农时最关键，抢得农时，这一季玉米的丰产就十拿九稳了。
2: 机械化种地比以前还快，原先咱各家各户的你这个种的地时间都长，都得用人工，机械化一下都实施了。
4: 我挺好，
0: 人人心中一本账，账算清了，购买新农机也就全票通过。凌晨4点，天刚蒙蒙亮，市里的农技员王超赶到孟家村，他来给机手们讲解玉米播种机的使用方法。
5: 缺籽的时候，没下籽的时候，它产生报警，而且它可以进行面积汇总，每做完地块它能汇总出那作业的面积，在平台上可以实现远程监测，每个作业机手可以在自己手机上看它每天作业情况，实时进行监测。
0: 只需要打开手机，登录全省春耕智能监测系统平台，设置当日播种亩数，平台就会自动计算出玉米种子的投放数量，保证玉米播种的质量。

0: 那以前我们抢铜石，我们这几道工序大概最少得要半个月到20天的时间。现在免更播种机抢铜石，我们一周的时间就能播种完毕。
1: 机器的助力激发了黑土地的潜力，也让世世代代在此耕作的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累计投入全国农机购置的补贴费用已达到2051亿元，仅吉林省国家就补助了200亿元。截至2021年，吉林累计落实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57.6亿元，各类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10000个，其中农机合作社有6300多个，吉林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1%以上。2021年，吉林玉米产量639.7亿斤，比2020年增长7.6%。每一斤玉米产量的增长背后，其实都是国家政策的强有力支持，也离不开科技的力量。西南山地，玉米在垂直海拔3500多米的山间播种，种植面积7000多万亩，产量占全国9%。当北方春播地区达到亩产440公斤的时候，西南地区的玉米亩产量多年来还在350公斤的水平徘徊。这里的玉米播种于山川丘陵，择隙而生，无法进行机械化耕作。然而西南产区的玉米种植者却在这样的苛刻条件下走出了一条特别的丰收路。
1: 今年特别重视玉米，你看老百姓把这个田坎玉米都种起了。
2: 今年前期播的玉米看长势那些还是
1: 还可以，还可以，就是温度差异大，高温低温，但整个降水还可以。
0: 立夏这天，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刘永红紧急从成都赶往100多公里外的洪雅县。县里种粮大户范瑞明地里的玉米苗出现了问题。
1: 可以再挖开一点，
3: 我水出来
1: 啊，你看。
0: 眼前的这片农田生长的是范瑞明今年开始尝试种植的青苎玉米苗。青苎玉米可以全株收割利用，玉米秸秆、玉米根、玉米穗全部可以加工制作成青苎饲料，用来喂牛喂羊。因为利用率高，一亩青苎玉米产量能达到3吨以上，而且其种植周期还比普通玉米短1个月左右。
1: 你看这个，在这个饱和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看根系的发育问题。这个由于水分很多，所以它扎得不深，扎到水层的地方它就基本上停止生长了。首先解决排水，如果排水解决不好，你施了肥都没用。
0: 它根系，当刘永红建议他种植亩产3吨的高产玉米时，范瑞明觉得刘永红是在给他摆龙门阵。偏偏这批青苎玉米又出现了红叶的症状，影响玉米的产量，范瑞明更添疑虑。而刘永红判断这是缺少磷肥引起的。
1: 这两个苗，这就是壮苗，壮苗的就是大叶起鸡。
0: 范瑞明正在安装的这支粗管道另一端连着几十公里之外的沼叶运输管网，养殖场的污水经过处理后引流到田间，为蜘蛛提供磷肥。

0: 桥环网由国家和当地政府投资6000万元建设而成，目的就是保证西南地区粮食产能的提高。
1: 这个就
0: 3个多月后，充裕的磷肥让范瑞明田间的玉米再次变得健壮。他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0: 这个棒子还是不小的，适合清除，但这个籽粒偏小了一些啊，籽粒的是深度要浅一些。一名首席专家带一个团队制定就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方案，然后呢就在一线建基地，做出样板，让老百姓用户啊跟着学跟着干，来带动科技成果的转化。
1: 活跃在农田里的科技特派团打通了科技兴农最后一公里难关，为提升西南区的玉米单产提供新的科技支撑。目前西南全区的500万亩轻注玉米种植面积，四川省推广达到350万亩，而在全国每年轻注玉米种植面积大约4000万亩，年收储量1.4亿吨，但距离我国牛羊养殖需求还有3000万吨的缺口。发展包括轻注玉米在内的四料作物连续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产量高、周期短的轻注玉米打开了玉米增产的想象空间。而另一方面，如何高效利用玉米对确保饲料质量、提高养殖效益至关重要。

0: 八零后博士孙海清从事饲料营养研发的工作已经有8年的时间。他和饲养员们通过调查母猪妊娠期的玉米消耗量与仔猪的健康关系，找到高效利用玉米饲用粮的数据。
1: 如果母猪的体况偏瘦的母猪呢，我们通过配方和饲料的调整啊，能够增加这个猪的营养摄入量，整个妊娠期的它的体况呢一个合适的体况。
0: 农业农村部设立了降低养殖成本和高效利用玉米饲用粮的国家研究课题，大力推进玉米高效利用行动。孙海清团队研究的正是利用高粱、糙米等原料作为玉米部分替代用粮。经过玉米高效利用行动的大力推动，成效显著。多产粮与节约粮相结合，成为高效利用玉米饲用粮发展的新方向。而另一方面，玉米在生长过程中还面临着种种挑战。

0: 广西的大山深处。
1: 那不要不要嘛，那不要有。
2: 我看这些，
0: 在基层农业植保员蒙权的眼中，玉米在生长周期里危机四伏。黎明时分，他又接到种植户的电话，在一户农家的玉米地里，发现了一种厉害的小虫。
3: 这个也是草地单叶啊，刚刚蜕皮，从二零跨到三零。

这个米粒大小的虫子就是全球玉米的头号杀手，草地苔叶蛾。2019年1月，草地苔叶蛾第一次在国内被发现。仅蒙权负责的港南区12万户农户，就有10万户的玉米地里出现了它的影子。这是一种滋生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杂食性迁飞害虫。苔，指它的食性，所过之处，造成作物减产20%到30%。从2016年起，这种虫子已经扩散到了全世界的40多个国家。2018年，国际粮农组织进行了全球预警。

0: 为此，农业农村部紧急印发了全国草地摊业额防控方案，迅速组建全国草地摊业额防控专家组，先后派出40多批次技术指导组赴各地巡回指导，布设10万多个监测网点，分布到重点区域的每个村，累计培训专业技术人员1.4万人，农民技术员380万人。一场与玉米头号害虫争夺时间的全国玉米保卫战就这样打响了。
1: 这一块示范区啊，我们集中应用了理化诱供、性诱捕、释放天敌、应用生物农药综合集中防控措施，把这个草地摊要防治下去了，综合防效达到89%。
0: 中央财政紧急为此下拨5亿元资金，地方财政筹措3.6亿元应急资金，农业农村部向社会公布了25种应急用药，全国累计出动植保专业服务组织2850个，防治面积2500多万亩次，有效遏制草地摊业额爆发的风险，实现重口夺粮保丰收目标。3年来，这场席卷全球的虫害让美国、巴西等国最高72%的玉米受灾，造成国际玉米价格飞涨。2019年12月以来，农业农村部牵头汇聚国内15家优势单位，采取农科教协作进行联合攻关，构建了符合各区域特点的草地摊业额的综合防控技术体系，有效控制住了虫灾。中国的治虫经验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会议上分享与推广，为各国战胜玉米重大病虫害提供了中国方案。

0: 发展中国玉米，提高单产是关键。我国玉米单产水平目前只有世界先进水平的60%左右，玉米增产大有潜力可挖。这里是黄淮海平原下播玉米区，中国第二大玉米产区。奔流的黄河、淮河滋养着中原腹地，2.1亿亩良田上长出了全国超过1/3的玉米。小麦收了镰，玉米好下田，说的就是这里的种植传统。由于要面对下涝、雹子、盐碱、病虫等复杂环境，此处的玉米亩产始终是个难题。
1: 播种深度按照现在这个商情，播种深度。
0: 陈耀，95后，从山东农业大学毕业后，他便回到家乡从事农业工作，目前管理着2760亩玉米地。
1: 您好，李老师。
2: 啊，你看这个播种现在有什么问题吗？
3: 玉米的这个播种密度和这个产量这个方面，请教一下您。
0: 陈耀视频连线的另一头，正是全国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的玉米首席专家李少坤。其团队研究的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在提高玉米产量方面成效显著。这对于今年想提高自家玉米单产的陈耀来说，宛如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国家科技入户工程构建了首席专家、技术指导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广大农户的玉米生产技术推广模式，加强了我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干旱的西北，光热资源足，昼夜温差大。在新疆的西北玉米灌溉区，2020年里

0: 绍坤借助这套技术创下了玉米亩产1663.25公斤的奇迹。自国家玉米密植高产项目实施以来，已累计推广5000多万亩，今年这项技术将要扩大到全国1300万亩地理试验。在中国广袤的玉米地里，从玉米的育种、栽培、植保到规模化、机械化实施，无数科研人员一个又一个十年不停歇的田野深耕，为不断提高玉米单产而努力拼搏。
1: 提高玉米单产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呢是非常重要的，还要有高的质量，比如机械化收获是吧，还有仓储条件，这些的配套才能保证。所以呢，既要这个保证高产，在高产基础上的保证质量的安全。
0: 今天中国的玉米生产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的耕种与收割，亩产也正在节节升高。金玉满仓，香气欲人，这丰收的香气拔擢于泥土的芬芳，飘逸于千亩万亩的土地，进化在肉禽蛋奶的营养和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无论内需增长还是国际市场的动荡，都要求我们在未来彻底激发玉米的产能潜力，把玉米产业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玉米玉润弥香，黄金万里，未来可期。

刚挤下的马奶还是温热的。哈萨克族相信马奶能强身健体，帮助孩子生长。

0: Şurada. Hey, bas. Hey, bu otri.
1: 正是牡马产驹的高峰期，唐布拉草原上的伊犁马平均每日的产奶量可以达到6公斤。谢姆斯亚把放凉后的马奶倒入萨巴里，每天用木杵搅动数次。几天后，就成了略带咸酸、清凉适口、沁人心脾的马奶子了。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说，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足以见得奶制品在哈萨克族饮食中的分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外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水利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台盟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西安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出席并讲话。
0: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1: 本届思博会展会现场，政企客商双向互动，跨省深度对接，让参展变招商，亮相变对接，充分释放思博会平台聚合效应。
0: 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来，从孤羽栖之到万环翱翔。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2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水利工作情况汇报，部署外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等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和致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贺信精神，立足陕西实际，发挥特色优势，为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多做贡献。要持续深化投资和经贸合作，加强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高质量推进国际友城建设，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共赢发展。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作为首要任务，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社会科学优势学科、高端智库等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努力推出更多优秀成果，培养更多专业人才，助力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会强调要深刻认识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大做强正面宣传，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和管理，提升风险防范和应对处置能力，切实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屏障。会强调要坚持四水四定原则，科学制定实施陕西省15水安全保障规划，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统筹做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当前要严密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及时精准发布预警。

0: 信息，全面细致做好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应急演练和物资保障，打好防汛工作主动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1号，台盟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西安召开。
0: 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出席并讲话，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总结台盟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5年工作情况，并作台盟中央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实施方案的说明。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符志冠出席，副省长戴彬彬介绍陕西有关工作情况，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主持。苏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高质量开展好为期5年的新一轮民主监督工作。要牢记国之大者，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锚定民主监督正确方向，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务实尽责促发展贯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全过程各环节，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担当责之重者，在大保护、大协同格局中推进履职工作，提质增效，把专项民主监督工作与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工作有深度、建议有质量、监督有实效。要聚力行之使者，把牢民主监督工作性质定位，树牢在监督中支持、在支持中监督的鲜明导向，持续助力三秦大地生态建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接续谱写守护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实践新篇，同心展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履职新貌。会上为6位专家代表颁发了台盟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特邀专家聘书。
2: 5月23号，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对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0: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真正汲取深刻教训，严肃警醒反思，检视风险，切实扛牢压实责任，严格履职尽责，钉死看牢，全面排查整治到位，严防漏管失控，重蹈覆辙，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惩违法违规、失责缺位，做足应急处置准备，严密调度值守，防范应对，迅速对全省所有煤矿组织拉网式排查，狠抓瓦斯、水害、冲击、地压等灾害超前治理，落实定期研判、专家排查、驻点督导等制度，强化一件事全链条整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统筹抓好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消防、道路交通、燃气、工贸、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地震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和群死群伤事件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5月21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中国成通集团董事长奚正平一行，双方围绕加强在科技创新、基金投资、健康养老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省属相关企业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2: 本届世博会汇聚了全国多地优质产业资源和科创成果，各地特色农产品、高端制造设备、前沿技术方案集中亮相。不同于传统展会单向展示模式，展会现场政企客商双向互动，跨省深度对接，让参展变招商，亮相变对接，充分释放世博会平台聚合效应。走进本届世博会的省际合作展区，各省区市特色产业成果、优质产品项目集中亮相。 在宁夏展区枸杞羊肉。

0: 肉、八宝茶等特色商品琳琅满目，鲜香四溢，引得往来客商纷纷驻足品鉴，沟通洽谈。
1: 我们在现场是做一些选品，品质产品是非常好的，想引进他们在咱们陕西把食药同源这个赛道啊推广得更好。
2: 我们2012年已经进入陕西市场了，它属于我们宁夏走出来的第一站，也能通过这个平台能跟他们形成更多的一些有效的合作。
0: 在现场，记者看到各地纷纷拿出自家好物与优质项目，3D 裸眼仪、脑机接口装置等，既有智能装备、数字化转型实用方案，也有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等。不少地市还现场开展招商引资，举行项目签约，推动合作意向迅速落地。
3: 云宝，云宝，请给我跳一支舞。怎么样，云宝跳的还不错吧？在本届世博会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展台，集中展示了我省在具身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和硬科技实力。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灵活自如的这种人形交互的机器人，还有用于复杂场景地形救援的四足机器狗，包括这种管道的清洁机器人。各类产品可以广泛应用于民生服务、工业制造以及救援应急等场景。
4: 这个最新一代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它是用于石油石化天然气和有毒有害危险场所的巡检机器人。今天上午目前大概有6-7家吧。
0: 在世博会现场，来自广东智慧工厂领域的参展商也在现场观摩体验各类智能机器人、工业制造设备，对比技术优势，对接应用场景。
5: 这款产品其实解决了几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这些需求是有强关联的，需求也梳理得非常的非常的清楚。一些定制化的内容，我们觉得后面还可以再更详细的去沟通。
6: 合作意向还是非常多的，这次带来了20多家。陕西本土的机器人企业，我们希望能够展开更多的合作。
0: 本届世博会上，产品技术与资本的同频共振，也让跨省对接更高效，跨境合作更畅通。在2026年汇通古今丝路必筑跨境金桥国际金融合作交流活动现场，跨境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署，腾讯金融科技与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商业银行达成合作，将推动中亚地区移动支付互联互通迈出关键一步。
7: 通过该家银行，我们可以使该国的居民使用本地的电子钱包。那通过Tenpay Global 提供的接入国家统一网关的服务，就可以使得当地居民在中国内地的数千万微信支付的商户网络可以便捷的支付。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围绕着中亚地区，无论是出境还是在入境这些资金、个人和企业的服务上，去加强这些地区的资金的和金融机构的连接和服务的深度和密度。
8: 马尔代夫驻华大使法兹尔纳吉布在参加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他表示，陕西与马尔代夫在文化旅游、清洁能源等领域都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丝博会正是一座沟通的桥梁，推动互通有无，寻求合作机会。
9: Your Excellency Ambassador, welcome back to 陕西.
10: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good to be here.
9: You visited 陕西 around this time last year to attend the ICO Forum on Poverty Reduction. A year later, it is our great honor to interview you again here. How do you feel about your return?
10: The good thing is I get to visit Xi'an. This is my 4th visit. The bad thing is I have to go back very quickly because I don't have much time, but it is really good to be back in Xi'an.
8: 虽然已经来陕4次，但这是法泽尔纳吉布首次参加丝博会。他用实地考察、人脉搭建、合作共赢等关键词总结他的丝博之旅。
10: We visited some of the stalls that are set up here. Stalls particularly set up by Chinese companies in technology, in drones, in production, and so on. So we would like to collaborate with companies here, and that is the biggest role I have here, to identify companies.

0: 青年路小学的同学们将日常所见所闻的护环小事改编成趣味小故事，通过经典皮影戏形式生动讲述出来。
1: 我妈妈就经常跟我讲朱环他的一些故事，我从小就心里埋下了一颗那种保护，想要保护朱环的种子。到了小学开始参加皮影社团，我可以用皮影的方式给大家讲述更多关于我们家乡关于朱环的故事，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如今朱环文化已然融入汉中市民的日常生活，公交集团创新推出的朱环小巴成为新的城市 IP， 别具特色的乘坐体验受到市民欢迎。
2: 朱环小巴算的是咱们汉中的出行名片了，就像一只只朱环穿梭在了城市的大街小巷，坐上它不单是方便了我们的出行，更是沉浸式的感受了家乡生态文化的美好体验。
3: 我们希望把朱环文化从景区展馆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打造本土特色绿色便民智慧出行服务，让保护朱环和热爱生态成为城市的文明共识。
4: 记者从陕鄂长江流域交界水域禁捕联合执法行动及陕西省长江十年禁渔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我省将实施珍贵物种拯救行动，全力推进川陕哲罗龟拯救行动计划，强化栖息地保护、人工繁育技术攻关、增殖放流、野外监测、自然繁殖试验，加强秦岭细鳞龟、大鲵等珍贵濒危物种保护，规范水生生物保护区建设，健全救护网络，严控涉水工程影响，降低种群非正常死亡风险，推动种群数量稳中有升。
5: 持续的开展跨区域、跨部门的联合执法和平安长江等专项系列行动，加大水生生物资源监测和栖息地保护的力度，推动智慧渔政系统全覆盖，同时呢，做好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和安置保障的工作，进一步的去巩固禁渔成效。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我省电力部门紧盯百姓用电急难愁盼，对全省养老机构用电安全突出薄弱环节梳理形成整改清单，明确提升实现，以双保险守护老年群体用电安全。
7: 供电不稳定，极端天气易停电，长期以来我省养老机构存在一些让人揪心的用电隐患。学习教育中，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对存在问题进行摸排，明确责任，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在铜川市，电力部门摸清了印台区中心敬老院采用单辐射供电末端，是导致遭遇极端天气线路易跳闸的主要原因，专门安排电力服务队对敬老院实施沥杆架线作业，改善电力保障。
8: 一共要架3公里线路，一共要沥62级杆子，然后引3公里线路到咱们这个养老院，形成第二路电源。
9: 弄成双回路电的话，老卓，一路电情另一路立马就能送接上，它就不影响它的消防啦、电铃啦、电器啦这些的运营。双回路改造是免费的，解决了它敬老院的资金困难的问题。
7: 为对照问题清单将电力改造实施到位，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铜川供电公司积极筹措资金，推动全市7家敬老院分阶段展开供电双保险改造。
10: 印台王邑区主要承担了3家养老机构的这个改造任务，3个养老机构主要都是在农村地区。我们改造完成后能实现停电无感知，从根本上解决供电的薄弱环节。
7: 在宝鸡市社会福利院，刚完成双回路改造项目的配电设施焕然一新，工作人员正围绕升级后的供电系统开展日常巡检。
11: 大概7个多小时就是完成了这个外墙所有的施工环节。它如果突发停电的话，另一路电源就能无缝衔接的供上可靠的供电。
12: 全院的失能的话应该占到80%，老人一般话用电就主要在这个医疗照护方面，比如说他这个护教系统，像氧气供应设施，双回路改造项目实施以后的话，用电更安全。
7: 宝鸡地区共有养老机构56家，当地电力部门对照前期排查梳理的改造清单，为各家量身定制改造方案，确保改造能贴合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实际需求。
13: 我们针对重点民生用户建立了台账，主动发放连心卡，台区经理提供个性化服务，依托微信群可做到快速响应、限时办结，切实保障民生用电的需求。
7: 3月以来，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在学习教育中坚持查改贯通、清单化推进，在全省启动养老机构

0: 电路安全改造及供电双回路建设行动，目前已完成90家养老机构用电安全隐患排查，并启动66家养老机构电网配套建设工作。按照整改清单，今年年底将完成不少于200家养老机构的双回路改造任务。
1: 2026年陕西省暨咸阳市科技活动周23号启动，大咖说主题讲解、互动阅读、人工智能研学等12项互动科普活动亮相主会场。活动期间聚焦民生健康、公共安全、防灾减灾、生态保护等领域，把前沿科技知识、科学思维理念、科学家精神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多维度展现全省科技创新发展成果，
2: 发挥这个高校、科研院所还有科技企业特长，发挥科教人才、科研平台还有技术资源的一些优势，常态化开展一些活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接地气的科普服务的体系，推动这些优质的科普资源下沉基层，服务一线。
1: 陕西科技活动周连续举办了26届，通过趣味性强、参与度高的科普项目，激发全民科学探索兴趣，提升公众科学文化素养，已成为具有陕西特色的科普活动品牌。延安各地举办系列文化活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4周年。在延安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中国首部英雄史诗 VR 大空间探索项目《长征英雄》正式首映。长征英雄运用 VR 技术，全景还原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到吴起会师的25000里征程，重点呈现湘江血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胜利会师等关键历史场景，
3: 体验者能够是去看历史，是去参与历史，参与故事发生，那对这段历史呢，能更入脑入心的达成更好的记忆。
1: 5月23号上午，2026圣地欢歌许鸿飞雕塑世界巡展延安站在鲁艺文化中心开幕。雕塑展共展出75件作品，以鲜明特色记录历史变迁，反映社会发展与民族精神。
4: 延安是一个国民圣地，也是一个文艺的圣地。作为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应该有更多的反映这个时代的作品，让艺术回归生活，扎根人民，走向世界。
1: 由陕西、山西、河南3省文物部门联合打造《寻找最初的中国：秦晋豫十四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考古成果展》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级重大项目成果，精选184件组珍贵文物，融合实物陈列、场景复原、图文解读与数字展陈技术，生动勾勒出早期中国的发展轮廓。
5: 通过展览也在研究把这些成果怎么样的公众化，更好的通过公共文化产品让更多公众也能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的文明的源头在哪里，我们怎么样从多元走向一体。
1: 陕西、山西、河南文脉相连，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十四五以来，三地考古工作协同推进，陆续收获诸多重大考古新发现，不断完善黄河中游文明发展谱系，以实物史料有力佐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绵延发展的历史，凸显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
6: 为什么要搞探源工程？其实呢，我们不仅仅是要和西方的文明比谁早谁晚，更重要的是要从这个过程中探寻中华文明的本质特质和西方有什么不同，这样才会为我们以后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寻找到最初的根和脉。
7: 省人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农村厅3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贯彻落实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意见的通知。按照部署，我省将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挖掘消费新业态就业潜力，拓展绿色产业等绿色就业空间，同时将加强苏陕劳务对接，扩大有组织外出务工，帮助外出务工人员稳定就业，培育一批具有本省特色的劳务品牌。在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我省明确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牵引，完善社会保险跨区域转移接续，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要求各地要探索建设县域乡村工坊，通过品牌化运营，将零散的城乡劳动力输出升级为有组织、有技能、有保障的品牌化人力资源供给。
8: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

0: 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闪事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再见。

0: 江海夺宝。在那里，那里就是新建造的蓝海宫。攻击过蓝海宫的陆地能力团的本部已经被毁灭，陆地能力者们似乎已经转移阵地到了别的地方，
1: 肯定又在其他地方密谋着新的计划。海娜，辛苦你了。
0: 那个蓝海王大人，我想提出一个请求。
1: 哦，
0: 这次较量非常艰难，我们用掉了很多魔幻圆珠，陆地上的魔幻圆珠全部在陆地能力团的手里，只能用海洋里的魔幻圆珠。
1: 但是这样就有可能破坏海洋能量的流向稳定，这样不仅大海，连整个大地都会受到影响。
0: 我们在不破坏海洋的情况下寻找魔幻圆珠怎么样？
1: 知道了，怒海玄沙。
2: 在，蓝海王陛下有何吩咐？
1: 怒海玄沙，帮助海纳找到魔幻圆珠。
2: 魔幻圆珠吗？好的，
0: 谢谢您，蓝海王大人。发动魔幻圆珠。

0: 珠宇宙，
1: 怒海玄沙，去找海洋魔幻圆珠，出发！
2: 好久没这样休息过了。
3: 也是啊，一直忙着对付陆地能力团，转眼时间就过去了。
2: 是啊，这段时间密密麻麻发生这么多事，第一次见到陈峰的时候我真的很震惊。
4: 光电火花，
2: 多亏了光电战将我们才躲开了他，
3: 但是紧接着仓库就被袭击了。
2: 霍霍奶奶还因为这样而吃了苦头。
5: 您去哪里呀？
6: 他们说我胡乱搭建帐篷，管理处的人要过来

0: 我的帐篷了。
1: 然后叫做尤莉的女孩就出现了。
2: 你好啊，我叫尤莉。
1: 但是好在我们有骑兵羊帮忙，再加上战锤金刚也回来了，没想到他会变得这么强。
3: 虽然我是第一次输给战锤金刚，但是反而心情很好，而且和他之间的感情也更好了。
1: 真正的危机是子航消失的时候。
0: 原初机神，能找到子航的信号吗？
3: 我试一试。
1: 没想到我会打败陈峰。
4: 走好，陈峰。
0: 子航，我们刚刚才聊到你，你调查过万教授给你的资料了吗？
5: 我还查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陆地能力团通过能量聚合装置训练能力者，但是每使用一次装置都需要消耗巨大的电量，要投入很多的经费。
0: 哇，他们用这么高级的装置来欺负我们赤手空拳的平民，哼，太不公平了。
5: 但我们可以进行能力者聚合，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训练喽。
0: 还想着休息一下。话说回来，海娜现在回蓝海宫了，训练不了呀。有办法了。
6: 你说能力者聚合吗？
0: 对，就是用这个赢了陈峰。
6: 那么就试试吧。
1: 开始。
7: 我做不到，牵着手肉麻死了。
3: 天哪，你以为我想吗？
0: 我还以为你们很熟呢。
7: 很熟也不代表要牵手啊。
6: 战锤金刚，暂时忍耐一下吧。
7: 要不是看在冰羊大人的份上。
0: 魔幻圆珠和魔幻圆珠，
6: 能力者和能力者能量聚合之力。
0: 怎么这样啊？是哪里出错了？
5: 问题在两个人的波动上。能量聚合之力是魔幻圆珠能量和能力者的能量之间聚合的时候出现固有的波动，两个人的波动一致时就能形成强大的能量，如果无法一致，能量就会排斥消失。
6: 解决办法呢？
5: 没有，只能一直练到成功。
6: 真是个不靠谱的说法，但是没其他办法。
8: 我说能力者，你什么时候履行我们的约定呢？
6: 哪个约定？
9: 哇哦，没想到骑兵羊也会来游乐场玩呀。
6: 不是我想来，是因为那个。
0: 这不是赛车模型跑道吗？
6: 加农驯牛和我并肩作战的条件是，在他享受速度的时候满足他。
8: 看见跑道之后，我的奔驰本能从内心涌上来，想快点跑起来。
3: 叶红，我也来试试吧。
0: 你也来？
10: 用这个来操控吗？
0: 是的，我们的赛车模型有点特别。
6: 不是有点，是相当的特别。
8: 来痛快的比一场吧，无限奔驰，全速冲击。

0: 加农训，真的很厉害。
1: 不用这么惊讶，这只是基本功而已。
2: 很好，原住精神，
1: 岂有此理！我感觉受到了羞辱。
3: 极速漂移过弯，敲！

0: 漂移，挺像样的嘛，朋友。但是这也就是业余选手耍耍花架子而已，专业选手可不玩这些花招。哎，还有真正的赛车手会在弯道分胜负。
1: 加农须牛，是不是贴得太紧了？这样下去，我们两个相撞就都会淘汰。
0: 怎么会？只是跟在你后面，减少空气阻力，用这个方式节省力气。就是现在，进入直道之后马上超车，这就是专业选手的优势。
2: 赢了！
3: 哦，耶！齐冰洋，认识你这么久，第一次见你这么开心的笑。
2: 不，我没有笑，是你看错了。不要笑。
3: 啊？我没有笑啊，是你看错了。
1: 加农须牛，很高超的技术。
0: 没有，这是基本的。多亏你，好久没跑得这么过瘾和尽兴了。下次也一起比赛吧。
1: 随时奉陪，那时我一定会赢过你。
4: 这就是这一带最深的海沟。
5: 这里有魔幻圆珠吗？
4: 是的，但是要小心，海怪守护着这里。
6: 有海怪吗？

0: 海怪吗？
1: 警告你们，在我没发怒之前，最好掉头回去。
0: 海怪，我们为了拯救大地来找魔化圆珠，已经得到蓝海王的批准了。
1: 在这片海域，蓝海王的命令也行不通，这里只会遵循我海怪的意见。
0: 这样的话就别怪我了。怒海玄沙，我们上吧。
2: 知道了。深海狂波，
3: 高频声波攻击，
2: 就是现在，装甲冲刺。

0: 是魔幻圆珠，怒海玄沙，获取魔幻圆珠。
1: 陆地能力团的内乱。
0: 是魔幻圆珠，怒海玄沙，获取魔幻圆珠。快结束了。
2: 哪里快结束了？还有很多魔幻圆珠。
0: 我向蓝海王承诺过，在不破坏海洋能量的情况下取走魔幻圆珠。
2: 是我思考不周，没考虑到。
0: 现在我们上去吧。
3: 今晚容易，但想从这里出去就得经过我的批准。
0: 玄翼海豚，你引开海怪。
4: 知道了，高频声波攻击。
3: 我只抓偷魔幻圆珠的小偷。
2: 他这么阻挡的话，没办法出去啊。
0: 别担心，发动魔幻圆珠。蒙卡车神 GO！

0: 进入圆珠宇宙。
1: 光电战将，在不伤害海怪的情况下掩护我们撤离，能做到吗？
2: 真是的，

0: 会给你解决掉。来了，轻电立场。利用电能把水里面的氢和氧分解出来。光电火花。
1: 现在开始游历的蒙卡车神合体测试。
2: 嗨，陈峰，你再也不是我的对手了。
3: 果然，用能量聚合装置来训练效果要更好。这种水平应该完全能操控合体蒙卡车神。
1: 虽然目前来看数值很高，但是游历保持能量稳定的能力比陈峰差一些，虽然能量峰值高于陈峰，但平均数值却低于他。
3: 不要再提陈峰了。
1: 我很好奇，为什么您突然疏远陈峰？
3: 不是的，没有疏远他。
4: 不用这么提防我，反正你和我都失去了队长的信任。可以说我们是同一阵线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5: 你到底想说什么？
4: 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你的身体里安装了一个管理能量的处理器，你知道吗？
5: 真的吗？
4: 利用处理器来增强魔幻圆珠的能量，但是处理器装置里面有能量限制的程序，就是为了制约你的能量。
5: 制约能量？为什么要这么做？
4: 难说，看来队长比起海洋能力者更害怕你。
5: 害怕我？不可能，再加上我是输给了海洋能力者，队长才疏远我的，现在说在制约我的能量，说不过去。
4: 怎么样，想知道真相，就和我站在一条战线。
6: 侦察卫星检测到海里有魔幻圆珠的信号。
3: 是海洋能力者在收集魔幻圆珠吗？
6: 好像是的，位置也在旧蓝海宫附近。
3: 终止测试。
2: 这么快就结束了吗？我正兴奋着呢。
3: 有能让你更兴奋的地方，跟我来。
5: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确认，你在我身上植入了能量献祭装置吗？
4: 万教授，您有家人可一定要活着回去呀。
5: 是队长的指示吗？原来是真的。还有一个问题，可以破解吗？
1: 这个无法破解。
2: 谢谢你怒海玄沙，多亏你找到了很多魔幻圆珠。
7: 不用跟我说这些，我可不是想听你说谢谢才帮你的，是为了拯救大地。
8: 怒海玄沙哥哥，我觉得你特别帅，特别有魅力。
9: 我不觉得。
10: 林一红选手凌空冲射。
11: 严一红，你原来你还藏了这种本事。哎呀，
1: 能解开能力极限的密码只有队长才知道。
4: 没有别的解除办法吗？
1: 虽然还有一个办法。
5: 那是什么？
1: 死亡。
2: 燃烧。

0: 战将，光电火花。
1: 严重
2: 巨能击刃，
3: 谢谢你，圆珠击神。
4: 天哪，可爱的哥哥出现了，是想救姐姐才跑来的吧？
0: 施救骑士，我要提高一个等级，地狱之矛。
5: 圆珠击神，击刃防御之壁。
1: 怎么会这样？比之前强了很多。
4: 我可是接受了高级训练再来的。
5: 海娜，要使用能力者聚合才行了。
6: 知道了。魔幻圆珠和魔幻圆珠，能力者和能力者的能量聚合之力，
5: 巨龙天剑，
4: 光电离子炮，
3: 光电离子炮。
4: 施救骑士，风雷火遁。
1: 他们两个在一起变强了。
6: 一红，是陈峰。
5: 偏偏这时候光对付尤里一个人都费力。
4: 哎呀，陈峰，你怎么来了？
7: 我有要讨的债。
4: 啊哈，上次输给他们的事，这怎么办？我可要先打跑他们。
7: 不是这个，银币魔龙巨小雷光发射。
4: 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攻击我？
7: 刚刚说了吧，把之前吃的亏讨回来。还有你们也是一样。
8: 哪里不舒服吗？要叫救护车吗？
6: 不是我，应该是一红遇到十分危险的情况了。
8: 一红有危险吗？
5: 疯狂的决定。
7: 虽然上次我掉以轻心输给你们，但这次让你们见识下完全不同的我。钢臂魔龙，毁灭钢臂！
3: 光电火花！
2: 强！巨能击刃！
5: 好厉害！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6: 我也感觉到了。
7: 我说过了，让你见识下完全不同的我。
9: 能解开能力陷阱的密码，只有队长才知道。
3: 没有别的解除办法吗？
9: 虽然还有一个办法。
7: 那是什么？
9: 死亡。
7: 要我死了才能破解吗？
9: 不是。消除生命感应，骗过能量处理器。
7: 假死吗？
9: 进入这个冷冻装置，体温就会变得很低，处理器就会发射高频波，引起生命感应错误，这样处理器就会判定失去生命信号，解除限制密码。
3: 你愿意冒险吗？
7: 我愿意。

0: 虽然只是假死，但经历了不能承受的痛苦，我要让你们也体验这种痛苦的滋味。无限能量
1: 聚合之力，
0: 洪幻烈龙回旋双刃，
2: 闪开！
0: 钢臂魔龙魔杖飞毛，
3: 光剑战将，
2: 不能这样下去，发动魔幻圆珠蒙卡车神。

0: 学双刃。
1: 陈峰，你太过分了！呀！施救骑士怎么会突然这样啊？
2: 应该是负伤而控制不了暴走能量。小主人，先退出这场对战吧。
1: 陈峰，走着瞧。
3: 演绎之刃。
0: 钢臂魔龙，快去帮红幻猎龙。
3: 剑鱼导弹发射，
0: 赤龙之盾。

0: 现在就该轮到你们了。
1: 哼，
2: 怎么会？圆珠机神和光电战将，既然这样，能量聚合之力，杀爆牢笼。
0: 休想用这种伎俩阻拦我！
2: 怎么回事？
3: 他的能量变得前所未有的强，这样下去我们会惨败。
2: 森辰大人，没事吧？去哪儿了？刚刚还在这里的呀。
0: 严一红，走好！无限能量聚合之力，爆发！
2: 那是三辰大人，什么时候在那里了？
4: 严一红，下一届的三辰就拜托你了。

0: 哎呀，怎么了？很不舒服吗？快点去医院吧。
1: 不是，没事，只是心脏突然有点紧而已。
0: 项链在发光。